0: 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最近呢，我关注到了有一个热梗词，叫犒劳型人格。
0: 哎呦，你这个时常就是游荡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的选手，又掐小尖尖啦。
1: 哎呀，我是那个浪尖上的潮人是吧？
0: 对，整天就是掐尖儿，掐到最热火的一些关键名词。
1: 哎，我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后来发现我真不是。
0: 啊？
1: 哎，但是我觉得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什么是犒劳型人格呢，对吧？
0: 我可能会是犒劳型人格。
1: 我觉得你也有点倾向。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
0: 好，
1: 就是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也可以来对号入座啊。认真学习了半个小时了。
0: 好，我得花十分钟左右吧，得奖励自己玩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手机。
1: 是该休息玩手机了哈。那成绩出来了，哎，一看都过了。
0: 哎呀，那必须奖励自己吃一顿大的。
1: 一看自己，哎呀。怎么最近这工作成绩不行啊，这业务没有完成啊，得出去旅旅游散散心吧。
0: 是的，调剂一下，那说明这两天状态不好，那咱们就躺着歇息歇息。
1: 哎呀，今天晚上要加个小班儿。
0: 那没事儿，点杯奶茶来给自己续续命。
1: 最近啊做了个兼职，有点辛苦了。
0: 没关系，这辛苦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来，晚上某宝打开，直接激情下单。
1: 什么工作好累，学习好累，生活好累，呼吸也好累。
0: 没关系，在如此美妙的人间，我们可以通过吃吃吃吃喝喝喝喝来犒劳自己
1: 啊，还可以买买买买买是吧？
0: 嗯，
1: 这样才能够让你快乐，这样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义的话。
0: 哎呦，这样的生活该不会就说的是我本人吧？
1: 到底是不是你本人呢？你觉得是吗？
0: 我觉得可能90%我能对上号，还需要具体了解一下它的细则。
1: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属于犒劳型人格。
0: 什么叫犒劳型人格呢？
1: 哎，总体来概括说啊，就是非常喜欢奖励自己，工作好累，学习好累，呼吸也好累，那就买买买，充充游戏，犒劳犒劳自己就好了。
0: 哎，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我觉得我不属于犒劳型人格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说？
0: 我觉得工作不累啊，我觉得学习也不累啊，呼吸那就更不累了。我非常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只不过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犒劳自己，尤其是用吃来犒劳自己。
1: 哎，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到底为什么有一大多数的这个网友会因为犒劳型人格的定义而产生了热议和讨论。
0: 嗯，
1: 大家纷纷的也是进行了对号入座，说哎呦，这说的不就是我自己吗？就是为什么这种从众心理这么强呢？
0: 首先我想知道，就是这种犒劳型人格它是如何形成的。
1: 对，
0: 我们先来究其原因。
1: 哎，那行为动力理论是研究维持的一个理论。
0: 这一段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
1: 烫耳朵
0: 绕口？对，烫耳朵这描述没谁了。没关系，继续来听张老师来为大家一一讲解。
1: 我们先烫烫耳朵啊。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一切行为产生的源泉，而需要只有转化为动机才能成为推动和维持个体行为的内部动力。需要是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失或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内部的紧张状态，是个人活动积极性的源泉
0: 啊。好烫，
1: 你听懂了吗？
0: 好烫好烫，我的耳朵好烫。
1: 你听懂了没有？
0: 啊，感觉已经80度了，已经开始升红温了。
1: 行了吧，别表演了，到底听懂没有？
0: 听懂了，听懂了。
1: 那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说说人话。
0: 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真的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啊。首先就是我们会感觉到身体上的累，还有心理上的疲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存在一些缺失或者是不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他人或者是自己来满足我们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需求
1: 啊。总体来说就是我需要。
0: 对，我需要，所以我去做。
1: 哎，
0: 我需要，如果别人带不给我，好，我自己去达到。
1: 其实这个所谓的犒劳型人格的形成啊，是自我满足种种表现的一种反应
0: 啊。又开始不说人话了，我右边耳朵又开始烫了，刚刚那个烫的是左边耳朵。
1: 我跟你讲还有更烫的，它这个里面还有两个新的概念，一个叫做自我满足及时满足，一个叫做延迟满足
0: 啊。这两类我比较懂了，因为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理论曾经在网上也是大热过一波，曾经特别火，大家都在讨论，
1: 是热词啊。
0: 然后当时还衍生出一个理论，
1: 嗯，
0: 类似那个概念啊，有点像享乐主义，及时行乐。
1: 嗯，是这意思哈。就是这及时满足什么意思呢？简单来看吧，就是啊，我当下我就要满足我自己。
0: 嗯，
1: 我现在想吃冰淇淋，好，买它。 我现在想出去玩，好，走。
0: 对对对，这一点上及时满足也是我所需要的，就是立即能够拿到的。

0: 满足和快乐，我就立即给自己去施以行动。
1: 哎，还有一种呢，相反就是延迟满足，指的就是一种就是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及时满足的这种取向选择。通俗来说呢，就是为了追求更长远的目标而克制当前的需求和欲望。
0: 哎，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在比较热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奇葩说》当中，有一个嘉宾，当时啊，他是用一段话来形容了这个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人类曾经呢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采集文明，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一个果子吃，非常的快乐。而另外一种人呢，是压抑了欲望的种地的人，春天播种，等到秋天丰收才有大量的食物。那遵循采集文明的人就代表着及时满足，那种地的人呢就代表着延迟满足。
1: 哎，你是哪种？
0: 我都有。
1: 我是属于那种延迟满足的。
0: 我发现了，你甚至当你在特别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意识控制自己，刻意的要晚一些，拖一些。
1: 其实这个晚一些拖一些倒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我想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比如说当下我可能想要犒劳一下自己，那么我可能会想说我要存款比如说10万元。那么当下我如果要犒劳自己，我给自己买一个什么样的贵重的物品礼物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那它其实是分羹了我这10万元的这个池子，我就要把这个钱存到这10万元的池子当中，我是为了等到最后那个10万元的数字出现。
0: 但是张小白，咱们俩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
1: 嗯，
0: 你看你举的这个例子啊，我存款10万元，我就奖励自己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对吧？我呢，假如说存款10万元，我犒劳自己，我会请自己去大搓一顿。这个大搓一顿不一定需要别人，一人餐那能贵到哪儿去呢？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价值它是不匹配的，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期的选择的不同。有人会选择及时满足，有人会选择，哎，那等我完成下一个小目标，再攒到10万的时候，我再去完成这个小目标吧。但是很有可能，当你攒到20万的时候，你依然会用刚刚的想法来说服自己，哎，这个小目标我可以等到攒到80万再说。
1: 哎，有些人是这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人，
0: 真的真的，我是这样，这方面我也有。
1: 我遇到过啊，然后呢，其实你刚才不是举到了那个就是及时采摘和那个种地的人的这个比喻嘛，对不对？其实这类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好像在告诉我们，就是延迟满足这种能力啊，对我们人类的发展其实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及时满足虽然给人带来快乐，但却蛰伏着重重的一些危机。
0: 是的，长时间如果说沉溺在及时满足，的确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危害。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偶尔及时满足自己的合理需求，活力满满继续发展，也不失为是犒劳自己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呀。
1: 你是不是犒劳型人格呢？这个词没有褒贬之意。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新的热梗词啊，叫做犒劳型人格。那犒劳自己，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吧？
2: 嗯，
1: 对吧？
2: 没错。
1: 嗯，人们常常呢通过消费来犒劳自己，这种犒劳方式呢，俗称就是花钱买快乐啊，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自救型消费。
2: 哎呦，这个掐尖尖的张小白同学又来了一个新词儿，这个自救型消费，我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大概就是，哎呦，我这身体状态不太好了，哎呦，我这心情有点跌宕起伏了，怎么办呢？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开始自我拯救，开始有必要性的、有选择性的花钱买快乐。
1: 哎，总体来说，这自救性消费啊，就是活着好累，不花点钱开心一下，真的活不下去了。不过是在花钱买点慰藉罢了，每天呢都在靠着自己的施舍、自己一些奖励而活下去。
2: 哎呦，你说的这段话好有网感啊，不愧是常年生活在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掐尖尖的张小白呢。
1: 我是冲浪的老年人张小白。
2: 哎，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就适度合理的消费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花钱买快乐这样的效果。
1: 嗯，
2: 利用金钱买回了好心情，提升了生活质量和水平。但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好花钱买快乐的这个度、这个分寸。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自救式消费总是花钱买一些没啥用的东西哈、啊，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却掏空了你的钱包。同时长期来看的话，还添了很多的烦恼。
2: 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如果说作为犒劳型人格，如何能够更好的爱自己，且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到底应该去如何为自己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犒劳机制呢？
1: 哎，首先就是量身定做。什么意思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嗯，
1: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针对不同的工作呀、任务呀，再结合它完成的程度，合理的制定一些犒劳方案来促进进展。
2: 比如说，你现阶段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去旅行，去放松一下身心。
1: 嗯，
2: 那么在你圆满完成某一项任务之后，就可以相应的去奖励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第二个呢，就是阶段性的奖励。什么是阶段性的奖励呢？就是比一次性奖励更具有激发动力的一种效果，就是它是通过一个阶段来给自己一个奖励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种方面的任务啊，往往都是很复杂的，我们呢是需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和努力的，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追求和价值。给自己呢设定一个阶段性的奖励，哎，我完成了某一部分

0: 你的工作之后呢，我就给予一个等价的奖励，然后加满活力的再去出发。
1: 还有就是言行信果，什么意思？及时实现犒劳承诺。就经常会有人说哎，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后，我就奖励自己怎么怎么样，一诺千金。既然说了的话啊，就最好是做到。因为如果说你经常在生活当中失信于自己，那实际上它是在无形之中消耗和摧毁我们的行动力。就当你某一个任务顺利完成或者超额完成的时候，我们应当遵从自己的内心，给予自身应得的奖励，不拖不欠，及时兑现。
0: 哇，如果你连自己都失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对不起自己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无论属于哪种人格，都要学会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负好时光，因为生活它真的是无比美好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奖励机制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为了激励自己呢，完成比如说减肥啊、运动啊、工作上的一些这个小的目标，都会给自己呢制定一个奖励机制。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他比如说我要瘦到多少多少斤，然后我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大餐。那么今年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就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就像一场长途马拉松当中设置了很多的休息站一样，
1: 小目标小目标，它其实是把它分裂出来了。
0: 对，有了这些奖励机制啊，就能够让自己距离小目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遥远了。
1: 哦哟，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是分制的，然后给自己一个限定的时间。
0: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哈。
1: 对，就是她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列表，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加3分
0: 啊，奖励自己3分。
1: 对，早睡早起，如果你做到了，那就奖励1分。每天喝水达到2000毫升，加1分。学习强国40个，加2分。学习超过3个小时，加2分。给爸妈打电话，加1分。还有泡脚，加1分。
0: 哎，再有呢，就是不网购，每周啊，它是按周来算的。如果这一周都不网购，加10分。这一周都不喝奶茶，加5分。这一周都不和人吵架，加20分。
1: 哇哇哇，他这个还设立了就是我不做什么。那另外还有其他类目，比如说每周瘦3斤，加10分。下110斤，加20分。下100斤，加50分。
0: 哇，好瘦。
1: 不挂科，加50分。
0: 哎，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兑换机制。就比如说我积攒到了100分，那么就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奶茶，一顿麻辣，吃一顿火锅，给自己添置一套衣服。然后当我达到500分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一双鞋，一个包，然后呢，我要去我想去的旅行地去一趟。
1: 是的，当他达到1000分这个阶段，他就可以去旅游，或者是买一个大号的电子产品。
0: 哎，我觉得这种奖励机制真的是能够从方方面面让我们一个人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啊。
1: 关键是反正我此时此刻站在一个美丽的猪猪女孩的心态呢，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很适合我们的。我有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讲啊，就说当他年初的时候兴致满满的跟他妈妈提出说，哎呀，今年赚到钱带你出去旅游。哎，他妈的第一反应却是先存着吧，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就搞得他动力全无。
0: 哎，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啊会有那种就是没必要买，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这样的一些说辞，对吧？总觉得不花钱找平替也挺好的。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分清楚这个理性消费和配得感低，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0: 我以前看有一部美剧，里面有一句台词啊，他说想要什么不是先暗示自己不配拥有，而是先问问自己应该怎么实现。
1: 就像有些人尽管有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小到一件好看的衣服，一个名牌的包包，

0: 礼服非常的好看，前者是你已经礼服很多了，然后你内心当中会有机会穿的，
1: 没有机会我也要制造机会。
0: 是的，然后如果有遇到那种好的工作机会，有一些大额的奖励，我就觉得哎，这事儿非我不可
1: 啊，我必须去。我可太懂你了。
0: 是，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俩来一同参与到互动聊天当中，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有奖励自己这个习惯，你会如何去做，或者奖励自己这个方法有没有在你身上得到一些好的效果的应验呢？
1: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赶紧来聊一聊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就像妈妈们永远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漂亮衣服一样，这配得感很低，就会对所获得的东西啊觉得愧疚不安，总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用，是不是太浪费了呀？
5: 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不可以，不可以，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面剔除出去
4: 啊！总是会想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其实人生是没有设限的，对不对？别老想着你自己配不配，而是觉得你就应该拥有。你越觉得自己值得，那越有好事来找你。
5: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就是你要坚信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么你就应该值得最好的。当然所谓的花钱不是一味的追求高消费，如果说为了奖励自己一定要买奢侈品，然后几个月都在忙着还花呗，那反而是拖累了生活的质量，得不偿失。所以呢，选择一些能够提为真心喜欢而花的钱才是比较有力量的。
4: 是，我记得原来有一位女明星啊，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买买买买买。
5: 嗯，
4: 为自己花钱真的是一件十分提升幸福感的事儿。其实是自己赚到了一笔小目标，哎，买下自己心仪已久的东西那一瞬啊，真的可以开心一整天呢。
5: 哎，我想问你，就你前面提到你那个朋友，他平时是通过买什么样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呢？
4: 哦，他经常会添置一些，比如说什么绿植啊，然后可爱的小挂件啊，创意的小家居啊，什么小香水啊，还有那个什么收纳盒呀，我觉得都是挺性价比高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带来极大的一些情绪价值。
5: 是的，你看工作一天回到家，我都能想象到看到家里摆满了自己喜欢的小东西，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电量正在回满。
4: 嗯，坐在自己舒适的小窝，看着这些各种小玩意儿，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哎，我想问跳糖，就是你会奖励自己什么呢？
5: 我奖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之前一段时间不是坚持锻炼吗？
4: 啊，对，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5: 是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快，也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我每次哼哧哼哧锻炼完之后，我就特别感慨，今天又是超棒的自己。
4: 嗯，
5: 我都这么棒了，那我当然是不是应该奖励自己吃一个石锅拌饭呢？
4: 哦，
5: 吃一个1988豪华套餐呢？
4: 还1988一个人？
5: 他那个名字叫做1988韩餐，
4: 哦，
5: 但是一个人价格也挺贵的。
4: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个人吃1988呢。
5: 那米饭得30多块钱呢。
4: 哦。哦，什么米饭啊？下回我给你蒸吧，我送你一锅。
5: 我跟你讲，就跟大盆一样这么大，
4: 不要99，只要88，
5: 就比脸要大2倍。
4: 你都吃了啊？
5: 我都吃了。
4: 你都吃了？
5: 我都吃了，因为它不会装满，它只是装一个底子，主要就是要1988那个氛围。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下次我推荐给你，下次我带你去吃啊。
4: 大可不必，你请我吃倒是可以。
5: 很好吃。
4: 你请我。
5: 你请我。
4: 进不了套，你看呢？还有呢，还有呢，你还会怎么奖励自己？
5: 嗯，我可能如果说工作这两天压力有点大，就好比是一下子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我会立刻停下来。因为很多工作你要知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它通常是一个长线的项目，其实并不急于一时。那既然状态不好，不妨哎停下来，关掉电脑，回家我直接睡觉。
4: 嗯，
5: 等状态好的时候，哎，加紧效率，这样的话反倒是事半功倍。
4: 哎呀，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会奖励自己的人，
5: 非常会，而且一般都不需要花什么钱。
4: 哎，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刚开始新的健康生活方式开始有一些计划的时候啊，人们特别容易会选择不那么健康的方式来款待一下自己。就像刚才你说到的，健身完了以后吃大餐。
5: 对，用我们健身教练的话来讲说，哎呀，我们健身房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会员，吭哧吭哧的猛猛练，吭哧吭哧的猛猛吃。这样的话健身房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的。
4: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工作啊，健身啊，自律啊都很努力了，我好辛苦啊，所以应该得到款待，对不对？ 或把这些款待呢作为应对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大脑呢会反击，试图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对一些人来说呢，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健康生活，是吧？然后呢，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旧习惯还有选择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了。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炸鸡了，我一直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那今天我要猛猛的吃一个全家桶。
5: 是的，或者是好久没有吃火锅了，那今天必须安排，我真的已经太久了，一个星期吃一次不过分吧。
4: 嗯，就给人一种什么呢，就是既叛逆又调皮的感觉。
5: 你看，偶尔款待一下自己作为庆祝是可以的，特别是当你达成健康目标旅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比如说零食，它可以让你保持动力并且朝着你的目标去努力。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和食物没有关系的奖励方式，而且对你的健康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4: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罗列一些创意吧。当你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啊来找找灵感，没准给你的奖励呢也增加一点这个有趣的意思。
5: 哎，比如说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新发型。哦，我前两天看到我们有一个同事姐姐，她重新剪了超短发，好精干好利落的感觉，完全换了一种状态。而且我相信在她换了新发型之后，应该每天收到的称赞也不少吧。
4: 哎，就会好心情保持一段时间，对吧？
5: 对，还有咱们一个同事，她会通过一段时间就会染一个新发色，来帮助自己去调剂生活状态，
4: 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5: 嗯，
4: 再有呢，就是女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流行的一些美甲。
5: 哦，现在有很多女孩都会定期来给自己美甲，其实这也是一种调剂生活和舒缓心情的方式。
4: 嗯，再有呢，可以尝试穿一些炫色的或者是疯狂的袜子上班。
5: 哎呦，那我有，我可是黑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撑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的袜子我都有。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运动风的时候还比较好穿搭，但是其他风格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穿出门。
4: 其实也可以啊，你穿一件黑色礼服，穿一个荧光色的袜子，然后你去主持活动，你看下一次谁来找你
5: 你说什么大实话呢？下一次心里想，跳糖，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粉丝滤镜去看待你了，你这个荧光色的袜子能不能换掉脱掉？
4: 大家可以，我已经有画面了，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礼裙，然后下面穿一个荧光粉的袜子。
5: 哎，你记不记得我之前给你看到过，我有一件礼服布灵布灵的特别好看
4: 啊，
5: 就是金色的、金彩色的，就大家无法想象，就看起来像是霹雳金刚葫芦娃。
4: 然后呢？
5: 然后我不是一直都想穿吗？但是没有机会穿。
4: 你可千万别穿！
5: 我努力的把它推荐给了各种甲方，让甲方争取同意，并且愿意用这件礼服来出场。
4: 结果，
5: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同意过。但即便如此，我也内心非常坚定的觉得它依然是很好看的。
4: 好，总会有机会的哈！
5: 总会有机会，我坚信。
4: 我觉得奖励机制呢，还包括与家人朋友一起尝试新的活动，你比如说攀岩、皮划艇、跆拳道或者是舞蹈课等等。
5: 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种奖励机制，还可以女孩子啊给自己来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
4: 哦，
5: 你还可以在你远一点的位置，来一点点香薰。
4: 嗯，然后呢，最好给自己准备上特别喜欢的那种低度的气泡酒。
5: 哎，还有花瓣，不一定是玫瑰花瓣，你喜欢的都可以。
4: 对，旁边还要一定要摆上一盆猪蹄儿，卤猪蹄儿，微辣的。
5: 哎呦，这个画面顿时就和我想象的已经不一样了啊。
4: 对，左手啃着猪蹄儿，右手举着高脚杯。
5: 啥意思？你的意思是吃差不多了以后把手放进去涮涮手？你这味道扑面而来啊，我玫瑰花香薰根本抵挡不住啊。
4: 我其实主要想说的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犒劳自己。
5: 哎，这句话才是对的。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5: 一会儿见喽。

0: 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你平时会犒劳自己吗？你是一个犒劳型人格的人吗？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 上天入地，这个犒劳自己的方式真的特别好。
1: 他怎么说？
2: 他说，存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奖励。
1: 嗯，
2: 看到余额变多，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
1: 我也是。
2: 哇，你好务实，你们俩都好务实啊！这种脑子能不能分给我一部分？
1: 就是我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账户是那种，就是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那些零散的钱凑到一个整数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那个账户里面，然后那笔钱几乎就不会再动了。然后那笔钱看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
2: 哦，好羡慕。来看到月钱，他说了，存钱之后奖励自己旅游一次，然后把钱都花光。
1: 这不可以，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大忌。
2: 关键是你这个奖励吧，它听起来就真的是很贵呀。
1: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利，他说吃好吃的，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可以。
2: 哎，这个确实不错，也是我经常会善用的方法，因为美食真的可以治愈心情。如果吃到特别好吃的，你就会手舞足蹈的那种开心跳脚。
1: 哎，居居他求助大家了，说哎，刚才你们不是分享了一个奖励机制吗？那种积分制的。他说有没有那种小软件，就是这种奖励积分机制的小软件？
2: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坚持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APP 当中有一个叫做元气打卡，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啊。
1: 好不好用我们不太清楚啊。
2: 对于我来讲不太好用，但他起码是有了。
1: 嗯，还有记下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存钱或者买买买都是奖励自己的放松，通过存钱得到的满足感与通过买东西获得的满足感，都是生活里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
2: 嗯，
1: 没有必要分一个高下利剑，提高自己的配得感与能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2: 是的，所有的奖励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在乎说花不花钱，不在乎说花多少钱，只要你自己心里喜欢就好。来看到有温度，他说了，我每天空腹有氧40分钟，居家力量训练40分钟，然后我再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他说那我岂不是白练了，哈哈。之前我是奖励自己笔，结果我现在有200多根笔。
1: 你是多喜欢写字啊。
2: 关键是他之前说那个吃冰淇淋，其实我觉得不会白练的，因为你吃的或许就是那个不会长胖的冰淇淋
1: 啊。是吗？
2: 就没有那么的浮夸，他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见到长胖的效果，你的大汗淋漓一定是有效果的。
1: 昨天我在健身房正在锻炼的时候，我收到了跳跳糖给我发来的一个微信图片，是自己正在吃冰淇淋，走在路上可潇洒了，可开心了。
2: 是的，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冰淇淋，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果碎片，好好吃，好甜哦。
1: 你就是这么激励自己的是吧？
2: 就是偶尔快乐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除了这个形象管理，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很重要。
1: 好好好。
2: 还有杜叔叔，他说了，如果有确实想要又奢侈一点的东西，会一点一点的用现金攒起来，说存在绑定的银行卡里，就会不知不觉的变成数字，就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现金来攒礼物的。
1: 哇，你最后攒，比如说你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一个奢侈品，
2: 大概需要攒10年吧，在当代这个不容易用到现金的社会。
1: 啊，
2: 你现金比较多吗？
1: 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金，然后我会把现金都会存在一个袋子里。说多了是吧？
2: 是的。
1: 我们家会招贼吗？
2: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不少。你看啊，袋子里面有现金，家里就放着。还有呢，另外就是他每张卡
1: 都是单独存好。你不要再重复了好吗？
2: 单独存好。
1: 不要再重复了。

0: 太逗了。还有叉叉叉，他说了零食大礼包，简单奖励自己的方式。
1: 嗯，还有赵赵，他说了，对于我这种贫民窟小女孩，花钱只有当时爽，然后就会陷入过度消费的后悔。
0: 所以朋友们姐妹们，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啊。
1: 还有这个安菲尔德小丸子，他说花不花钱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能够让自己开心就行。
0: 嗯，还有说阿雅，他说我最爱的奖励，我天天都在散架的边缘。散架的边缘你要注意这个按摩仪啊，包括这个按摩椅以及一些按摩手法，去到那些店面去体验，它次数也不要太多，不要每周过于频繁，不然对于身体不一定就是好处啊。
1: 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迷恋那种共享按摩椅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我看新闻关于这个按摩椅的卫生状况，好担忧啊，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碰了。
0: 所以你学学我，我就从来不会去找相应的信息，我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到底脏不脏。
1: 你都是给自己直接奖励一台按摩椅搬回家是吧？
0: 啊，不是不是，我毕竟不会像你一样袋子里面都放着的是钱。
1: 对呀，都花出去了吗？都买了冰激凌了吗？大坚果的那种。
0: 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啊，还有哪些好的这个奖励自己的方法。刚刚我们前面不是还提到过说享受一场烛光泡泡浴吗？对吧？我提示大家，你还可以用玩剧本杀或者密室游戏的方法，就是其实它不限于是哪种游戏，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包括打扑克牌也可以的。
1: 哎，是，我跟你讲，你说到这两个游戏的时候我都特喜欢。剧本杀是我们以前就是
0: 好适合你这种就是脑子不是特别健全的人，这样的话玩的时间才足够长。哎，不对，等一下，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仅仅是针对张小白，对于我最亲爱的听友们，大家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玩的，因为我脑子也不太好，但是对于张小白他脑子肯定不如我好。
1: 收音机前是你亲爱的听众，你刚才说的是你亲爱的搭档，我现在已经拎起了我二尺大刀，你就给我准备好吧。你
0: 才二尺，你这大刀有点不够大呀。来看到还有朋友啊，选择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在郊外长途骑行。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就是当我们没有任何目的的不再去竞技的骑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风都是甜的。
0: 哇，这话说的好美啊。前段时间我记得张小白在节目里还建议我呢，就是去骑行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味道，然后说让我一个人去到一个比较遥远的目的地。我扭过头来问他说，那我为什么要去呢？他说你为了让自己放松啊。我说那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在家睡一觉呢？他说你要追求大自然的美好啊。我说难道我不能在梦乡里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缓解吗？
1: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你能够骑得远远的，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我明白了，
1: 不要再回来，
0: 你走开吧。但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有 N 多种的方法，只要适合自己的都是好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整理房间，比如说买彩票，去图书馆给自己送花，又或者选一个喜爱的水杯，或者去看看你喜欢的话剧喜剧，哪怕是尽情的涂鸦画画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甚至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约着去喝喝茶。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奖励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能够让自己真正的安放心灵的这样的一些处事风格。
0: 另外啊，在节目最后跳跳糖也要小小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挖掘自己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外界的这些奖励都是为了让你的动力更加的持久，源源不断的发现自己的真的爱好和真的向往去做的事情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嗯，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47回，书接前文。小月亭和侯殿臣以及法镜，加上这位老四，闯进生死门外。此时月亭大迈步过来：“司空亮，你可认得小太爷？”司空亮手提大宝剑，哈哈哈哈，一阵的狂笑。月亭，你多大的胆子？你算个老几？有什么能耐敢夜探顺渊峰，敢

0: 闯生死门，你真是活腻歪啊！老朽在此等候多时了，拿命来！等一等，你先等一等。我说司空亮，有些话我当着众人之面我要演讲，说吧，什么事儿？我说各位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背后的人也听真，阴阳教也好，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这个人，我说你点什么，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害死你的大师兄，撵走你的二师兄，结果你想害死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又到官府告密你的老师，迫害他老人家，致其一家人都致死，把他们斩尽杀绝，你真是丧尽天良啊！老天爷有眼，你的大师兄并没有死在你手，也做了我的大师傅，今天为了我大师傅也好，为我师祖也罢，我一定要找你报仇啊，畜生啊，畜生！你说这岳庭啪啪啪当着众人这么一骂，当着撮人别揭短儿，这一说短话，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有点羞臊了。岳庭，你给我闭上嘴，我非说不可。好好好，小兔崽子，你行，我叫你痛快痛快嘴儿。你方才说那事儿，我敢做敢为，是有那么回事儿，也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你说我司空亮就得那么做，我想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做了之后不活得也挺好吗？今年七十有罢了，身子骨照样健康，吃香的喝辣的，没有什么报应。说实在的，我也不相信报应。岳庭，你别看我胡子都白了，过了古稀之年，可是呢，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你是不想活了，我要你的狗命。说着话顺宝剑过来，跟岳庭是站在了一处。岳庭一边打着一边说，谁也别过来啊，都不许过来，谁要帮我我就骂他，今天我们两个人是决一死战。两个人厅堂五四这一伸手，25个回合，那个独手女娲梅五朵提着宝剑也过来。老剑客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您偌大年纪这么高的能耐，跟他一般见识。老剑客您下来，我替替您吧。司空亮偷眼一瞅，岳庭这能耐可了不起呀、啊，比数年前可强得多得多，这能耐大涨啊。我遇上他，我这宝剑现在也不好使唤，心里确实有点发虚。正这么个时候，梅五朵一说话，他乐意下去喘喘气儿，因此唰啦虚晃一剑飞身行，苍狼跳出圈外。姑娘，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岳庭不是等闲之人呐、啊，一定要谨慎为重。我明白，您老人家放心吧。这个淫妇此时乐乐呵呵，斜肩铲背一乐，哈哈哈哈！哎呀，岳庭啊，你可把我想坏了。岳庭，认得我是谁吗？呸！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骨头。你是最有名的淫妇，无耻的女人，独手女娲梅五朵。哟，哎呀，岳庭啊，怎么说这么无情的话？干嘛非要当众这么讲呢？岳庭，几年不见，我可太想你了。那阵儿我就跟你说过那知心的话，现在岳庭你还记得吗？你说过什么？我不记得。我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可谓左金童右玉女。 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珠联璧合，上哪儿找我们这么般配的夫妻呀？今天我还是重复那句话，我没五朵，说话向来算数，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岳家的人，死了呢是你们老岳家的鬼，这一生一世我是非你不嫁呀，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呸，死不要脸，牙酸口臭，好啊，休要胡说，今天我跟你拼了，你真是死不要脸的货。岳婷听这话好悬没吐了，心说话，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吗？无耻啊，无耻啊。淫妇，你说话我都恶心，住口吧。岳婷火旺上撞剑背，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通天八卦掌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再看梅五朵左躲右闪，嘴里还说呀，岳婷啊，你还真翻了脸了，我跟你演一场戏，今天我就陪你走几趟。两个人这站在了一处，梅五朵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人品好与坏咱先放在一边，真有能耐，受那一缺道长的真传，一缺老道在当今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个毒手女娃孩子天资聪颖啊，因此学起来也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但是有一样，那能耐跟岳婷比还真就差一些，故而不可能三下五除二就把岳婷打败。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旁边这老四在这看，心说话，嗯，年纪轻轻不要脸的女人，当面说些淫词浪语，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老四有点压不住火了，跳过来把岳婷此时就给拦住。三哥，你住手，你回去歇歇，把他交给我了。老四，用不着，他太烦人了，太胡搅蛮缠了，就得我教训教训他。岳婷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发现人家出一至诚，只能叮咛您也多加谨慎吧。岳婷撤到一旁，在旁边背着手观敌料阵。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了，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不知羞耻，你是个人吗？
1: 调皮，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真丢人呐，今天小爷教训教训你成人哟。哎呀，你是个谁呀？怎么我说我喜欢岳婷爱岳婷你吃醋了，我喜欢他不喜欢你，你心里头不自在，是否有点痒痒难受啊？呀呀呸，不要脸，赶紧给我住口，拿命来吧。这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毒手女娲梅五朵站在了一处，啪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老四太厉害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手如电。那跟岳婷可不一样，比岳婷是高一些，你看岳婷跟他打着，我还能够跟他对持一段时间，有回旋的余地，可是跟这个人一伸手，被人逼的是节节败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哈腰，这一掌不偏不正，正揍在铅心上，啪，打了个湿湿乎乎的，把这毒手女娲梅五朵打的嗷一嗓子，身子弹出去

0: 三丈多远，一捂这心口窝，我的妈，哇，一口血就喷出来。此时这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根步，局长往下就砸。独手女娲现在没有还手之力，一看完了，把眼一闭，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要拍脑袋上也就碎了。可是这个老四万万做梦也没想到，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的胳膊肘给掐住了。慢慢，掌就没落下来。他一看谁呀，就一愣，是月亭。月亭跳过来把他给拦住了。老四，你先别打，三哥，你要干什么？打他你还心疼？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不那意思。就在这一瞬之间，独手女娲身子一蹦，蹭蹭蹭跳出去好几丈远，就这么的撒腿就跑，跑到了司空廖的身后。哎呀，这老四可翻了脸了。三哥，你还要袒护于他，你什么意思？这不让他给跑了吗？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哪头的啊？我帮你的忙，铲除这个无耻的女人，你怎么能拦着我呢？再看这年轻的武士一根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去抓这毒手女娲，结果他的性命，可是毒手女娲咱说了，那身法挺快，已经藏到司空廖的背后了。哎呀，老四心说话，我非要把这个淫妇给抓着不可。往前刚一纵，再看此时又是月亭把他给拦住了。老四，这不行，你什么意思？月亭啊，三哥，你要干什么？你疯了，神志不清醒了，怎么还拦我？老四，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听。哎呀，三哥月亭啊，你闹了半天，你是装着正人君子，闹了半天你也是个好色之徒，这么说你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淫妇了，刚才他淫词浪语挑动于你，打动了你的心扉，莫非你真对他动了真感情了？别说我帮你的忙，我帮你的忙是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也是个好色之徒。又拽又拉，你要干什么啊？我错翻了眼皮了。哎呀，我结交了你一个淫贼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割袍断义，是划地绝交。你可伤透我的心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说着话一摆手，再见，进了树林了。月亭也急了，老四老四留步，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呀，人家气呼呼走了，人家根本就不听。大和尚也好，侯道爷也好，也埋怨月亭，你有病啊啊，冷锅冒热气，你疯了，你把老四气走了，他那能耐有多大啊？咱们少个帮手，再说我们也有点怀疑，这个梅屋朵有什么好？你啥意思？大伙儿也不明白月亭是怎么回事。那位说月亭真看上这毒手女娲梅屋朵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月亭有月亭的想法，比如说第一次抓住这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打算抓个活的，把毒手女娲梅五朵给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的事儿，抓个人质，从她嘴里头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老伯周三卫是生是死的情况一定要了解。那么周老伯现在是活着是死了谁也不清楚，如果查出是活的，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你要给他打死了就没法掌握。 所以耽误时间。那么第二次老四奔独守女娲这儿来，想把他一掌打死，大战四孔廖，岳庭为什么又拦着呢？他出于关心四弟，怕四弟有闪失，人家人多势众，要出了事儿了，毕竟这四弟是一个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误解，这是小岳庭的本意，他能想别的吗？绝不可能。结果因为这么做让老四给误会了，现在这岳庭浑身是水，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楚，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廖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被岳庭给气跑了，我身后好几百人还站着杵着干什么，卖不起的书该戳着，冲，别让他们跑了，上，别让他们跑了。好几百人把哥仨就给围住了，这哥仨就玩了命了。可你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岳庭再有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只能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把小岳庭累得通身是汗，东闯西撞也杀不出去。后来弟兄三人被人家给分割开了，一圈一圈，大和尚法镜也累坏，一边打一边还喊老三，看来不行了，人家人越聚越多，方间扯呼，这是江湖的黑话，说我们情况不好，这事情对我们极其不利，快跑，就这意思。岳庭眼睛一亮，我大哥说的对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么打下去，人家援兵滚滚而来，我们哥仨又没有援兵，一会儿把劲儿都累没了，就得完，性命就保不住了。岳庭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噌的一声从匪徒的头顶就穿过去，哈着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叫人追的哥仨又分开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你说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表僧道二人，单说小岳庭一口气儿跑出来能有35里地，累得通身是汗，裤裆都湿了，大口喘出气，玩这劲儿的追兵此时也没影，俩哥哥也找不到了，找个地方啊，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不迭呀！哎呀，老四啊，你误会了，你三哥哪是那种人呢？你把我骂的，把我当成了下三滥的货，这一下把你气走了。老四，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给解释清楚。你的脾气比我还暴，你说走就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你这一走弄个满砸，哎呀，岳庭一琢磨，这什么地方，还是九级山吗？嗯，仍然属于阴阳教势力范围吗？我待这地方如果是这样，那就真不太平了，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又是一场血战，凶杀恶斗，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打也打不了了，怎么办呢？岳庭一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这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呢，还是真跑了呢？哎呀，只能去一打听才知道情况，走吧。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身份，不吃饭也不行。再说这岳庭是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老长的老堵一个劲儿的干仗。我的妈呀，吃点东西是真的，把肚子填饱，现在都直不起腰了，哪有人家，咬着牙吧，往前翻过一架小山梁，在山坡往下看看，哟， 没想到山坡下果然有个小院套，说是小院套不小，占地呀、啊、也有个一亩地左右，院里还有棵大树。这地方挺好啊，这大树一看其形像大伞，清清楚楚，在伞下好像有个藤子桌子藤子椅子，仔细一看坐着俩老头。哦，岳霆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方圆五百里这么大的大山能没有住户吗？如果说这地方我歇歇脚喝口水讨点东西吃把肚子喂饱了也行。想到这里就这么的，他就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也没关。岳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进了院，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在这儿有礼了。老头们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下不了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年轻人有事儿吗？老人家，实不相瞒，我是外地人，办点事儿，结果把道路走错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又口又饿。老人家，您行行好，大发慈悲，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我点东西吃？我也不白吃，我也不白喝您的，临走的时候我给你们钱，你们看怎么样？嗯，这事儿不算什么，但不知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啊？两位老人家，实不相瞒的，我是练武的。突然说完这话，再看这老者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的话，我要没说错，你就是岳霆吧？啊，岳霆心说话，他怎么知道我是谁？我脑袋上没贴，他竟然知道，坏了，他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岳霆一听问，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儿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歪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 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得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

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她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的，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店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

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购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作坊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2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他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
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大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有这样一类父母，跟孩子习惯性的无视，即使父母说的对，宝宝也不会听，说错了更会被顶嘴。这样的父母个人尊严根本无从体现。那宝宝为什么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父母呢？显然，这跟父母和孩子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相处方式有关。很多时候是父母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父母需要平等地和孩子相处，但是呢，也要保持孩子对父母的敬畏之心。节目当中，石晓呢就先和奶爸奶妈们说一说，孩子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呢？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记得石晓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啊，如果哪个熊孩子不听父母话，甚至是敢顶撞父母，肯定会招来一顿痛骂或者是皮肉之苦。只要父母朝自己一瞪眼，就立马老老实实该干嘛干嘛去了。现如今呢，我们当然反对父母靠武力来让孩子屈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孩子大声跟父母说话，有的父母则以更严厉训斥回应，也有的则俯首笑脸相迎，这在老人眼里，大人小孩都不像话。用他们的话就是，老的没有老的样，小的没有小的样。那么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孩子的叛逆期不讲道理是正常的？我认为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孩子的成长身上有父母的影子。那么父母的哪些做派会让孩子不尊重父母呢？首先，家长不会引导孩子的负面情绪。从心理角度来讲，孩子发脾气是发泄他自己的不满情绪，这时候父母一定要接受孩子的情绪，哪怕孩子发脾气的理由是错误的，父母要分析孩子发脾气背后表达的需求，根据情况给予引导，借此呢对孩子进行是非教育。负情绪宜疏不宜堵，哭闹是孩子发泄情绪的本能，如果发作前期不能控制住，不妨让孩子先宣泄一下情绪。父母要保持冷静的心态，等孩子情绪稳定点再和他讲道理，千万不要因为怕在外人面前丢面子而使用强制手段。因为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耐心倾听的父母，孩子乱发脾气是他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孩子小时候缺乏有效的情绪控制和合理的情绪表达能力，他用发脾气的行为方式

式来告诉父母他的不满、失望、恐惧等等，寻求父母的注意、帮助。因此呢，最不合格的父母就是以发脾气解决孩子的发脾气。其次，现在的奶爸奶妈把孩子当成太阳，秉承一切为了孩子的观念。在中国，当父母的有句老话很流行，我们活着不都是为了孩子吗？因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很浓，父母无条件为孩子做一切，特别是现在一家大多就一个孩子，家庭条件也好了，只要孩子开心又不是犯大错误的事，父母都可以去做，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吃一点亏。现在很多孩子的大事小情，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全都包办，稍不满足就朝着大人发泄，慢慢的就养成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发号施令成了习惯。还有奶爸奶妈自身问题的折射，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孩子的语言行为许多都是从模仿开始，因此如果大人的一些做法不当，很容易就能在孩子的行为中折射出来。平时自己遇到不顺的时候就发脾气，夫妻间也经常吵架，遇到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就认为无理取闹。如果父母一味否定甚至贬低、打击甚至是打骂孩子，长此以往，孩子会认为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式，孩子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父母经常让孩子失望，现在有的父母在孩子面前经常做一些许诺，比如答应孩子周末假期去哪儿玩，孩子伤心难过的时候或者是某些节日时答应给孩子买好吃好玩，以种种理由没有去兑现承诺，这让孩子非常失望，负面情绪积累就会发火表达不满。还有的父母无视孩子感受，在别人面前说孩子的一些毛病，或者无休止地在孩子面前拿以前的错误来教育现在的错误，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导致情绪的冲动。时间一长呢，就会经常和周围的小伙伴发生冲突，不自觉地被排斥，孩子就会产生心理障碍，慢慢会觉得孤独，会使孩子的心理产生阴影。最后来探讨一下，奶爸奶妈如何做才能获得宝宝的尊重呢？石晓个人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父母首先给孩子树立一个是非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的事情声音再大也没用。这里父母首先呢要以身作则，当孩子做错事要心平气和把道理讲清楚，指出正确的方法，提出以后该注意什么，而不是朝孩子大呼小叫，趁机跟孩子讲道理。如果爸爸妈妈对你大喊训斥，你是否会更难受呢？你以后也不要这样对别人。如果父母做错了，则认真给孩子道歉，承认错误，慢慢地让孩子知道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并尊重规则。懂得尊重规则的孩子，就会尊重以身作则的父母。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宝贝信箱小板块了，今天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奶爸奶妈遇到了难题。网友可爱小包子留言说，石晓你好，我家男宝四岁了，孩子想要什么就一定要拿到，不给就喊叫哭闹，甚至躺在地上打滚，不开心的时候就大发脾气，乱扔东西打人，甚至呢还打自己。爷爷奶奶总说孩子还小不用守规矩，但孩子现在越来越管不住了，石晓我该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位宝妈的问题，石动员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在宝宝小的时候啊，天天都盼他懂事儿，终于长大了有点懂事儿了，可是懂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些事儿，确实好心塞。每一天宝宝都在一点点地掌握新的技能，完成新的壮举，同时也不停地试探着他们周围的边界，父母的底线。管教发脾气的孩子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掌握一些原则之后，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难。宝宝一岁之后开始学习哪些行为可以被接受，哪些行为是父母所禁止的，这时候爸爸妈妈就应该

该开始为他们设定一些规则和界限，可以有效地防止以后出现更大的问题。那些孩子还小不用做规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一个合格又很 nice 的家长，在宝宝发脾气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挫败感，这个时候孩子会被你的挫败感传染，会更不开心。爸爸妈妈要尝试理解宝宝为什么发脾气，比如是因为搭不理安抚。如果孩子只是简单的发发脾气跺跺脚，但不会对自己和其他人造成威胁，那么家长可以采取你发你的脾气，我做我的事的态度，不要对他表现出关注，但是一定要确保孩子还在家长的视线范围之内。如果宝宝发脾气时会伤害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爸爸妈妈要立即把他带到安静并且安全的地方，对宝宝说，现在我来帮你安静下来。千万不要用孩子想要的东西，例如零食、新玩具、去游乐场的机会等方式来奖励他，这只会向他证明发脾气很管用，可以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可以在他克制了情绪之后用语言表扬孩子。事实上，一岁之后的宝宝发脾气是很平常的事儿，因为宝宝明白的比能表达的多，他们常会因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而感到沮丧。但是发脾气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家长可以帮助宝宝少发脾气。爸爸妈妈在对宝宝说不之前，应该重新审视他的需要。宝宝提的要求，家长真的不能接受吗？他想要的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玩吗？如果其实也还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爸爸妈妈要给孩子足够的关注，尊重孩子的状态和情绪，确保他不是单纯想要引起注意才调皮捣蛋。不要在该睡觉的时候陪孩子玩，不要让他太受挫，提供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玩具和游戏。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奖励他。接下来石晓就来教奶爸奶妈们几个有用的管教法则。首先是要管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做到，只说时半途而废的家长是肯定管教不好自己的孩子的。吓唬式的空头威胁会损害家长的威信，要么说了就做，否则不如不说。其次，要千万注意不要对宝宝打骂，不要打宝宝，不要打他的屁股或脸。在这个年纪，宝宝不太可能把行为和体罚联系起来，在你打他的时候传达出的信息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打他，他会效仿。父母们也可以借着和熊孩子过招的机会修炼一下自己，你越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就越能有效地管有尽量减少和宝宝的冲突。宝宝天生自带无穷的好奇心，想要探索和研究这个世界，与其等着发生冲突，还不如尽可能减少诱惑，把你不想让他动的东西统统收起来，远离他。如果宝宝正向着开水壶、剪刀跃跃欲试，冷静地对他说不。这里注意不要用大惊小怪的语气，而是应该把宝宝带离当前的区域，用其他活动分散他的注意力。再有，奶爸奶妈要学会平静中断法。如果你需要对孩子采取更强硬的管教措施，那么平静中断法是多家权威机构支持的有效管教方式。对付孩子做错事的最佳方法是将孩子暂时隔离，不关注他，不给他玩具，不跟他玩。当一个两三岁的宝宝打人、咬人或者是乱丢食物的时候，家长应该告诉他为什么这种行为是不被接受的，同时呢，把他带去一个指定的隔离区，比如客厅里的一张椅子，或者是书房里的一个角落，或者让他背对你坐在你的腿上，让他冷静1到2分钟。一般来说，宝宝几岁就设定几分钟

的隔离时间是个不错的参考标准。隔离时间更短一些，可能也是有效的，但是并不建议太长时间的隔离，这不仅不容易做到，而且效果不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实小的几个方法能够帮到奶爸奶妈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实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兮。
3: 历经千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

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三集。钱粮赋税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杨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啊，伏案刘世惠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儿进行查证合议。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谁知道啊，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的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啊，徽州这摊事儿，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海瑞是帅家模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私冤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案刘世惠还在，尽管呢、徽州知府段朝宗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眉头。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帅家模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的税赋。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级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治世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府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无论人丁私捐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啥区别。只要每年凑够了8780匹生捐给南京就好了。所以这笔私捐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呀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也交了200多年了，早习惯了。若是支持帅家模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了其他五县的骚动，可谓是有一利。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帅家模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现在呀，海院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件立刻推动不下去了。应天巡案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网若未闻。别说莫休宁、婺源、祁

沂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涉县居然也悄无声息。帅家模一打听才知道，涉县知县房元正赶上了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见的事宜，因循停革，不办公了。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啊， 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戊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见一次，接受吏部和督察院的考察处置。这对官员来说啊，是一件大事。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为辛未，才是朝见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革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很明显的，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旺、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涉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抚批示之日起，地方上足足拖了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到了4月18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于杨村里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联署， 由教于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比起帅家模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讥讽。一开头，杨教于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肯恩尊国典去辅治，君父救偏，以苏困苦事。” 然后话锋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家模变乱国治，枉下虐上，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素棍，又骂嘉靖年城门的城棚王相是刁民。骂了半天，杨教于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家模的发现，如今的人丁私绢确实就是国初的 下税生丝，但他解释说啊，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涉县亏欠下麦9700担，责令他们补交下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府，所以这是涉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然后他又说， 这笔税款交了170多年，从来没人抗。两个涉县的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庸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私绢就该涉县单独交。此后30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素棍帅家模， 无视组织规定，又要兴风作浪。杨教于的这个诡辩实在是毫无道理。帅家模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算， 8780匹生丝 换算成麦子是 20480担， 跟涉县拖欠的9700担 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算也不可能差那么多。 杨教于到底是个文科生啊，没算明白这笔账。不过计数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杨教于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24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700担不到。他们涉县方圆224里，每年丁粮得6万多担， 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呢？”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按旧定纳。”
庶免小民积贬之忧，官民两弊。

意思是啊，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杨教于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言恰好就在这里。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危险，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你不按照原样征税，恐怕 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变喽。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子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诬陷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见考察年，青天大老爷，你自个儿 掂量着办吧。杨教于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诬陷一起威胁闹事，计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一，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呀，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足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还。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政治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儿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儿，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你看啊， 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于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私卷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儿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深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 在己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的不再有人提起了，眼看就要黄。当事人帅家模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了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呢？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呢？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于的身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家模没读出身文这一层讥讽，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成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书的下税生司，就是如今涉县读书的人丁私捐，这个没问题。那么下税生司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了人丁私捐的呢？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帅家模挽起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 他要在这积存了200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最关键的针来。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家模找到了线索。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帅家模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刊核，类似于收据，上面写的很明白， 作取徽州人丁私捐，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私捐，而且没有指明有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而帅家模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私捐这个科目没了，只有涉县的缴税科目里多了一个下税生司。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徽州府在向涉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下税生司，恰好涉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卖的下税生。

征司科目，因此地方并无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之后，徽州府向上提交时，又从下税征司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私捐之下。这样一来呀， 原本六县均摊的赋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涉县独扛，人丁私捐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下税生司的朝。可怜涉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缴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的负担。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 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了涉县补交下卖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首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儿一旦形成了惯例惩罚，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涉县一口气缴了200多年的 人丁私捐而不自知。帅家模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护房的书手从中舞弊。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在大名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做三班六房。三班指造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 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公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蓄力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 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蓄力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以无立锥之家，及者盈也。你说这得多嚣张啊！ 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雨霞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这笔私捐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涉县蒙受了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家模迅速又写了一篇成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必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人可以不追究，毕竟 过去快200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帅家模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论据：人丁私捐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涉县缴纳，难道其他5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隆庆4年11月25日，帅家模正式把这篇成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成文比上一次的更具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

0: 我找领导去，我找你们的领导去。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家模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是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什么奇事儿。
1: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诉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诉，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 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壮师、素师号称剑素。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电影人和影迷的心中会永远记得1994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外影坛诞生了很多部经典影片，这一年也被称为影史的奇迹年。有些时候呢，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就是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个井喷式的出现，我们也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也因此具备了经典的分量。那么对于全世界的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这样的一年。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这一年出品的很多外国经典影片，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不了情》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新不了情》。作为导演尔冬升来说，他对于电影的执着就是因为他对于电影的热爱。1993年他拍摄了《新不了情》，因为题材冷门小众，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给他投资，尔冬升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拍摄。1994年影片上映，创造了当年的票房新高，在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中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六个大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电影经典。影片在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的好成绩，可以说也标志着香港电影的一种回归情节。那么长期以来呢，占据香港市场的不外乎就是警匪片、武侠片、搞笑片。那么片商围绕娱乐性和商业性不断的做文章，哗众取宠、矫揉造作的作品呢也是逐渐增多。那么观众对此呢不是厌倦就是已经麻木了。那么《新不了情》呢，它的情节并不是很新奇的言情片，与很多艳俗之中展开了一朵清新的花。可以说呢，由《新不了情》作为发端，也带来了一股文艺影片复归的浪潮。袁咏仪在影片之中将一位身患绝症的少女演绎得乐观自然、纯情感人，给人耳目一新。尔冬升呢，独得导演、编剧双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阿杰是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在彷徨潦倒的日子里离开了当红歌星女友 Tracy， 独自搬往一个破旧的单位居住，每一天都是郁郁不得志。他经常在阁楼上吹萨克斯风作曲，结果受到邻居女孩、性格开朗的庙街艺人女儿阿敏的注意。那么这一天呢，阿杰突然听到阿敏叫住了他。
4: 你叫我啊？
5: 你怎么会哼我的歌啊？
4: 哎，这歌真是你做的？怎么没有尾巴呢？
5: 我还没写完，你怎么会的？
4: 哼，你每天晚上都那么吵，这附近的人啊全都会哼了。
5: 我吵到你们了吗？
4: 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们家的人嫌烦。
5: 那你们还不是一大早唱戏敲锣打鼓的？
4: 什么一大早啊，11点多才开锣。哎，哼，你一定很晚才睡。
5: 我早上不是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4: 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我看啊，你该喝点彭大海才行。哎，我这样跟你讲话好累，好不划算啊。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电话跟你聊天。
5: 哦，我要去上班了。
4: 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不是偷车的？
5: 不是，我在酒吧弹电子琴。
4: 电子琴你也会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上空酒吧？
5: 哦，不是，是普通酒吧。
4: 有没有东西吃啊？
5: 有。
4: 嗯，算了啦，我跟你还不太熟，下次再说啦。
5: 啊，
4: 好啦好啦，看你样子长得那么凶，也不像是个坏人，楼下见了。
3: 阿杰走下楼，正好看到阿敏和戏班主唱。阿敏妈妈的师妹阿玲在吃路边摊。
6: 嗯，很好吃。阿敏付钱。
4: 又我付。
6: 哎，我没带零钱嘛。哎，老板，哎，不好 好意思啊，
4: 你每次都这样。你看起来不像我这么高哎，怎么称呼啊？他叫阿玲，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啊，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7: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4: 是啊。
6: 哎，你非洲华侨啊？
7: 嗯。
6: 怎么这么黑呀、啊？
4: 客气一点啊。
6: 本来就是嘛。
4: 东南西北怎么走啊？
7: 那这么晚了，你们怕不怕？
4: 才不怕呢，我们也算半个行家，又是邻居。你要是走音了，我们不会笑你的。嗯，
7: 走吧。
3: 其实呢，阿敏自小患上绝症骨癌，可是天性活泼乐观的她对于生活充满了执着，为人乐观。阿杰带着阿敏回翠西那里拿她的旧物，让阿敏知道了她的过往。阿敏让阿杰看她和舅舅、妈妈等人的排练。在阿敏的影响下，阿杰逐渐寻回了失去的信心。这一天一大早，阿敏来到阿杰露台楼下，胡乱拉起了二胡，叫阿杰起床。
4: 哎，起床啊，十点多嘞。
7: 你妈呢？
4: 你找她？
7: 不是，让我错把她当成你了。
4: 那也没关系啊。
7: 我觉得你妈好像看到我就不太喜欢我的样子。嗯，
4: 我想不会吧。我去问问她。
7: 哎哎哎，不要啊，哎。
4: 你以为我发神经病啊？我妈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你别理她，她就跟你一样，成天绷个脸，像个拔蜡似的。你昨晚找我干嘛？
7: 袋子掉下去了，全都坏了。
4: 啊、哦，是吗？哇，我唱的再烂，你也不要把它扔下来嘛，留点面子给我行不行啊？
7: 我不是故意，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4: 好吧，再拿一卷给你。
3: 阿敏去拿录音带，阿杰返回屋里，突然门铃响了。阿杰打开门，没想到门口站的却是翠西。
6: 你不请我进去坐？
3: 翠西环顾四周，阿杰的住处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6: 这种地方你也住了下？
7: 房租便宜。
6: 怎么不搬回你大哥家去住呢？
7: 不方便，我大嫂在。
6: 啊，是啊，我都忘了你跟你大嫂合不来。不过你跟我好像

0: 这合不来吗？我听阿达说你连演唱会都推掉了，是不是啊？犯不着跟钱怄气吗？你不要整天跟我谈钱好不好？什么整天跟你谈钱呢？认识你这么久，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钱呢？你不要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有仇，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一辈子就窝在这儿，搬回去住吧。
1: 是不是要我求你啊，
0: 阿杰啊？我看这裙带子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再来。
2: 看到阿敏，翠西有些醋意。
0: 哎，我帮你们关门啊，这里进出的人很多。
1: 他谁？
0: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1: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嗯。
0: 进。
1: 翠西生气了，摔门扬长而去。从此以后，阿杰反而如释重负。他和阿敏渐渐的热络起来。阿敏去录翻版歌，阿杰去参观。阿敏家的戏班要演出，阿杰也到场助威。可是当他看到观众点歌时很不礼貌的把钱扔在地上，阿敏仍然乐呵呵的捡起来时，心里很是不解。
3: 他们怎么把钱丢在地上？
4: 哦，那个叫做响场。
5: 不光是花旦威风，客人可就更威风了。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有胆子在街上卖唱。你不怕？
4: 有什么好怕的？就坐在歌厅，人还不是很多。
5: 那不一样嘛。
4: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人家吃鱼翅，我们吃粉丝。
5: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4: 不行啦，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5: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当歌星也要看长相，你长得又不丑。真的啊？
4: 可惜我不够漂亮，不会啊。嘿，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冻乌鸦？
5: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4: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5: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4: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来啊，你看看那些老伯。
3: 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就是喜欢听听歌嘛。有钱呢就点唱，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还有啊，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花钱。
1: 也对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就该试一下，可能会很有发展。
5: 其实我也想过，不过我妈会不高兴。
1: 为什么？
4: 我要帮忙啊，请个花旦回来要花很多钱。
1: 要是能在有生之年大红大紫、风光一下也不错啊。改天我找个机会跟我妈说，来了你吧。好，
4: 不说不说，看你猛个脸，看表演吧。
1: 一来二去，阿杰和阿敏二人情愫渐生，他们相处之下都觉得从对方身上找到了爱情的感觉。而阿敏的乐观坚强更给阿杰很多的启示。
4: 这一天，阿杰和阿敏家的戏班到乡村去演大戏，看到阿玲身手了得，不禁向阿敏感慨万千。
5: 阿玲的身手真的不错，
4: 是啊，一些小混混来啊，他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你知不知道，上次隔壁唱花店来拉走他的客人，两个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阿玲啪啪啪啪，打得他假发都飞出去了，隔壁的老伯高兴的拍手叫好呢。你不相信啊？你有骗你啊？没有啊。
5: 哎，有话你就说好不好？我受得了的。我知道每个人生存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做什么职业都一样，都在出卖自己。
4: 对啊。可是我觉得，
5: 阿玲有现在的身手，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不是看到她唱戏的话，我会觉得她在你们那边唱歌，只是
4: 卖风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告诉你。
5: 小就出来学唱戏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挂上头牌，在歌剧院里面正式登台演出。可是歌剧院拆掉了，他说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戏院。其实啊，舅舅已经想尽办法帮他套交情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他都没有机会正式登台演出。那个时候他是考虑了很久才肯出来唱的，其实他赚了不少钱，可是小气的要命。上次你的烤田螺啊，他摁吃了你两盘。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4: 买一些行头啊，头饰啊，服装啊，拉拉杂杂的要几十万呢，
5: 还要自己买啊？
4: 当然。
0: 然了，你以为拍电视剧有赞助的？改天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说说你那群朋友。

0: 阿玲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说再怎么辛苦赚来都是自己的，哪天他们发了难道会分一份给我啊？想要中六合彩还得肯上街去买才行呢。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1: 你打过越战？
0: 嗯，差不多了。
1: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啊。
0: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嗯，哎，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哎。
1: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就想跟我借钱了？
0: 哈，你家连瓦斯都没有，我哪敢跟你借啊？其实啊，我有个愿望。
1: 想变得有气质一点吗？
0: 气质吗？你又知道啊？我是说啊，我唱了那么多翻版歌，却连个名字都没有。哪天要是死了，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啊！嘿，干脆这样，你不要偷懒，赶快把那首曲子做完，然后叫你的朋友帮你填词，我们拿去唱片公司试一试。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坐下嘛，老是坐着怎么会有前途呢？你就当是帮帮我。
1: 好啊，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0: 我们的组合真是帅呆了，我们两个天才合作一定会掀起狂风暴雨。
2: 在阿敏的鼓励下，阿杰很快就把这首歌录完了。在等待唱片公司录音的时候，阿敏带着阿杰来到医院看望院长。院长也告诉阿杰，阿敏从小就患骨癌，但是一直乐观治疗的经历。阿杰深受感动。从医院出来，阿敏和阿杰来到一座山上。
0: 阿杰，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哎。
1: 有话说，也不用爬到这么高来说嘛。
0: 也许是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有很多事情都不说，你事业上有什么困难，你跟 Tracy 分手有多伤心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我是好啦，要不然的话我真想跟你交换一下，让你试试我以前的感受，你才会知道我有多倒霉，老天对你已经很公平了。我倒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呀，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1: 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呢？
0: 我妈说我就这样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吧。不过我记得舅舅跟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可以过理想中的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当然好，没有难道要哭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喽，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1: 不知道，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 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她的态度很差。
0: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1: 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0: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是些老古董啊。哎，那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1: 当然是你啊。
0: 哎，我告诉你一些事，可是你不准笑我哦。我没有坐过飞机。
1: 哦，那又怎么样？
0: 很土嘛，我连缆车都只坐过两次，云霄飞车只有三次。你怎么都不会笑啊？
1: 你说不准我笑的吗？
0: 哼，来，那我坐一次，跟着我坐，知不知道？好，开始，一。
2: 开怀的笑声让阿杰完全从事业的低谷中爬了起来，他找到阿敏的母亲说服了他，不仅同意他们继续交往，还同阿敏去录音。可是阿敏体内的病毒再次发作，残酷的死神再次破灭了他们的梦想，更让他失去了以往的坚强意志，变得脾气暴躁，不满一切。在阿杰的安慰之下，阿敏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虽然最后阿敏在阿杰和母亲街坊邻居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慢慢的病入膏肓。这一天，阿杰放出了翠西录制好的歌曲，来到他的病床前。

0: 惜哦。
1: 嗯，
0: 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会再做一首更好的给我。
1: 一定会的，我有东西送给你。
2: 阿杰亲吻了阿敏，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两枚戒指。
1: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
0: 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认真的。
0: 阿杰，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1: 我抱你。
0: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1: 我做。
0: 我也许会死。
1: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0: 如果我真的，我不许你到小公园坐，也不许你哭，到山上吼一吼就好了。女人喜欢人家哄，既然喜欢就迁就一点，反正又不吃亏。Tracy 还是很爱你的。
1: 阿敏，你不用再为我的将来担心，跟你在一起以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我会伤心一辈子。

0: 不愿意。
1: 可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被病魔夺取生命，剩下了一份不了的深情，留给阿杰永恒的遗憾。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新不了情》。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香港的庙街，主角出身自一个卖唱为生的家庭，因此呢，尔冬升收集了很多关于庙街人生活的资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男主角刘青云正是因为《新不了情》才很顺利地从拍电视剧转型到拍电影。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影片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是由万芳演唱，鲍比达作曲，黄玉作词，是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从诞生开始呢就反响极大，成为了情歌的经典，还被不少歌手翻唱过。可以说《新不了情》这首歌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它几乎是超越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的经典。节目最后，我们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本芬的《秋园》。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这是小说《秋园》中女主人公秋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然而她的一生却不是短短的几行字可以概括的，她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力量也远不止此。《秋园》讲述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苦难让她的灵魂愈加高贵，他被裹起又放开的小脚，他出生又夭折的孩子，他壮年去世的丈夫，他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他带着两个儿子外地逃荒的凄凉，他再嫁后又先于他离世的丈夫，他的一生是一个接一个的坎坷，但是他始终没有被打倒，这就是秋园。在自序《厨房里的写作》里，作者杨本芬说，我一遍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出于好奇心，我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8公斤。写书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秋园出版时，作者杨本芬已经80多岁了，他在母亲89岁去世后开始写作这本书。他在家中逼仄的厨房里，在繁忙家务之余，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母亲秋园的一生。杨本芬就是书中秋园的女儿芝华，那个想读书想疯了的女孩子，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不再挣扎。她在70多岁的时候，终于拿起笔开始书写自己家庭的命运。中国激荡的年代里，一个小家庭的沉浮，他用10年的时间让这本书出版，他用写作让自己的人生重新活了过来，他温婉淡然的笔下是时代洪流中母亲的挣扎。
4: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
5: 好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4: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对陪你快乐成长。
5: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6: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首辅张居正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5: 张居正是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咱们还接着讲明神宗时候的故事。 明神宗呢是个贪财如命的昏君，他为了追求享乐生活而没完没了地攫取金银珠宝，很快神宗就把国库给折腾空了。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他就千方百计地向民间搜刮。恰巧这个时候，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有了新的发展，统治者便决定在这些项目上要发一发财。
6: 哦，明朝的生产力很发达吗？
5: 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当然是和现代没法比的，但是啊，当时人看来已经很不错了。明朝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十分的繁荣，尤其是苏州的丝织业特别的发达，富裕的机户开设工厂，雇佣工人，光是城里的机工就得有几千人呐、
6: 啊！几千人也不少了。
5: 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明神宗就派了一批宦官到那些城市去收税，这种宦官呢叫做税监。税监不但征收苛捐杂税，还额外的向百姓敲诈勒索，百姓们都是深受其害呀。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龙到苏州征税。孙龙一到苏州，就跟当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的，一律要征收很重的税。
6: 皇帝收的钱就够多了，这些贪官污吏还要层层加码，中饱私囊，哎呀呀，恨得我牙疼。
5: 商贩们交不起税，

0: 又不敢进城做买卖，生活过得十分的艰难。后来苏州城又下了一两个月的阴雨，这场连绵不断的雨导致苏州闹了一场水灾，苏州的桑田全被淹没了，养蚕缫丝那怎么能够离开桑田呢？桑田受灾，导致机户们没了丝绸来源，更没法工作了。可是这孙龙一伙人呢，还要向机户收税，他们规定每台织机收税银3钱，每匹绸缎收税银5分。这么一来，更逼得许多机户倒闭，工人失业了。
1: 百姓真惨啊，既要忍受天灾，还要忍受人祸。
0: 有一天，织工葛贤路过封门，正好见到孙龙手下的几个税棍痛打一个卖瓜的农民。卖瓜的农民他能有什么错啊？葛贤一打听才知道，哦，原来那瓜农挑瓜进城的时候交不起税，税棍逼他交税啊，交不出就抢他的瓜。等瓜农卖了瓜买米出城的时候，税棍又抢他的米顶税银，瓜农不答应了，就遭到了税棍的一顿痛打。
1: 这哪是征税啊，这分明是抢劫。
0: 葛贤平日对税监的压迫剥削本来就怀着满腔的气愤，这次他看到这个情况可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就挥动他手里的芭蕉扇，高声呼喊着说，打坏蛋呐，打坏蛋。路边的群众一呼百应，像潮水一样涌到封门税卡。税棍黄建杰想要逃跑，可这时候已经晚了，愤怒的老百姓把他包围了起来，他们捡起乱石瓦片向黄建杰扔去，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恶棍被乱石打得头破血流，丢了他的狗命。
1: 早知道有今天，就不应该去做欺压百姓的坏事。
0: 这时候人是越聚越多，大家反抗情绪也沸腾了起来。葛贤看到大伙打死了黄建杰，知道事情闹大了，就和群众一起到玄妙观开会商量。大家一不做二不休，推举葛贤等20多人当首领，去找税监孙龙算账。二个税棍的家点起一门都给烧了，另一路百姓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州税监衙门捉拿孙龙。一时间苏州城内呐喊声震天动地，孙龙被吓得是魂不附体，爬出后墙狼狈地逃到杭州去了。
1: 人民群众也不是好欺负的。
0: 孙龙逃出苏州以后，苏州知府便下令捉拿参加暴动的人。葛贤听说后怕连累了大家，就自己跑到苏州府衙门说，带头的就我一个，要杀要剐由我顶着，不要牵连别人。知府正为这个案子抓不到为首的人而发愁呢，他见到葛贤挺身出来投案，就把葛贤关进了监狱。
1: 朝廷会怎么处置葛贤呢？
0: 葛贤进监狱的那天，成千上万的苏州市民含着眼泪为他送行。葛贤进了监狱，又有上千人络绎不绝地带着酒饭衣服前来慰问他。葛贤再三地推辞不收，大家还是不肯带回去。葛贤就把大伙慰问的酒饭等等的东西都分给了监狱里被关押的难友。明朝统治者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杀葛贤了。最后，葛贤坐了2年的牢，就被放了出来。
1: 这件事本来就是朝廷的不对，现在放了葛贤，说明官府还是有一丢丢底线的。
0: 明王朝政治是越来越腐败，边防呢，也越来越松弛。此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支女真族人，也就是建州女真，趁机扩大了势力，强大了起来。她的领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1: 努尔哈赤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士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 明朝把他们封

0: 为建州左卫。努尔哈赤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逝了，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的小伙伴在一起想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在茫茫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
1: 努尔哈赤小小年纪就要为生计发愁，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0: 抚顺的集市啊，很热闹的，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还有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的汉人，并且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等等一类的小说呢。建州女真呢，有好几个部落，他们之间经常互相的打来打去。明朝总兵李成梁便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
1: 女真部落内部的不团结成了明朝统治他们的手段。
0: 建州女真部有个图伦城的城主叫尼堪外兰。努尔哈赤25岁那年，尼堪外兰带领着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儿。觉昌安得到消息之后，便带着塔克士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儿。不巧两个人明军攻城，觉昌安和塔克士都在混战中被明军给杀死了。
1: 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都死在了明。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军手里，他一定恨透了明朝。
0: 努尔哈赤以后肯定会想办法找他们复仇的。关于这一部分的故事呢，我们留着下期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杀害了，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
0: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葬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小了，远远打不过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呐，全都集中在尼堪外兰的身上。努尔哈赤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的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可是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和父亲的遗体交还给了他，却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1: 这样的话，努尔哈赤怎么报仇呢？
0: 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地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13副盔甲，他把铠甲分发给他手下的人马，然后率领他们向图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很快就狼狈逃走了。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之后继续追击，又趁机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其他的部落。尼堪外兰逃出城后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辉。他以为那里有了明军的保护，可就安全喽。可是努尔哈赤也追到了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担心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掉了尼堪外兰。
1: 明朝官员可能低估了努尔哈赤，这就是养虎成患。
0: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之后，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他就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了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当时女真族一共有3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实力最强， 公元1593

0: 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和蒙古的九个部落，他们结成联盟，合兵30000，分兵3路进攻努尔哈赤。
1: 这么多人一起攻打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能应付得过来吗？
0: 努尔哈赤得知九部联军来进攻自己的消息后，早早的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先在敌军的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又在路旁山岭边放置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就安安稳稳地睡起了大觉。努尔哈赤这副样子让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呀，他把努尔哈赤推醒了，问他说，九部联军来进攻，你怎么还呼呼大睡呢？难道你真的被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啊。
1: 那就说明他不是被吓住了，而是胸有成竹呀。
0: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尔哈赤就解释说，你们都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着险要的地形，敌兵虽然多，但不过都是些乌合之众，他们呢一定是互相的观望，如果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1: 九部联兵真的是乌合之众吗？
0: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了100骑兵挑战。叶赫部的一个头目领兵冲了过来，可是他的马却被木桩绊倒，建州兵立刻冲上去就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头目看到这种情景，竟然被吓得昏了过去。这么一来，九部联军没有了统一的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族的各部。
1: 努尔哈赤还真的把各部落给统一了。
0: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8个旗。这个旗呢，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都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有300人。这些人呢，平时耕田打猎，发生战争的时候就负责打仗。这种制度安排既推动了生产，又增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努尔哈赤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的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还多次前往北京，表面上呢是向皇帝表忠心，拜见朝中大员，送礼行贿，疏通人情。实际上啊，则是亲自查看明朝廷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在八旗贵族的拥护下，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呀，历史上把它称之为后金。
1: 现在努尔哈赤自己建立了政权，明朝身边又多了一个虎视眈眈的敌人。
0: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后，又花了2年多的时间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扩大兵力。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和将士们共同宣誓，宣布跟明朝有7件事结下了冤仇，称作7大恨。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仇雪恨，他决定起兵征伐明朝。
1: 当年努尔哈赤得罪不起明朝，现在他强大起来了，也要和明朝算账了。
0: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着20000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的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太猛，没有抵抗，就真的投了降。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共计30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给打垮了。 努尔哈赤命令后金军毁了抚顺城，然后带着大批的战利品回到了赫图阿拉。
1: 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努尔哈赤肯定很得意。
0: 努尔哈赤侵扰边境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明神宗大怒，他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之后，集中了10万人马。公元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4个总兵官率领着大军进攻赫图阿拉城。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挺。为了扩大声势，他们号称有47万人。杨镐呢，则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1: 虽然明军没有47万人那么多，但是10万人也不少啊。
0: 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也不过6万多人，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之后不免有点心惊肉跳啊。他们都来找努尔哈赤，要他给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都别怕，管他几路来呢，我呀就一路去。经过侦查，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的主力，现如今杜松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了兵力准备先对付杜松。
1: 杜松这边又是怎么展开行动的呢？
0: 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他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便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地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虎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虎扎营，自己呢带了另一半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
1: 努尔哈赤是怎么应对杜松的进攻呢？
0: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了兵力，心里便暗暗的高兴啊，一口气攻下了萨尔虎。努尔哈赤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大营被抄之后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的压下来，把杜松军杀了个7零8落。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的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可这时候突然一支箭飞过来，正射中了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当场就死了。他部下的明军也被杀得尸横遍野，这一路人马就最先覆灭了。
1: 这才刚一交手，主力已经没了，看来这次明朝大事不妙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

0: 人生，爱科普，爱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万千学问，自然中藏着诸多规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忽略的风险，陌生的历史，其实都藏着值得我们了解的真相。那今天我们就从世界格局的变迁、自然灾害的避险、雷雨天气的防护，再到日常饮食的误区，一一为大家科普解读。听懂这些知识，既能读懂世界的演变，也能守护好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地球早已不再是遥远辽阔的星球，更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小村落。依托发达的科技，高速的信息传播，哪怕是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儿，我们也能瞬间知晓。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互通变得无比便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地球村的由来。但大家是否好奇过，千百年来，这个广袤的世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小，从彼此隔绝走向互联互通的？这一切的开端还要追溯到13世纪，从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旅行家和他的游记说起。在地理大发现开启之前，整个世界是割裂的，东西方文明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彼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匈奴西迁引发日耳曼蛮族南下，加上领主纷争、国家分裂、瘟疫肆虐、连年战乱，让欧洲文明遭受重创。动荡的时局彻底阻断了原本微弱的东西方交流，两大文明板块各自发展，互不熟知。直到马可·波罗的出现，打破了这场漫长的隔绝。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7岁那年，跟随父亲与叔叔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们沿着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历经四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朝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接下来的17年里，马可·波罗扎根中国，还曾任职元朝朝堂，走遍大江南北，既见识了都城的繁华，也探访了云南、东南沿海等诸多地域。1291年，他受忽必烈委托，护送蒙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起航，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波斯成婚。此后多方辗转，终于在129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意大利。一次偶然的海战改写了世界认知。1296年，威尼斯与热亚纳爆发海战，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小说家鲁斯提切诺，由他亲口讲述东方所见所闻，鲁斯提切诺执笔撰写，轰动整个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此诞生。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书中细致描绘了元朝中国的繁荣景象，富庶的市井、先进的天文历法、精湛的绘画雕刻、陶瓷建筑技艺，让从未踏足东方的欧洲人无比震撼。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模糊又片面，而这本游记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全面、最可靠的东方资料，直接让西方人的世界认知范围扩大了整整一倍。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地缘格局巨变，帖木儿汗国掌控中亚，奥斯曼帝国垄断传统陆上丝绸之路，欧洲人想要获取东方的香料、珍宝，再也无法走传统陆路。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遍地、香料营野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一代代欧洲航海家，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 开启新航路的航海家们几乎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追随者。我们熟知的哥伦布一生都怀揣着通往东方的梦想，而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的精神支撑。现存于西班牙塞尔维市哥伦布图书馆的古籍可以佐证，1485年出版的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上留有哥伦布264处475行手写批注。1492年，哥伦布开启首次远洋航行，行囊中不仅带着这本游记，还随身携带了西班牙国王致蒙古大汗的国书。他一心奔赴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却在茫茫大海中意外抵达美洲。终其一生，哥伦布都误以为自己抵达的是东方国度，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这个误会也一直沿用至今。而正是这场美丽的误会，让欧洲人发现了全新的美洲大陆，世界的版图就此重新改写。紧随其后的航海家达伽马同样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启航探索东方航线前，他特意反复研读马可波罗游记，梳理航线线索，了解东方风貌。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成功抵达真正的印度，带回大量的香料与珍宝。这条全新海上航线的开通，让葡萄牙迅速崛起，跻身海上强国之列。同时，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踏足东方，开启了全球贸易与殖民探索的序幕，世界市场初步成型。为世界互联互通画上关键一笔的是航海家麦哲伦。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开启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中途在菲律宾部落冲突中离世，但剩余船员坚持完成了航行。这次伟大的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体，证明全球海域连成一体，并非彼此隔绝，彻底打破了古人对世界的片面认知，为后续全球航海、世界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打通东方航线，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所有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根源都离不开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与这本传奇游记。一位西方史学家曾经评价，马可波罗对东亚海岸的细致描述极大扫清了远洋航海的认知障碍，正是这场跨越欧亚的旅行无意间打破了各大洲的隔绝，让辽阔的世界慢慢变小，推动人类文明从分散孤立走向联结共生。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航海家值得尊敬的原因。在15、16世纪，远洋航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当时没有精准的经度测量技术，木质船身极易被海水侵蚀，长途航行的食物、淡水难以储存，船上卫生条件恶劣。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航海家们迎难而上。15世纪中叶，人类已知的陆地面积仅占全球的1/5。已知海域面积仅有1/10。到17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落幕时，人类认知的陆海面积已达到了全球的1/9。正是这群勇敢的探索者，拓宽了人类文明的边界。

是水流冲击，而泥石流是水泥沙，冲击力破坏力远超普通洪水，房屋损毁，道路掩埋，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此次基隆口岸的灾害更是特殊的冰岩崩裂式灾害，高处冰川岩体失稳崩落，巨大的海拔落差将重力转化为超强动能，下滑过程中不断铲刮沟谷的冰渍物、碎石沙土体量不断壮大，最终形成巨型泥石流。这类泥石流移动速度极快，短短数公里的路程转瞬即至，留给人们的避险时间极其短暂。所有泥石流的形成都离不开三个核心条件：充足的松散土石提供物质来源，陡峭的沟谷提供加速通道，再加上暴雨、冰雪消融、冰体崩塌等水源触发。更需要警惕的是，泥石流过后极易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溃决会引发新一轮的洪水泥石流灾害，次生风险极高。生活在山区，汛期进山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识别泥石流高危地形。首先是狭长的山谷、山沟沟谷，尤其是三面环山、仅有一个出口的漏斗状山谷，雨水碎石极易在此汇集，是泥石流的核心流动通道。暴雨天气绝对不能在沟底露营、避雨和停留。其次是两山交汇的河口、沟口冲击扇，多数山区村庄、口岸都建在这类平坦地带，一旦上游爆发泥石流，下游沟口会直接遭受冲击。此次受灾的吉隆口岸就处于多条沟谷的之外，山体破碎、碎石遍布的陡坡下方，沿河临山公路、河道拐弯低洼处都是泥石流的高发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误区，不是只有本地大雨才会引发泥石流，上游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会顺着河道冲到下游，哪怕下游只飘小雨或者没有降雨，也存在着极大风险，且雨后的24小时内但并非毫无征兆。看水流、查山体三句话就能抓住逃生窗口期。听声响呢，是山谷中会传来低沉的轰鸣声，类似火车驶过，远处闷雷作响，但周边并无雷雨天气，这就是泥沙巨石高速撞击的声响，听到后无需观望，立刻撤离。第二是看水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漂浮大量树枝、杂草或是河水莫名骤减，直接断流，大概率是上游滑坡堵在河道，随时可能溃决，是极度危险的预警信号。最后是查山体，山坡出现新生的裂缝，地面鼓包凸起，树木、电线杆歪斜，山体持续掉落碎石泥土，同时猫、狗、老鼠等动物焦躁乱窜，不肯安居，都是山体失稳、灾害将至的信号。很多人遇险时会犯下致命错误，顺着山沟向下狂奔。要知道，泥石流时速可达30到60公里，人的双腿根本无法匹敌。核心的逃生原则一定要牢记，向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处快速撤离，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不要躲在树下、桥墩、矮墙的后方，这些障碍物无法抵御泥石流冲击。撤离时绝不贪恋财物，优先奔赴稳固高地，杜绝侥幸心理。汛期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地质灾害预警，主动避开高危山谷。说完地质灾害避险，我们再来聊聊雷雨天气防护。很多人雷雨天避雨都会下意识躲到大树下方，觉得树冠可以遮挡风雨，但科学真相恰恰相反。雷雨天户外最危险的不是雨水，而是孤立的大树。雷电的放电规律很简单，永远会优先击中地面上最高最突出的物体，旷野中孤立的大树就是天然的引雷针，是雷电的首要目标。

很多人以为不被闪电直接击中就是安全的，实则不然。雷电击中大树后，亿万伏的高压电流会顺着树干冲入地下，极易造成树干炸裂起火。而站在树下的人，电流会从树干跳转至人体，同样会造成致命伤害。简单来说，站在树下就是身处雷电电流的下游，丝毫侥幸不得。除了孤树，雷雨天还要远离所有的户外高个子物体，旗杆、铁塔、电线杆、烟囱、山顶、亭台都会成为雷电的承接点，靠近它们风险极高。如果身处开阔空地，无处躲避，牢记低、稳二字避险，立刻蹲下身体，降低自身高度，双脚并拢站稳，切记不要平躺，不要用手撑地，平躺会扩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让电流更易穿过身体，大幅增加触电风险。水边是雷雨天气的绝对高危地带，水是绝佳导体，岸边潮湿环境也极易导电。雷雨天钓鱼、游泳，在河边、湖边行走都十分危险。带有金属柄的雨伞、细长的钓鱼竿都是导电载体，雷雨来临前必须及时收纳，远离身体。不少人觉得躲进室内就绝对安全，其实室内呢也有诸多禁忌。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远离门窗、金属水管、电器插头与有线电话。雷电电压高达上亿伏，电流可达数万安培，击中建筑金属结构后极易通过管道线路传导至室内，引发安全事故。建议等雷声完全远去，天气稳定后再接触各类金属电器设备。那我们教大家一个判断雷电距离的简单方法，看到闪电立刻开始默数，数到听见雷声的秒数就大致等于雷电距离我们的公里数。如果仅数一两秒就听到雷声，说明雷电就在头顶，必须立刻紧急避险。值得一提的是，汽车是雷雨天气的优质避险场所。金属车身会形成法拉第笼效应，雷电击中车身以后，电流会沿着车身表面导入大地，车内人员不会触电，只需关好车窗，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就可以了。同时要提醒大家，露天帐篷、遮阳伞无法抵御雷电，空旷地带的帐篷尖顶同样会引雷。雷雨天宁可冒雨寻找正规建筑避险，也不要在帐篷中侥幸躲避。雷雨天气还要暂停户外电动车充电桩充电，杜绝非线充电，避免雷击漏电事故。那老人常有的屋檐下墙角避雨的习惯也并不安全，雷电可通过墙体的钢筋传导，需与墙壁、门窗保持安全距离。整体来说，雷雨避险的核心就是不站树下，不立高地，不进水边，不碰导体。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找准安全位置，规避风险。日常出行多关注天气预报、雷达云图，在雷雨高发季节要尽量的减少登山、露营、钓鱼等户外高危活动，提前规避风险才是最稳妥的防护手段。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日常饮食的小误区。很多人吃完挂面都会习惯性的把浓稠的面汤喝得一干二净，觉得原汤化原食，殊不知这个习以为常的吃法正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挂面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便捷主食，清水煮面加点青菜调味儿，就是简单一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挂面是典型的隐形的盐大户。挂面生产过程当中，厂家会主动添加食盐，加盐可以紧实面筋，让面条煮后更筋道，不易糊汤断裂，同时延长保质期。这些盐分被面筋牢牢包裹，吃面条时几乎尝不到咸味儿，很容易让人忽略其高盐属性。市面上普通挂面每100克钠含量普遍高达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标准，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控制在5克以内，仅100克挂面就占据了全天盐摄入量的60%。
那更关键的是，煮面的过程当中，面条中大部分盐分都会溶解到面汤里，面汤就是妥妥的高盐重灾区。如果吃完面再喝光面汤，再加上调味用的酱油、鸡精、蚝油等咸味调料，一餐的盐摄入量就会严重超标。偶尔的一次超标，身体可以正常代谢，不会出现明显不适，但是长期喜欢喝面汤、高盐饮食会带来多重慢性伤害。首先是损伤胃黏膜，高盐会持续腐蚀胃部保护黏膜，长期下来容易诱发慢性胃炎、胃酸反流，增加胃部病变风险。其次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高盐引发身体水钠储留，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与血管压力。除此之外呢，过量盐分全部依靠肾脏代谢，会持续损耗肾功能，且身体排盐的过程当中，钙质会随之流失。中老年人长期如此，会大幅提升骨质疏松的患病概率。想要健康吃挂面，大家可以记住以下几个食用小技巧，从选购、烹饪、食用三方面把控盐分摄入。选购时优先选择低钠挂面，优先选每100克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的产品，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有小麦粉和水，尽量避开添加碳酸钠、食用碱的挂面。同时不要迷信无盐挂面，很多无盐挂面剔除了氯化钠，却添加了碳酸钠改善口感，依然含有盐分。很多人觉得无味而多加酱料，最终还是会盐摄入超标。烹饪时最有效的减盐方法就是倒掉第一锅煮面水，重新加入清水或者高汤汤底，能大幅降低面中盐分。调味呢，尽量清淡，少放咸味调料，用葱花、姜末、白胡椒粉，少许食醋提鲜即可。同时搭配足量的蔬菜、鸡蛋、瘦肉，蔬菜中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元素，平衡饮食。最后呢，要控制食用量，尽量不要一日三餐长期吃挂面，单次食用量不超过100克，搭配米饭、杂粮等主食，保持饮食多样化，避免单一饮食带来的健康负担。好，听众朋友，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我区18家单位可接种流感疫苗，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全和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实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王倩报道。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9月7日，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1: 在怀柔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
2: 我中心计划于9月底之前完成辖区内7所中小学的学生及教职工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10月份，走进社区，村居委会开展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我中心常态化开设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周一、周五、周日开设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每周三开设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
1: 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
3: 怀柔区目前的流感病例报告数以及毒株的检出率都是较低水平的，但是现在已经检出了甲3型和乙型这两种流感毒株，在历史监测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于学校啊、托幼机构这些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比较高的毒株型别。所以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呢，提前咱们做好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没有紧急症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1: 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全和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应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勤锻炼、常通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4: 各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妇联服务体系，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
0: 品牌发布现场，辖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治家之道、向善之物，用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一个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片段，生动诠释了全和女性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好家风看得见、学得来、润人心。在采访中，全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向记者介绍说，
4: 全新姐妹是街道在全心全意友邻和美治理品牌矩阵下打造的妇联工作子品牌，是街道深化党建带妇建、丰富基层治理品牌矩阵的创新实践。我们的口号是小大姐大担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楼门院落，让妇联工作在一线开展，群众需求在一线解决，真正实现妇联服务在身边暖人心。
0: 除了家风故事分享，街道还对接妇女精神文化和素质提升需求，开设多元素养课堂和手工技能课堂，为辖区女性搭建起持续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成长平台，不断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助力自我价值实现。在邻里守望方面，街道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贴心的优势，组织全新姐妹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结对，常态化开展暖心送餐服务，志愿者每日将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中，一餐一饭间传递邻里温情，让守望相助成为社区最暖底色。此外，品牌服务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提升民意，疏导邻里矛盾，参与环境整治和议事协商，从细微处化解基层难题，以女性力量撬动社区共治共享。品牌一经发布，众多辖区女性居民踊跃加入服务队伍，截至目前共吸纳70余名女性居民参与。在采访中，居民贺小梅向记者说，
5: 自从加入全新姐妹这支队伍，我学到了不少新本领，有空我就约上邻里之间的姐妹们一起来做做手工，聊聊天，丰富业余生活。平时我们践行邻里守望，主动帮助身边人，遇到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呀，我们也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劝解调解，同时也能充实自己，还能为社区出一份力，特别的有意义。
0: 全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说，
4: 后续我们将

0: 方通过女性成长、邻里守望、家风传承、社区服务四大行动，常态化开展素养课堂、家风分享、困难帮扶等行动，引导巾帼力量下沉一线，让温暖的他力量赋能老城基层治理。
1: 9月9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试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子们走进试验田收割水稻，在实践中见证试验田从种植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完整过程。
2: 受前期怀柔连续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现象，工作人员示范握稻、下镰、割稻、脱粒等关键步骤，指导学子们人工收割操作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周冰冰向记者说，
3: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农作物的收获不易，帮助我了解到农作物的倒伏有更切实的感受，今后对我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本次收割的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是在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指导下，利用优良小栈道种植资源，由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经多年选育而成，2019年被认定为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品种，并已通过国家审定。从目前博士农场实验田的长势和前期田间判断看，本季水稻预计亩产有望达到1100斤。据了解，这片实验田是外地优质精稻在北京地区引种试验的地块，除开展学生田间劳动实践外，也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科研任务。在采访中，博士农场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向记者介绍说，
3: 这次实验田迎来丰收，也是对我们前期引种实验的一次实际检验。通过这一季真正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在北京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下是比较适应的，实际产量呢也不错。同时呢，我们也积累了一批真实的田间数据，为后续优化种植方式、筛选更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以及推动好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提供了实践依据。
2: 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的首季丰收，是我区深化效地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邝志珍、张子阳、夏梦报道。眼下蒿草、豚草、绿草等致敏杂草进入盛花期，花粉浓度持续处于中高级别，对市民呼吸道健康造成了影响。区园林绿化局抢抓治理关键期，在重点路段开展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降低花粉污染。
4: 在金家路沿线路段野生杂草阶段，区园林绿化局作业队伍是用机械快速修剪、粉碎清理，高效清除成片杂草。针对树池、绿篱缝隙、步道边角等机械盲区，工作人员仔细清除残留草根，从源头遏制杂草复生，持续散粉。
5: 我们现在已经对城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掌握了杂草的整个的一个分布情况。主要现在我们针对京家路以北12公里长度的这个区域进行治理，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体要求就是要达到没有成片的致敏杂草，并且针对单株的零星的致敏杂草也要进行及时的清除，同时呢也要及时的统一将杂草清运，保证我们现场没有杂草的残留，避免二次污染。
4: 据园林部门介绍，秋季引发过敏的元凶主要有四类：蒿草叶片细碎，自带特殊气味；豚草长势高大，繁殖速度快；绿草带倒刺，易攀爬蔓延；藜草多贴地丛生，成片生长，不易察觉。这些杂草目前普遍进入散粉期。 再次提醒易过敏市民，秋季花粉高峰时段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该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及时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改善室内环境，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面部及外露皮肤，如果出现持续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处理。
2: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

0: 消防安全专项培训课程，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实际需求，针对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防隐患排查、突发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痛点，设置内容， 帮助一线执法人员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的核心知识与实用技能。课程严格按照消防部门标准化教学要求设计，整体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教学两个核心环节。在理论学习环节，消防宣讲讲师首先结合近年来国内典型的经营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现场复盘起火原因、蔓延过程与处置得失，让参训人员直观认识到火灾的突发性与危害性。随后讲师围绕火灾的主要特性、火灾的应急处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日常火灾预防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了系统讲解。
1: 实操教学环节中，讲师首先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型灭火器等不同类型的消防器材的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完整展示了消防栓的出水连接、水压控制等全流程规范操作。随后，参训人员分组依次进行了实操练习，在讲师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接驳出水等实操训练。 讲师现场纠正了不规范动作，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器材的使用要领。通过本次贴合执法实际的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一线执法人员的消防安全技能短板，提升了队伍在日常巡查中排查消防隐患、突发火情时开展先期处置的综合能力。 下一步，去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推出更多贴合执法实战需求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执法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为辖区城市管理运行筑牢安全屏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近日龙山街道利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辖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智能手机应用与金融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中，招商银行讲师结合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了手机银行安全操作、 正规APP下载、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网络虚假金融广告等内容。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主题，讲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重点揭示了养老投资陷阱、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老人们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护好钱袋子。 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老人进行手机设置、清理垃圾信息、识别可疑链接等实操练习。此次讲座是利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服务的生动实践，既帮助了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又增强了网络安全防备意识，让智慧生活真正惠及银发群体。 下一步，利湖社区将持续链接外部资源，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共建平安和谐社区。
2: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 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 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虚作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 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四季轮回各有风韵，春有繁花初绽，夏有骄阳蝉鸣，秋有红叶轻霜，冬有落雪寒梅。而对于作家范晓波而言，春却是不同的。当暖风拂面，万物复苏，心底最柔软的情愫便被悄然唤醒。春天是独属于他的心灵归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牵绊，更是刻在生命里的本命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同沉醉在范晓波笔下的春日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对春天的情意有着某种玄秘的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只爱春天这一个季节。大约20岁左右，从绘画和摄影的角度发现了秋天之美。秋天的红枫林和蓝天之间的色差，令我的画笔在颜料的泥泞里无法自拔。接着从电影的角度爱上了夏天。电影里的夏天往往光照过剩而情绪迷惘。大概在24、5岁之后，我连冬天都不反对了。在我们潮湿的南方，没阳光的冬日像阴冷的囚笼，而一旦出太阳，春天就似乎要提前从地表以下冒出来。但是春天对我的特殊，还是一年比一年清晰地凸显出来。生于春天这个简单的事实变得不那么简单，它一点点地显露出宿命和预言的意味。生于春天的人很多，但这个季节

在我的生命源头留下的笔触似乎特别粗重。春天一到，我脑子里就会萌生许多虚幻的意义和热爱，我很容易被黄昏时微醺的暖风感动，甚至荆棘上的迎春花，一场深夜的细雨，村路的绿荫间一瞥短促的阳光。桃花、李和杏的花期是摆在田野上的流水宴，它们的颜色和味道对我有着迷魂剂的效力，我流连其间，不愿回到人的居所。有时我居然像妖冶的女人那样，用脸亲着桃花的面颊合影。如此恶俗的动作，在其他任何季节我都没勇气做出来。在春天，我的种种表现接近于一个堕落的花痴。我成年后的春天主要是在鄱阳和南昌度过。小城之春这个老电影的名字对我有着不可抵挡的美，它把小城和春这两个我很偏爱的词搭配在了一起。小城之春在我看来就是春意盎然的寂寞。我先后看过黑白和彩色两种版本的电影《小城之春》，我喜欢它们，就如同它们是我心灵自传的某个诗化的章节，它们唤起我许多沉睡了多年的身体和心理记忆。1996年以前的春天对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小城之春。我在许多文章里回忆过鄱阳县城的春天，喋喋不休地描述那里的藜蒿、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以及我在春天寂寞的游逛。那几年由于年轻和孤独，春天不断加重的气温和色彩日益加剧我的狂躁不安。我每天骑着山地车在县城和郊外窜来窜去，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办公室、家里，在哪里都坐不住，只有下雨的夜晚能让我安静下来。在县城，我似乎能听到雨落在鄱阳湖水面上的声音，我缩在干爽的被窝里，想象鄱阳湖在雨水的浇淋下拱起肚皮的过程。这样的想象使我的睡眠不断下沉，直到沉入湖水的最深处，连早起的鸟都叫不醒。是和朋友吴去女孩子家里炒菜喝酒，我不懂烹饪，坐在桌边一边等着吴做好吃的，一边抱着琴唱歌。如果女孩的父母去旅游了，我们就在那里喝到半夜，唱到半夜。我和吴都是唱歌的好手，那时候一开口就是我的太阳和茶花女饮酒歌，连流行歌曲都不屑哼。吴的个子不高，但嗓音可以唱到嗨 C。 到了午夜，他的情绪会上升到顶点，唱着唱着就泪水滂沱，把女孩们震得不知所措。他们打开音响播放笛子和箫演奏的《姑苏行》《苏州河畔》，一种春光明媚的乡愁。春天让我徒劳地损失激情和泪水，我厌弃着县城，又在它的春光里沉迷不已。现在回忆县城的春天，总是想起《小城之春》，还有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他们的情节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某种内在的韵律还是相似的，那种特殊的属于春天的韵律。我们县城的古城墙早就形迹漫幻了，但我总是莫名以为自己在上面徘徊过许久，在那里和心爱的姑娘约会。我坐在黄昏金箔色的微光里抽烟，青草和刺花在千年的青砖之间迅速蔓延。南昌不算特别大的城市，但城市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在其内部形成小的生态，与自然界的气候有所疏离，因此南昌人对四季不如县城的人敏感，当然我除外。如果春天到了，即使蒙上眼睛关在屋里，我也能用鼻子和皮肤感受到。有几年
我住在孺子路的府河边，一年四季

我都会在傍晚去河边的绿地上散步。河对岸也是城市，所以无法养成远眺的习惯，远眺变成了近眺。一排迎春花把绿地和马路隔开，绿地上站着两株身材矮小的成年桃树，河边则有许多垂柳，对于我，它们就是南昌的四季。春节一过，从老家回到南昌后，气温持续升高，我没事就到河边去转悠，绿地上的秋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和鼻子。先是青草纷纷换嫩装，然后是柳树的瘦枝上有了绿色的偏旁。一场雨之后，桃枝就轻挑起来，又一场雨，黑枝丫爆出红疙瘩，再一场雨，黄昏被染成水红色。清淡粉嫩的香气四处萦荡。到了四五月份，黄亮的迎春花模仿蔷薇的模样开得到处都是，街道上的香樟树也发散出绿色的光雾。住在滨江宾馆边上时，我每天经过省委大院附近的林荫道去上班，头顶是香樟树撑起的绿色穹顶，穹顶的颜色由嫩绿到青绿到深绿的日日演变，像电脑屏幕的自动更新。那几条小林荫道非常安静，人迹罕至，鸟的鸣唱却很稠密。我骑着山地车，在香樟愈来愈浓的香味里穿行，根据气味、声音和眼角余光里的色彩，判断着季节的深度。那时衣服已经穿得比较少了，温润的凉爽令我总想像小青年那样放开车龙头，把双臂伸展成滑翔的翅膀，令我在双目微合间联想到春天的许多美好事情。在南昌，我春天能做的事比在县城还少，一是带着小女儿去公园和江边散步，二是闷在家里想象野外的风景，三是画油画风景。我通常会在四五月猛画一阵油画，在其他季节连画笔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从小城的藜蒿花香到河边的柳绿桃红，那些随风飘散的芬芳，黄昏拂面的暖风，雨夜静谧的遐思，都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而作家范晓波对春日的偏爱与眷恋，历经岁月流转，地点更迭，是否还会依旧清晰，不曾消散？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本命记》。
1: 2001年秋天，我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离开江西，投奔广东顺德的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但是只坚持到2002年春末，又回到了南昌。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那里没有四季，没有冬天，因此也没有合格的春天。5个月来，我承受了有生以来最销魂的相思，不管是在办公室没完没了的忙碌，还是在珠江并不清澈的支流边散步，眼前悬挂的都是南昌和老家的种种画面。有次打电话问一个老家的朋友最近过得怎样，他用有着阴雨天那种潮湿阴晦的气息的声音说，那边天天在下雨，郁闷得很。但他的叹息给我打开的是一幅诗意和诗意都很丰沛的江南画卷。无边的油菜花和几株烟柳笼罩在凉丝丝的雨雾里，水田里禾苗在扑扑地喝水，青蛙和鱼在水沟里悄悄怀孕，一头在栏里憋了一冬的水牛抖动着枯涩体毛尖端的雨星，咯吱咯吱啃噬着枝叶横流的新草。这是我当时写下的一段日记性的文字。顺德到处是工厂，没有油菜花，甚至没有垂柳和野生的小草。到了4、5月份，我想江西想的夜夜失眠。广东半年，我知道了慢节奏对于心灵的重要，也知道了春天对于我的必须。许多人都觉得我对春天的强调太夸张了，只有我自己清楚，事实就是如此。每年都假装4月25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节日。但是对于孕育了我生命的春天，季节它漫长而丰富，沿途有许多重要的驿站，立春、情人节、惊蛰、清明、谷雨，对于全年的年景，每个驿站都是别具意味的。春天的状态往往决定我一年的状态，春天幸福就一年幸福，春天痛苦就一年痛苦。一年当中，立春之后的1、2个月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期，气场特别饱满。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最美好的事件都发生在春天或与之相关。我现在的爱人就是某年春天带来的礼物，而记忆里最糟糕的事情也大多与春天有关。我越来越热爱这个季节，惧怕这个季节，最终还是热爱这个季节。2003年以后的春天，我过得格外珍惜和享受，不断地从南昌外出，让心情混迹于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丛中。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江西那些春色最美的角落。2004年3月，有一个星期，我住在婺源，每天和几个搞摄影的朋友开着车，寻找中国最美的春色。这次旅行对我影响深远。婺源对我，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概念。在婺源的郊野，我仿佛回到童年，那里春色的野生程度，有如20多年前我的家乡。

0: 山是青而深的，而且林相很好，随处可见100岁甚至1000岁以上的古树。水是绿的，随处可以捧起来喝。从2月到4月，整个婺源被金黄的油菜花簇拥，似乎那里是黄金铺路的乐土。在婺源的村落，我仿佛回到古代，到处是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沿袭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关心山外到底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一个中午，同行者在一个老宅院的庭院里拍照片，我在2楼旧时小姐的绣楼里听寂静在耳廓里发出的玄虚之声，凭窗远望，对面的山坡浓绿耸动摇曳，山脚下油菜花在阳光下铺了10几里远，更近处的水田里倒映着破碎的蓝天，一条耕田的黑色水牛在桃花的映照下愉快地耕作，从泥浆里翻耕出土地深处的生机。那个中午，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我心里非常安宁，靠着窗想，这才是真正的春天，这才是值得借鉴的日子。近2年，春天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态度，我有意把春天过得像吉祥而虔诚的庆典，就像许多人对本命年有着特殊的敬畏和期许，我把春天当作本命忌来尊崇。春天，我不与人结仇，不玩世故和虚伪的人际游戏。春天，我不关心事业得失成败，只渴望掏心掏肺的交谈。春天，我心肠变软，对每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对他人和自己的缺点也尽量援诱。像许多比我还聪明100倍的前人一样，我想不清楚生命的源头和终点到底在哪里，更弄不懂在这个过程中奔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春天既然来了，我还是要像花朵那样绽放点什么，并且还要以最美好的心情期待剩下的那些个春天。春天多美色和异香，也多细菌和疾病，不知道这个季节最后将怎样决定我一生的运势。我想多年以后，那些喜欢我或讨厌我的人均会因为同一个原因理解我这一生，他们会点着头或摇着头说，呵呵，这是个生于春天的人。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有冷雨敲窗，寒风微凉，亦有微风拂面，暖阳轻洒，所有的阴霾都将被春天温柔化解。我们在春光里释怀，在花开时绽放，在新芽破土时满怀期望，在万物拔节时蓄力前行，这就是春的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47回，书接前文。小乐亭和侯殿臣以及法镜，加上这位老四，闯进生死门外。此时乐亭大迈步过来：“司空亮，你可认得小太爷？”司空亮手提大宝剑，哈哈哈哈，一阵的狂笑。乐亭，你多大的胆子？你算个老几？有什么能耐敢夜探顺渊峰，敢闯生死门？你真是活腻歪啊！老朽在此等候多时了，拿命来！等一等，你先等一等。我说司空亮，有些话我当着众人之面我要演讲，说吧，什么事儿？我说各位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背后的人也听真，阴阳教也好，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这个人，我说你点什么，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害死你的大师兄，撵走你的二师兄，结果你想害死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又到官府告密你的老师，迫害他老人家，致其一家人都致死，把他们斩尽杀绝，你真是丧尽天良啊！老天爷有眼，你的大师兄并没有死在你手，也做了我的大师傅。今天为了我大师傅也好，我一定要找你报仇啊！畜生啊，畜生！你说这乐亭啪啪啪当着众人这么一骂，当着撮人别揭短儿，这一说短话，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有点羞臊了。乐亭，你给我闭上嘴，我非说不可。好好好，小兔崽子，你行，我叫你痛快痛快嘴儿。你方才说那事儿，我敢做敢为，是有那么回事儿，也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你说我司空亮就得那么做，我想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做了之后不活得也挺好吗？今年70有罢了，身子骨照样健康，吃香的喝辣的，没有什么报应。说实在的，我也不相信报应。乐亭，你别看我胡子都白了，过了古稀之年，可是呢，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你是不想活了，我要你的狗命。说着话顺宝剑过来，跟乐亭是站在了一处。乐亭一边打着一边说，谁也别过来啊，都不许过来，谁要帮我我就骂他，今天我们两个人是决一死战。两个人厅堂五四这一伸手，25个回合，那个独手女娲梅五朵提着宝剑就过来。老剑客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您偌大年纪这么高的能耐，跟他一般见识，有失您的身份。老剑客您下来，我替替您吧。 司空亮偷眼一瞅，岳亭这能耐可了不起呀、啊，比数年前可强得多得多，这能耐大涨啊！我遇上他，我这宝剑现在也不好使唤，心里确实有点发虚。正这么个时候，梅五朵一说话，他乐意下去喘喘气儿，因此唰啦虚晃一剑，飞身行苍狼跳出圈外。姑娘，你可要多加谨慎呐、啊！岳亭不是等闲之人呐、啊，一定要谨慎为重。我明白，您老人家放心吧。这个淫妇此时乐乐呵呵，斜肩铲背一乐，哈哈哈哈！哎呀，岳亭啊，你可把我想坏了。岳亭，认得我是谁吗？呸！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骨头。你是最有名的淫妇，无耻的女人，独手女娲梅五朵。哟，哎呀，岳亭啊，怎么说这么无情的话？干嘛非要当众这么讲呢？岳亭，几年不见，我可太想你了。那阵儿我就跟你说过那知心的话，现在岳亭你还记得吗？
4: 你说过什么？我不记得。
3: 我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可谓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珠联璧合，上哪儿找我们这么般配的夫妻呀？今天我还是重复那句话，我梅五朵说话向来算数，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岳家的人，死了呢是你们老岳家的鬼，这一生一世我是非你不嫁呀，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呸！死不要脸，牙酸口臭。好啊，休要胡说，今天我跟你拼了，你真是死不要脸的货。岳亭听这话好悬没吐了，新人说话，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吗？无耻啊，无耻啊。
4: 淫妇，你说话我都恶心，住口吧。
3: 岳亭火旺上撞剑背，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通天八卦掌一掌几次，一掌一掌筷子一掌。再看梅五朵左躲右闪，嘴里还说呀，岳亭啊，你还真翻了脸了，我跟你演一场戏，今天我就陪你走几趟。两个人这站在了一处，梅五朵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人品好与坏咱先放在一边，真有能耐，受那一缺道长的真传。一缺老道在当今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个独手女娲，你别看是个女孩子，天资聪颖啊，因此学起来也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但是有一样，那能耐跟岳亭比还真就差一些，故而不可能三下五除二就把岳亭打败。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旁边这老四在这看，心说话，嗯，年纪轻轻不要脸的女人，当面说些淫词浪语，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老四有点压不住火了，跳过来把岳亭此时就给拦住。
4: 三哥，你住手，你回去歇歇，把他交给我了。老四，用不着你，我收拾的。
3: 不不不，你下去，他太烦人了，太胡搅蛮缠了，就得我教训教训他。岳亭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发现人家出一至诚，只能叮咛你也多加谨慎吧。岳亭撤到一旁，在旁边背着手观敌料阵。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了，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不知

羞耻，你是个人吗？真丢人呐！今天小爷教训教训你成人哟。哎呀，你是个谁呀？怎么我说我喜欢月婷，爱月婷，你吃醋了？我喜欢他，不喜欢你，你心里头不自在，是否有点痒痒难受啊？呀呀呸！不要脸，赶紧给我住口，拿命来吧！这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毒手女娲梅五朵站在了一处，啪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老四太厉害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手如电。那跟月婷可不一样，比月看月婷跟他打着，我还能够跟他对持一段时间，有回旋的余地。可是跟这个人一伸手，被人逼的是节节败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哈腰，这一掌不偏不正，正揍在铅心上，啪，打了个湿湿乎乎的。把这毒手女娲梅五朵打的嗷一嗓子，身子弹出去三丈多远，一捂这心口啊，我的妈，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此时这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根步，局长往下就砸。毒手女娲现在没有还手之力，一看完了，把眼一闭，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要拍脑袋上也就碎了。可是这个老四万万做梦也没想到，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的胳膊肘给掐住了，慢慢，掌就没落下来。他一看谁呀，就一愣，是月婷。月婷跳过来把他给拦住了，老四你先别打，三哥你要干什么？打他你还心疼，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不那意思。就在这一瞬之间，毒手女娲身子一蹦，蹭蹭蹭跳出去好几丈远，就这么的撒腿就跑，跑到了司空廖的身后。哎呀，这老四可翻了脸了，三哥你还要袒护于他，你什么意思？这不让他给跑了吗？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哪头的？啊，我帮你的忙，铲除这个无耻的女人，你怎么能拦着我呢？再看这年轻的武士，一根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去抓这毒手女娲。结果他的性命，可是毒手女娲咱说了，那身法挺快，已经藏到司空廖的背后了。哎呀，老四心说话，我非要把这个淫妇给抓着不可。往前刚一纵，再看此时又是月婷，把他给拦住了。这不行，你要干什么？你疯了？神志不清醒了，怎么还拦我？老四，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听。哎呀，三哥月婷啊，你闹了半天，你是装着正人君子，闹了半天你也是个好色之徒。这么说你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淫妇了，刚才他淫词浪语挑动于你，打动了你的心扉，莫非你真对他动了真感情了？别说我帮你的忙，我帮你的忙是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也是个好色之徒。又拽又拉，你要干什么啊？我错翻了眼皮了。哎呀，我结交了你一个淫贼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割袍断义，是画地绝交。你可伤透我的心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说着话一摆手，再见。

进了树林了。岳亭也急了，老四留步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呀，人家气呼呼走了，人家根本就不听。大和尚也好，侯道爷也好，也埋怨岳亭，你有病啊，啊，冷锅冒热气，你疯了，你把老四气走了，他那能耐有多大啊，咱们少个帮手。再说我们也有点怀疑，这个梅屋朵有什么好，你啥意思？大伙也不明白岳亭是怎么回事。那位说岳亭真看上这独手女娲梅屋朵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岳亭有岳亭的想法，比如说第一次抓住这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打算抓个活的，把独手女娲梅屋朵给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的事儿，抓个人质，从他嘴里头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老伯周三卫是生是死的情况一定要了解。那么周老伯现在是活着是死了谁也不清楚，如果查出是活的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你要给他打死了就没法掌握，所以耽误时间。那么第二次老四奔独手女娲这儿来，想把他一掌打死，大战四孔廖，岳亭为什么又拦着呢？他出于关心四弟，怕四弟有闪失，人家人多势众，要出了事儿了，毕竟这四弟是一个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误解，这是小岳亭的本意，他能想别的吗？绝不可能。结果因为这么做让老四给误会了，现在这岳亭浑身是水，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楚，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廖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被岳亭给气跑了，我身后好几百人还站着杵着干什么，卖不起的书该戳着，冲，别让他们跑了，上，别让他们跑了。好几百人把哥仨就给围住，这哥仨就玩了命了。可你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岳亭再有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只能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把小岳亭累得通身是汗，东闯西撞也杀不出去。后来弟兄三人被人家给分割开了，一圈一圈，大和尚法镜也累坏，一边打一边还喊老三，看来不行了，人家人越聚越多，方紧扯乎，这是江湖的黑话，说我们情况不好，这事情对我们极其不利，快跑，就这意思。岳亭眼睛一亮，我大哥说的对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么打下去，人家援兵滚滚而来，兵一会儿把劲儿都累没了，就得完，性命就保不住了。岳亭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噌的一声从匪徒的头顶就穿过去，哈着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叫人追的哥仨又分开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你说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表僧道二人，单说小岳亭一口气儿跑出来能有35里地，累得通身是汗，裤裆都湿了，大口喘出气，玩这劲儿，追兵此时也没影，俩哥哥也找不到了，找个地方坐下来，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不迭呀！哎呀老四啊，你误会了，你三哥哪是那种人呢，你把我骂的，把我当成了下三滥的货，这一下把你气走了。老四啊，上天入地我也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给解释清楚，你的脾气比我还暴，
你说走就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

0: 你这一走闹个满砸。哎呀，岳亭一琢磨，这什么地方，还是九级山吗？嗯，仍然属于阴阳教势力范围吗？我待这地方如果是这样，那就真不太平了。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又是一场血战，凶杀恶斗。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打也打不了了，怎么办呢？岳亭一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这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呢，还是真跑了呢？哎呀，只能去一打听才知道情况。走吧，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身份，不吃饭也不行。再说这岳亭是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老肠子老肚一个劲儿的干仗。我的妈呀，吃点东西是真的，把肚子填饱，现在都直不起腰了，哪有人家，咬着牙吧，往前翻过一架小山梁，在山坡往下看看，哟，没想到山坡下果然有个小院套，说是小院套不小，占地呀、啊、也有个一亩地左右，院里还有棵大树，这地方挺好啊。这大树一看其形像大伞，清清楚楚，在伞下好像有个藤子桌子，藤子椅子，仔细一看坐着俩老头。哦，岳亭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方圆五百里这么大的大山，能没有住户吗？如果说这地方我歇歇脚，喝口水，讨点东西吃，把肚子喂饱了也行。想到这里就这么的，他就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也没关。岳亭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进了院儿，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在这儿有礼了。老头们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下不了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年轻人有事吗？老人家，实不相瞒，我是外地人，我进这个九一山办点事儿，结果把道路走错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又渴又饿。老人家，您行行好，大发慈悲，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我点东西吃？我也不白吃，我也不白喝您的，临走的时候我给你们钱，你们看怎么样？嗯，这但不知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啊？两位老人家，实不相瞒的，我是练武的。突然说完这话，再看这老者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的话，我要没说错，你就是岳亭吧？啊，岳亭心说话，他怎么知道我是谁？我脑袋上没贴，他竟然知道，坏了，他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岳亭一听问，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

0: 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新疆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新疆有辽阔的草原，有干旱的沙漠，有蛮荒的戈壁，有皑皑的雪山，也有湍湍的河流，有村庄的寂静庄严，也有城市的喧嚣繁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追随作者赵丽宏的脚步，走进新疆，呼吸一下新疆粗犷苍凉的气息吧。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的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像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像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分辨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去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虚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像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1000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断壁残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像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找不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携裹着滚滚黄沙，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1000余年的繁华和喧闹。1000年，10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3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人，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

起来。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我微笑着问。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望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1000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1000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我这问题刚一吐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个小男孩呢？胖男孩抬起头，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他，太阳，这里不下雨。回答得有道理，假如像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1000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太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两眼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在茫茫的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了。如果说江南水乡是一幅柳绿花红、莺歌燕舞的水彩画，那么新疆就是一幅用粗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画。山是褐色的，雪是白色的，荒野是灰蒙蒙的，草地是绿茵茵的，天池是碧汪汪的，火焰山是褐红如霞的，葡萄沟是青翠似玉的。它本无需着色，简洁明快的寥寥几笔便能描绘出大致的轮廓，凸现出主题。可偏偏不小心不经意地泼出的彩墨溅在上面，就恰到好处地犹如神来点睛，让这幅画活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新疆之行。即使从来没有来过新疆的人们，恐怕也早就听说新疆吐鲁番有个大名鼎鼎的葡萄沟了。这里盛产马奶子葡萄的色调。诗人这样写道：马奶子葡萄成熟了，坠在碧绿的枝叶间，小伙子们从田里回来了，姑娘们还劳作在葡萄园，小伙子们并排站在路边，三弦琴挑逗姑娘心弦，嘴唇都唱得发干了，连颗葡萄籽儿也没尝到。小伙子们伤心又生气，扭转身又舍不得离去。俏丽的姑娘啊，你们的葡萄准是酸的。姑娘们会心地笑了，摘了几串没有

熟的葡萄，放在那排伸长的手掌里，看着小伙们怎么挑剔。小伙子们咬着酸葡萄，心里头笑眯眯。多情的葡萄，它比什么糖果都甜蜜。我第二次来到新疆，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葡萄沟，就先品尝了马奶子葡萄，果然味道不俗。它很甜，但甜得爽口，味正，而不是让人甜得发腻，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极致亲临葡萄沟。呵，这可不是寻常的一条沟，它不仅是长，而且丰满。与其说是葡萄长在沟里，还不如说是都在一个长条形的紫绿色的大网里，你几乎看不见葡萄的根和茎，只看见挂着白茸茸的一嘟噜一串的荚果，和仿佛是为它遮护的赏光的叶子，给我感觉满沟都是蓬勃的生命，而生命在这里是无尽的，沟底还有源源的生命潜流在涌动。只要天上有阳光，云中有雨滴，这里就能酿造充足的绿。但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许并没有任何少见多怪的事。在葡萄沟以及它附近与它格局相仿的地貌，山峰与山脊都是灰秃秃的，没有一点生命的颜色。说土不像土，说石头不像石头，好像在某种转化的过程中突然间被强行终止了，与沟底的鲜活颜色恰恰成为截然不同的对照。同行者没有地质学家，我无从从科学道理上加以论证，但此间丰富的传说引发了我奇异的感觉，促使我试图破解各中的奥秘。我在想，也许远古时期这里的山上山下完全笼罩在大火里，而铁扇公主无意间将芭蕉扇遗落在沟底，沟底的火是被扇灭了，那余烬化为滤网中的玛瑙，又经过若干年后，每一颗玛瑙又转化为无数的葡萄，这就是为什么葡萄沟的葡萄不同凡品的缘故。而那山脊和山峰仍被无情的大火熊熊烧着，直到被烧尽了生命，变成寸草不生的死物为止。我又在想，或许是因为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再一次路经这里，慈悲为怀的心促使他驻足沟边，检验大火被扑灭之后的效果，不小心将从西天带来的舍利子遗落了一颗在沟底，无奈只好舍弃而归回长安，将其余的珍藏在法门寺的塔下。遗留在沟底的一颗很快就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生命的活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长出了葡萄，而且品味很高，质味优良。这也难怪，舍利子乃是佛祖的真髓，这里出产的荚果当然绝世香甜。种种想象虽然美丽，但仍不免有点荒诞。传说尽管久远，也经不住科学的严格检验，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葡萄本身。由于葡萄在沟底为人间酿蜜，便得到总住低流处的水的充足滋养，而那爱钻营的山头由于高居边缘之上，从而脱离了水源，天长日久被戈壁的热风啄去了满头青丝，变成了灰不溜秋毫无生气的摆设，任何的美也都不属于它，因为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鲜活的生命，生命也便远离开它。那灰色的山已经无法嫉妒沟底的风光，因为它已经是没心没肺的沙丘，甚至连艳羡葡萄的权利也没有，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如的眼睛。葡萄却不想独占风水，它本想分一些青绿给秃山，但因为山离沟太远，也只能望空兴叹了。葡萄沟的葡萄得天独厚地拥有水源，
水源

只有通过沟底的葡萄才能表明自身的价值。那么吐鲁番的葡萄之所以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其奥秘或许恰恰因为生长在沟里，是吧？新疆实在是一块阳光宝地，在祖国西北这片浑厚的土地上，它承载着无尽的沧桑，而文明的星火则一直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好了，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前不久呢，我呢是给我父亲啊买了一个老年人的定位手表，我就在想啊，老人啊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不过呢，有的人他可不是为了了解老父亲买菜遛弯安不安全，孩子有没有准时放学，他有其他的目的呀。不过个人行踪和个人生活轨迹、生活规律还有生活习惯，特别是生活安全，那都是紧密联系的，不仅有私密性，而且呢一旦泄露给了不能泄露的人，那也会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风险啊。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提防这些叮来的罪。
0: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现在啊，这一类的智能定位的设备那是真多，你骑一个共享单车，哎，从哪到哪儿，车呢有没有放在什么白颜色呀或者黄颜色呀指定的停车区域哈，您离一米远那都不算数。您看这个定的啊，那您打开任何一个比如跑步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个软件，对您的轨迹描述的那叫详细，就是这个跑道啊也就两三米宽，你在内侧跑还是外侧跑，它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你这一圈和上一圈是不一样的。
2: 没错，现在的一些定位设备啊，不仅能够定位，这其中还包含了一张物联网卡，以便能够实时的发送方位这样的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当然了，这样的一些定位盯梢的一些设备呢，目前在市面上有很多，而且呢规格也有非常非常的多，还能够提供所谓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商家的定位盯梢器需求调配相应的体系来进行所谓的管理和收发数据。定位盯梢器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终端设备了。
1: 是啊，您看加上这个物联网卡，那可就不仅仅有流量的功能了，那还有传感定位，可以是吧，也有盯梢的功能。

0: 数据统计的分析那就更强了。你只要在这个设备上加装一个物联网卡，那就完成了这个定位功能，什么鸽子定位器啊，儿童智能手表，这是最常见的哈，智能监控视频，哎，宠物的，比如说这个智能项圈啊，哎，智能拐杖啊，老年智能手表都是这一类。不过您可别小看了这个定位的盯梢器，说好听点儿，这是智能定位，说难听点儿，或者说啊遇到点儿，或者说呢被一些呢其他的人用来侵犯别人的个人隐私，那可就是个盯梢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了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王京元，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京元给我们说说他们检察院、哎、这两年啊，因为有了这一类的智能定位的智能终端和物联卡这一类的智能产品，他们也遇到了一些新型的案件和新型的犯罪。
1: 往往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主要发生在两类的这种情形之下，要么是因为这种财产纠纷，要么是因为情感的纠葛。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述的这个案例呢，是因为这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情况是这样的，在去年的8月13号这一天，派出所呢就接到了一个朱女士的这个报案，她称啊，在自家的小区门口的外边被一个王某拦截了。那么他怀疑这个王某给自己的车辆安装了定位装置，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呢，经过询问，这个王某当时就承认了，我的确在这个朱女士的车上安装了这个跟踪的这个装置。
0: 嗯，
1: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王某呢，他说呢，自己呢在6月1号到8月13号，就是这天案发的这一天期间，他是在这个朱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部定位仪安装在了他的汽车上，并且持续的通过手机的软件获得了他的个人行踪啊70余天。之所以他要这样去做，那么是因为呢，他曾经和这个朱女士两个人呢有过一段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集。那么当时呢，他还没有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0: 哦。
1: 这个女士呢是和他在同一个工作系统，但是不同的公司工作的一个同事他跟这个朱女士呢在工作的这种交往之中呢就产生了感情，并且他承诺朱女士自己一定会和妻子离婚，并且和他结婚。那么当时的朱女士的她的这个情感的状况也是她刚刚从一段婚姻当中走出来、
0: 就女方已经离了，男的还没离。
1: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后来他们两个人的交往之中呢，这个朱女士呢这个怀了这个她的孩子啊，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王某他还并没有办妥和妻子的离婚的手续。那么为此呢，这个朱女士呢她也很伤心，她就把这个背着这个王某把这个孩子打掉了，并且决定呢就和王某呢分手了。那么她和这个王某的分手呢她也是很决绝的。他切断了一切与王某的联系包括微信、电话，甚至电子邮箱等等一切途径，
0: 就彻底拉黑。
1: 对，彻底的拉黑了。那么其实这个王某呢对朱女士还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得知这个朱女士还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又背着他打掉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也给这个朱女士会有一定的身心的伤害。那么她也很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感情。但是在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联系到朱女士的情况下，她就在网上去买了这样一个定位装置。然后悄悄地安装在了她的车上。随后呢，
0: 这回知道她到哪儿呢
1: 随后她就开始用自己的手机实时的来查看这个朱女士的这个行踪轨迹。在这个期间呢，她经过不间断的这种跟踪监测她呢定位到了一些这个朱女士所在的地点，并且呢她还其中有几次出现在了这个朱女士的车和朱女士的身旁。那么他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对朱女士的恐吓威胁呀、人身的这种攻击的行为，他呢每一次呢都是在求这个朱女士跟他能够复合。
0: 但是这从天而降，这朱女士估计心里觉得挺错愕的
1: 对，事后这个朱女士说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也没有再去多想，没敢去想自己的车上会被别人安装定位器。直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六月

0: 十三号这个案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王某是已经知道朱女士在这几个月的期间已经复婚了。
1: 剧情还复杂，那他怎么还找人家呀？
0: 据他说呢，当他知道这个朱女士已经复婚以后，他基本上是死心了。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了我们案发的那一天双方的矛盾升级的这样的情形呢？是就在这一天，这个王某他终于办理下了离婚证。他是想要，
1: 他想给朱女士看，
0: 对，他想展示给朱女士，
1: 其实还是有点挽救的这个意思啊。
0: 他想告诉这个朱女士，他当时对她的承诺，他现在做到了啊。那么因此呢，他又通过这个手机的这个跟踪的信息，了解到朱女士回到了家中，于是在她的小区门口等待。最终呢，经过我们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以王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 应急时刻，
1: 那大家看这个案子，这是感情纠葛，但实际上呢，极有可能是为接下来的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骚扰啊、谩骂呀、甚至打斗啊，做一些准备。所以呢，他这个跟踪行为呢，实际上啊，他是有犯罪的这个准备阶段的，就类似于这个犯罪的预备。即便是他还没有进行犯罪，但是他本身的这种定位啊、跟梢啊，被跟踪人就有权利要求跟踪自己的人承担侵权的责任。
3: 没错，那如果仅限于盯梢、尾随、蹲点的行为，还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是如果行为人有进一步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未经允许闯入他人住宅，或者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可以依法追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相应的一些罪名。
1: 这可能是啊，很多花上20-30块钱啊，也就顶多100-200块钱买一个呢，比一个这个饮料的瓶盖还小的定位器，的这种人哈，他没有想到的，这事儿这么严重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那您看有这么一个罪名专门等着这一类人啊。所以呢，在刚才的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他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当然呢，他是缓刑1年，因为他获得了这个被害人啊这个谅解，并且呢被罚金人民币1000元。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了前科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呢，可能有的人就说啊，嗨，我也不是为了犯罪，这家伙欠我钱啊，我知道他有钱啊，他还不给我还啊。我就是想找到他，仅此而已。那您用这种方法也不对，哪怕呢你是找到了他之后请他喝咖啡，跟他聊天，给他做工作哈，跟他沟通，也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这个就叫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这是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啊，大多数还不是为了财务纠纷，就是为了感情纠纷，用这样的侵犯其他人个人隐私的方法想解决问题。可是有的人，你说他是图什么呀？那是2021年的一件事儿了。当时呢，警方接到了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这个男子说啊，说自己开的这个小客车被演员王某某在北京长期的租用，感觉这个车呢被人安装了定位装置，特来报警，要求呢警方开展调查。
3: 那最终经警方查证，两个24-25岁的女生，也是这位著名演员王某某的粉丝，为了达到所谓追星的目的，借着追星的名义，把非

0: 如果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那么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当然这要达到一个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司法解释当中呢，也对于情节严重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获取个人信息达到的条目。
1: 那么是否利用获取到的这个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去实施一些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是考虑他的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情形。应急时刻，那您看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啊，这么多的这个疑似的私生粉，这私生粉也就是说啊，以极端的方式介入到人家明星私生活的这个粉丝，这哪是粉丝啊，这就是犯罪啊。 这演员呢，他的这个所属的公司呢，当时呢就发表了声明，说啊报警了，而且呢谴责倒卖艺人家庭住址、拍摄地点这样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啊，也劝大家不要相信，更不要付费去购买这一类的信息。所以这个案件呢现在水落石出了，最后呢法院还没有判。我相信啊，这个情况肯定比刚才王先生
2: 这非法获取前期的行迹，非法定位前期车辆的位置，那要更严重，也一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的惩处啊。那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人们不仅谴责着这些所谓私生粉的行为，他们是越来越出格了，更关注到了非法获取个人隐私的行为啊。近几年来，科技巨头接连陷入所谓的隐私丑闻，个人隐私到底应该如何来保护？隐私保卫战目前可以说正式打响。
1: 前两天啊，我们俩还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说什么9块9让你传20张照片，给你生成一个视频的 AI 面部的一个动漫。我们俩都建议您啊，要没什么事儿，您要不是特别对那个感兴趣，尽量不要主动的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啊。您想想， 万一呢落到诈骗分子的手里，就是这个公司没什么邪念哈，但是他这个库被黑客给黑了，然后呢人家撞库哈，你的微信号在人手上，你传的照片在人家的，生成的也在人家的手上，微信撞你的这个微信密码，你的微信能有几个密码呀？你说不定很多地方用的都是这一个密码，一下子给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就提供了特别好的最现代化的手段呀。
0: 没错，一方面我们个人要提高警惕，另外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管理的力度。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王晶元检察官给我们说说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对这种非法随意获取公民定位信息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我国民法典中呢，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呢，有专门的这样的规定。那么隐私权呢，这个隐私它指的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那么这个里边就包括了我们一个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这个隐私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静态的我的一个生存空间啊，我的生活家居地址。那么也有一个动态的一个，那么其中这里边就暗含着我们的个人行踪等等。那么同时民法也对个人信息 有明确的规定，它是这样说的，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以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那么这个我再继续往下来解读这个个人信息，这个民法规定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听听啊，哪些可能是我们目前还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这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那么它包括个人的姓名、
1: 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人脸、指纹什么的，对对，还有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2: 应急时刻，
1: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那我怎么样防止不必要的被定位，甚至是被跟踪呢？哈，那我也防范不了。我是觉得啊，那第一， 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要尽量的少透露自己的个人隐私。哎，我的车停在哪哪哪的这个车库啊，我车号尽量的少暴露个人隐私。有的时候啊，这 GPS 跟踪定位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广泛，民用也越来越普及，什么探险、行车、科研、家人保护，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首先您自己得有这根法律的弦儿，就是我被跟踪了、定位了，我是被害人，别人的行为是违法 啊。第二呢，我也不能去侵害别人的隐私，那也是违法犯罪，而且要多多的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2: 跟踪的软件啊，包括一些软硬件，它在最后一步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同不同意接入？在获取您本人同意之后，它才可以开启一些啊 GPS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定位功能。如果这一个设备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启，并且开启了跟踪，那这个设备本身就是违法的。谁把它装到您那儿，谁也就违了法。
1: 是的。
2: 那除了个人跟踪之外呢，目前所谓商业跟踪的案例其实也是层出不穷。面对一些定位跟踪器，市面上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反跟踪探测设备，通过无线电波呀、红外线等等其他的方式，可以迅速的查看周围有没有安装跟踪器、摄像头。目前这样的一些设备呢，也同样是越来越丰富了，真可以说是现实版的007啊。
1: 所以我们俩也提示大伙儿，您打开您的手机，在设置里面您会看到有很多呢允许定位啊这样的不同的软件的权限，您把不需要的基本的关了。比如说呢，银行它不需要您定位啊，您在哪儿它都是这家银行。您像呢快餐店您得定位，因为它会给你推荐，比如说离你最近的这个快餐店你去取餐方便啊。所以我觉得这外卖可能这个定位您还得打开啊，高德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滴滴啊这个定位您得打开。其他没必要的像微信什么的哈，要不学习软件啊什么其他的社交娱乐软件，我觉得没必要打开定位，您就通通关掉。
2: 另外我们如果通过第三方安装的一些安卓也好，还是这个苹果的一些 APP 也好，在安装之后如果出现了定位提示，我们要更加小心。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的软件很有可能对于手机和您的隐私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1: 咱们逐渐的增强隐私的保护，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提高警惕，尽量少露脸儿，暴露自己的地址、自己的面部信息，也别人家给您刷，人家把你的指纹发过来、掌纹发过来，我给你算个命哈，您就把您的指纹发过去了，您想想那不是您的这个支付密码吗？所以大家一定啊，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定位啊这一类的行迹信息啊，个人生理信息要提高警惕。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大相关的这个智能装备的生产厂家，其实呢也在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的要求下，也在进行着用户隐私保护这方面的努力。不过有时候啊，他们的商业信息、商业利益和您的隐私可是矛盾啊。
2: 生活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迅捷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注意个人的隐私保护，
1: 不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这个行踪啊，我到哪儿了，不要随意的下载和授权软件，要树立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
2: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经历了十年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生涯的杜聿明与从美国飞回大陆的妻子曹秀清终于夫妻团聚。1964年的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正当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破四旧的红卫兵来到了杜聿明家中，把他家的文史资料选集、照相机、缝纫机都给搬走了，最后又要把杜聿明的大儿子的骨灰盒当作四旧拿走丢掉。曹秀清急了，他冲上前去说，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能丢，骨灰盒总算没被拿走。事后周总理了解到了情况，指示政协领导一定要把文史专员作为保护对象，除了照发被扣的工资之外，还要保证他们本人及家属的安全。一天早晨，杜聿明走出家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墙外不知是哪个单位的红卫兵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道，此院内已经检查，以后不要再来破四旧。此后果然再也没有红卫兵来折腾了。几年之后，杜聿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指示对他及他的家人采取的保护措施。杜聿明一家一直深深地感谢周总理对他和家人的爱护与关心。70年代初期，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人员的交往也日渐增多。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于1971年和1972年两次携夫人杜致礼回国探亲讲学。杨振宁博士一踏上国土，就受到了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热情的接待。晚辈的到来使杜聿明夫妇十分高兴，也使他们在感情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来接见杨振宁夫妇，每次都邀请杜聿明夫妇作陪。周总理和杜家两代人从科学研究谈到社会问题，从国际形势谈到家庭生活，彼此间就像老朋友一样的谈笑风生，毫无拘束。细心的周总理发现，杨振宁在喊曹秀清的时候称妈妈，而对杜聿明则称杜先生，他马上纠正说应该称岳父大人。闻听此言，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1973年的夏天，杨振宁博士携夫人第三次回国。7月17号，毛主席接见了他，杨振宁博士转达了全家向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则对杨振宁说，代问你岳父好，并和杨振宁合影留念。此后，杨振宁与毛主席合挂在杜聿明家的客厅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使杜聿明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岁月中，杜聿明一直在尽自己的力量，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而工作。1978年，

0: 明当选为五届人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常委之后，他也搬进了一套41厅的新居。他拥护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在广泛联络海内外的故旧亲朋，为争取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多年的病魔并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1年的5月7号，杜聿明先生因为肾衰竭等疾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杜聿明先生临终的时候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病危深思，最关怀者唯一言耳，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国文明古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放行，在他弥留之际，也始终没能见到四个在台湾的儿女。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刚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那么当年杜聿明这位位高权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威名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又是如何被俘虏的呢？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回顾杜聿明被俘的经过。讲这段故事之前啊，咱们得先介绍一位亲历者，他叫陈茂辉。陈茂辉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20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部县委副书记，经历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了新四军，后来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4纵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3野23军68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杜聿明是在1948年的11月11号被蒋介石派到徐州前线的。那个时候黄伯韬兵团已经在碾庄一带被围，一场决战已经打响，杜聿明的到来并没能挽救得了黄伯韬。后来南下驰援黄维也未能成功，20天过去了，他几乎是毫无建树，而徐州也陷入了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使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个军事要地。12月1号的早上，杜聿明带领随从撤离徐州的时候，城内外已经是一片的混乱了，西去的道路早就为乱军所堵，他只好乘车绕到南郊凤凰山旁边的一条小道匆匆而去。他们没走多远，12月4号近30万大军就被围在了陈官庄一带，此后几次突围都没能成功，便只好就地固守待援。在那几十天里，外无援兵，内缺粮弹，风雪交加，在解放军铁桶般的包围圈里，陈官庄一带成了一座孤岛。杜聿明自知突围无望，却又不愿意投降，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1944。在1月6号的下午，华东野战军对陈官庄一带发起了总攻。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茂辉还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俘虏杜聿明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并没有特意去抓他，当时也没有抓捕他的命令。那是1949年的1月10号，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间田地里，出现了10几个人影，鬼鬼祟祟。看到一个老百姓过来，

一个人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吗？对方回答，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个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枚金戒指，往老乡的手里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急忙报告给了附近的解放军卫生所。卫生所派出了两名通讯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是十一师押送俘虏，但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于是就把他们全都给扣押了。通过询问，这十几个人当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的都是当兵的，穿着和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的军械。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的司机带到他这边来。陈茂辉笑呵呵地说，捉住杜聿明不费一枪一弹，但是识别他的身份我们却颇费了一番周折，特别是他那件像补给站一样的大衣，我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陈茂辉回忆说呀，当这三个人被带到他的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命令他们坐下，并且递给了自称是军需处长的那个人呢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了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抽了起来。这个细节可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员跟着，而且这些随员呢都穿着美式的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他当时就估计，哼，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级以上的大官，绝对不会是个小小的军需处长的。在询问当中啊，这所谓的军需处长自称叫高文明，是在十三兵团。于是呢，陈茂辉就让他把十三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字都写下来。但是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钢笔的时候，呵，这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带着高级的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接着掏，掏出一包牛肉干，再接着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了一支派克金笔。可是他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之后就写不下去了。陈茂辉坦言说，呵，这衣服里头装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简直就像个军队的补给站了。就在军需处长把高文明这三个字在纸上描来描去的时候，那个自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可有点坐不住了，就要上前替他写。陈茂辉见状大喝一声，你下去，这没你的事儿。陈茂辉说，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他已经肯定这个高文明绝对不会是个军需处的处长，应该是个大官，但是他也没想到竟然会是杜聿明。那高文明从此之后就不说话了，但是他那嘴一个上午就没停过，不是抽烟就是吃牛肉干。中午时分草草地吃了几口午饭之后，他便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就把他安排在了村口的一间四周没有墙的磨房之中。当天的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上集中的俘虏中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陈茂辉说，他当时就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他马上就联想到那个关在磨房当中的高文明，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检查。原来那个高文明趁着少尉离开的时候，用一块小碎砖砸破了自己的脑袋，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陈茂辉说要自杀，大的砖块石头是有的，但他呢却用一块小碎砖只把额头上敲破了一块皮，把血涂得满脸都是，显然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以便蒙混过关。弄清楚了情况之后，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到卫生所，一面呢把那个所谓的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带过来。陈茂辉声色俱厉地就问，这高文明到底什么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你立刻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交代，我马上就枪毙了你。这记者一听马上就跪下了，说我交代，我交代，他是杜聿明，杜长官，
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听到这个

0: 消息，陈茂辉一阵的狂喜，马上从四纵联络部拿来了杜玉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陈茂辉笑嘻嘻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军需处长有些垂头丧气地回答，你都已经知道了，又何必再问呢？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之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玉明。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起来，一般人都想不到，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元帅到了晚年，居然拒绝看一切战争片。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揭晓刘伯承晚年为什么拒绝看一切战争片。刘伯承元帅是现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戎马一生，经历和领导了无数次的战役，赢得了军事奇才、常胜将军的美誉。刘伯承早年曾经在四川大败了军阀吴佩孚，后来作为红军首任的总参谋长，在万里长征当中指挥了四渡赤水和强渡金沙江等著名的战役，还曾经孤身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其首领歃血为盟，为长征的胜利建立功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更是屡战屡胜，威名远扬。比如他所领导的129师是百团大战的主力，他和邓小平共同指挥过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著名的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横扫敌军势如破竹，连国民党将领都称他为战神。但是建国之后的刘伯承却不愿意再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伯承，一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者是更换频道。那么，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帅，为什么不看战争片呢？刘伯承深知，战争分正义之战和非正义之战，也深知多年的国内战争给敌我双方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是以双方重大伤亡作为代价的。他铭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言，念念不忘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拼杀疆场的烈士们，所以他不忍心回首兵戎相见的惨烈场景，不忍心观看血流成河的战争影片，想到这些他就心情沉重。他多次感慨，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得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因为这个，每次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人仍然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刘伯承的子女曾经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来没有听你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以后，他梦见千百万的年轻的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的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更不愿意去想，更不会去谈那场战役。从这些朴实的话语当中，不难看出一代名将的心中隐藏着人文关怀和人性之美。正是一身铁骨柔情，让这位战神远离战争片。刘伯承不看战争片， 说明他是一位真正体恤民生、大慈大悲的

仁者，他渴望化界与和谐，喊打喊杀，把打仗看作虚拟世界里的网络游戏，是无知者无畏，更是缺乏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的体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赵贺，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本芬的《秋园》。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这是小说《秋园》中女主人公秋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然而她的一生却不是短短的几行字可以概括的，她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力量也远不止此。秋园讲述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苦难让她的灵魂愈加高贵，她被裹起又放开的小脚，她出生又夭折的孩子，她壮年去世的丈夫，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她带着两个儿子外地逃荒的凄凉，她再嫁后又先于她离世的丈夫，她的一生是一个接一个的坎坷，但是她始终没有被打倒，这就是秋园。在自序《厨房里的写作》里，作者杨本芬说，我一遍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出于好奇心，我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8公斤。写书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秋园出版时，作者杨本芬已经80多岁了。他在母亲89岁去世后开始写作这本书，他在家中逼仄的厨房里，在繁忙家务之余，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母亲秋园的一生。杨本芬就是书中秋园的女儿之华，那个想读书想疯了的女孩子，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不再挣扎。他在70多岁的时候，终于拿起笔，开始书写自己家庭的命运。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18家单位可接种流感疫苗，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全和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4大行动，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实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王倩报道。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9月7日，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5: 在怀柔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
6: 我中心计划于9月底之前完成辖区内7所中小学的 学生及教职工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十月份，走进社区，村居委会开展60周岁及以

0: 以上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我中心常态化开设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周一周五周日开设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每周
1: 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今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开始流行，十二月到明年一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二至四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市民尽早接种，及时防护。
2: 近一周呢，咱们怀柔区目前的流感病例报告数以及毒株的检出率都是较低水平的，但是现在已经检出了甲三型和乙型这两种流感毒株，在历史监测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于学校啊、托幼机构这些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比较高的毒株型别，所以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呢，提前咱们做好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没有紧急症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1: 今年除了十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六十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六十五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全河街道以外的十四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应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勤锻炼、常通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3: 日前，全河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妇联服务体系，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
4: 品牌发布现场，辖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治家之道、向善之物，用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一个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片段，生动诠释了全河女性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好家风看得见、学得来、润人心。在采访中，全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向记者介绍说，
5: 全新姐妹是街道在全心全意友邻和美治理品牌矩阵下打造的妇联工作子品牌，是街道深化党建带妇建、丰富基层治理品牌矩阵的创新实践。我们的口号是小大姐大担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楼门院落，让妇联工作在一线开展，群众需求在一线解决，真正实现妇联服务在身边暖人心。
4: 除了家风故事分享，街道还对接妇女精神文化和素质提升需求，开设多元素养课堂和手工技能课堂，为辖区女性搭建起持续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成长平台，不断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助力自我价值实现。在邻里守望方面，街道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贴心的优势，组织全新姐妹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结对，常态化开展暖心送餐服务，志愿者每日将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中，一餐一饭间传递邻里温情，让守望相助成为社区最暖底色。此外，品牌服务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姐妹们主动倾听民生民意，疏导邻里矛盾，参与环境整治和议事协商，从细微处化解基层难题，以女性力量撬动社区共治共享。品牌已经发布，众多辖区女性居民踊跃加入服务队伍，截至目前共吸纳七十余名女性居民参与。在采访中，居民贺小梅向记者说，
6: 自从加入全新姐妹这支队伍，我学到了不少新本领，有空我就约上邻里之间的姐妹们一起来做做手工、聊聊天， 丰富业余生活。平时我们践行邻里守望，主动帮助身边。

0: 恋人遇到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呀，我们也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劝解调解，但同时也能充实自己，还能为社区出一份力，特别的有意义。
1: 全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说，
2: 后续我们将通过女性成长、邻里守望、家风传承、社区服务四大行动，常态化开展素养课堂、家风分享、困难帮扶等行动，引导巾帼力量下沉一线，让温暖的他力量赋能老城基层治理。
3: 9月9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试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子们走进试验田收割水稻，在实践中见证试验田从种植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完整过程。
1: 受前期怀柔连续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现象，工作人员示范握稻、下镰、割稻、脱粒等关键步骤，指导学子们人工收割操作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周冰冰向记者说，
4: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农作物的收获不易，帮助我了解到农作物的倒伏有更切实的感受，今后对我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本次收割的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是在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指导下，利用优良小栈道种植资源，由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经多年选育而成。2019年被认定为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品种，并已通过国家审定。从目前博士农场实验田的长势和前期田间判断看，本季水稻预计亩产有望达到1100斤。据了解，这片实验田是外地优质精稻在北京地区引种试验的地块，除开展学生田间劳动实践外，也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科研任务。在采访中，博士农场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向记者介绍说，
4: 这次实验田迎来丰收，也是对我们前期引种实验的一次实际检验。通过这一季真正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在北京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下是比较适应的，实际产量呢也不错。同时呢，我们也积累了一批真实的田间数据，为后续优化种植方式、筛选更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以及推动好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
1: 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的首季丰收，是我区深化效地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邝志珍、张子阳、夏梦报道。眼下蒿草、豚草、绿草等致敏杂草进入盛花期，花粉浓度持续处于中高级别，对市民呼吸道健康造成了影响。区园林绿化局抢抓治理关键期，在重点路段开展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降低花粉污染。
5: 在金家路沿线路段，野生杂草进入旺盛生长和散粉阶段，区园林绿化局作业队伍使用机械快速修剪、粉碎清理，高效清除成片杂草。针对树池、绿篱缝隙、步道边角等机械盲区，工作人员仔细清除残留草根，从源头遏制杂草复生、持续散粉。
6: 我们现在已经对城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掌握了杂草的整个的一个分布情况。主要现在我们针对京家路以北12公里长度的这个区域进行治理，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体要求就是要达到没有成片的致敏杂草，并且真的也要进行及时的清除，同时呢也要及时的统一将杂草清运，保证我们现场没有杂草的残留，避免二次污染。
5: 据园林部门介绍，秋季引发过敏的元凶主要有四类：蒿草叶片细碎，自带特殊气味；豚草长势高大，繁殖速度快；绿草带倒刺，易攀爬蔓延；藜草多贴地丛生，成片生长，不易察觉。这些杂草目前普遍进入散粉期。 再次提醒易过敏市民，秋季花粉高峰时段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该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及时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

0: 净化器改善室内环境，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面部及外露皮肤。如果出现持续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处理。
1: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区消防救援部门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举办消防安全专项培训课程。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实际需求，针对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防隐患排查、突发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痛点设置内容，帮助一线执法人员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的核心知识与实用技能。课程严格按照消防部门标准化教学要求设计，整体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教学两个核心环节。在理论学习环节，消防宣讲讲师首先结合近年来国内典型的经营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现场复盘起火原因、蔓延过程与处置得失，让参训人员直观认识到火灾的突发性与危害性。随后，讲师围绕火灾的主要特性、火灾的应急处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日常火灾预防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了系统讲解。实操教学环节中，讲师首先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型灭火器等不同类型的消防器材的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完整展示了消防栓的出水连接、水压控制等全流程规范操作。随后，参训人员分组依次进行了实操练习，在讲师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接驳出水等实操训练。讲师现场纠正了不规范动作，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器材的使用要领。通过本次贴合，提升了队伍在日常巡查中排查消防隐患、突发火情时开展先期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推出更多贴合执法实战需求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执法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为辖区城市管理运行筑牢安全屏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近日龙山街道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做活动中，招商银行讲师结合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了手机银行安全操作、正规 APP 下载、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网络虚假金融广告等内容。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主题，讲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重点揭示了养老投资陷阱、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老人们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护好钱袋子。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老人进行手机设置、清理垃圾信息、识别可疑链接等实操练习。此次讲座是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服务的生动实践，既帮助了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又增强了网络安全防备意识，让智慧生活真正惠及银发群体。下一步，丽湖社区将持续链接外部资源，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共建平安和谐社区。
0: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历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0: 感情从无关外表与世俗标签，真正动人的是灵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是你以为我牺牲太大，是我这片心一早变坏，才落没。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歌声日记。
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便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重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就算结局未必圆满，那份热烈赤诚也值得被尊重。勇敢追随内心，便无需为一腔深情感到愧疚。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人。说起他最被国内读者所熟知的作品，那一定就是小说《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著名的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走进日本文学大师川端康成。川端康成从1935年起，用短篇的形式，分别以木槿的槿、白昼的晋等标题，断断续续地发表在《文艺春秋》、《改造》等杂志上，相互之间并没有紧密相连的情节，直至全部完成并经认真修改后，才冠以《雪国》在1948年汇集出版单行本。《雪国》也是川端康成文学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其间描绘的虚无之美、洁净之美与悲哀之美达到极致，令人怦然心动又惆怅不已。作品中唯美的意象描写融入人物情感的表达之中，往往带着淡淡的哀思，同时也表现了川端康成的物哀思想。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和千纸鹤、古都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在作品《雪国》《古都》等文学巨著后，川端康成成为了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在很多人眼里，他家庭幸福，生活富足，但没让人想到的是，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喉咙，用这样极端的方式与世诀别。可能谁也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川端康成一生做了4件大事。第一件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件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只字片言。在他的《伊豆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的文字里，我们随处可见美丽的樱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川端对于作品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写完一节之后总要反复推敲琢磨， 修改后往往删去大半。因此，他的文章虽然颇为接近口头语言，但读起来丝毫没有啰嗦之感。用于简明，描写准确，这又同他对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观察细致、熟谙于心有着重要的关系。语言清新秀丽，也是形成川端小说阴柔美的因素。由于受传统美的熏陶，川端康成喜欢用纤柔、流畅、平易和优美的语言来描写事件、人物、情绪和自然物象。另外，他很重视运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抒发人物内心深处那种纤柔的感情，从而形成了抒情化的散文化的风格。可以说，川端的每一部小说都堪称是一首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散文诗。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有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倦和不快在他的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20:45，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发现他并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无言的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的人的心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名篇《伊豆的舞女》让钟灵毓秀的伊豆世界闻名，那么散文《我的伊豆》更是直接描绘了他的旖旎风光。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的伊豆》，在川端康成的文字里来感受伊豆的风光之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伊豆是诗的故乡，世上的人这么说。伊豆是日本历史的缩影，一个历史学家这么说。伊豆是南国的楷模，我要再加上一句。伊豆是所有的山色海景的画廊，还可以这么说。整个伊豆半岛是一座大花园，一所大游乐场。就是说，伊豆半岛到处都具有大自然的馈赠，都富有美丽的变化。如今伊豆有三个入口，下田、三岛修善寺、热海。不管从哪里进去，首先迎接你的是堪称伊豆的乳汁和机体的温泉。然而由于选择的入口不同，你定会感到有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呢。北面的修善寺和南面的下田这两条通道在天城山口相汇合，山北称外伊豆，属田方郡、山南郡。南北两面不仅植物种类和花期各异，而且山南的天空和海色都洋溢着南国的气息。天城火山脉东西约44公里，南北约24公里，占据着半岛的三分之一。海面的黑潮从三面包围着半岛，这山这海便是给伊豆增添光彩的两大要素。倘若把茶花当作海岸边的花，那么石南花就是天城山上的花，山谷幽邃，原生林木森严茂密，使你很难想象这原是个小小的半岛。天城山是闻名的狩鹿的场所，只有翻过这座山峦才能尝到伊豆旅行的滋味。开往热海的火车时髦得很，称为罗曼车。晴子是热海的名产，热海是伊豆的都会，它是在关东温泉之乡中富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倘若把修善寺称为历史上的温泉，那么热海便是地理上的温泉。修善寺附近清静幽寂，热海附近热烈俏丽。伊豆到伊东一带的海岸线令人想起南欧来，这里显示着伊豆明朗的容颜。同是南国风韵，伊豆的海岸线多像一曲素朴的牧歌呀。伊豆有热海、伊东、修善寺和长冈四大温泉，共有20-30个喷口，仅伊东就有数百处泉流。这些都是玄月火山、天城火山、猫月火山、达摩火山的遗迹。伊豆是南杏火山之国的代表。此外，热海的间歇泉、下加茂峰的吹上温泉、拍击着半岛南端的石郎旗的巨涛、寿野川的洪水、海岸线的岩壁、茂盛的植物，所有这些都带着南杏的威力。 然而，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尽管田地极少，但这里有合作村，有无税丁，有山珍海味，有饱享黑潮和日光馈赠，呈现着冬青肤色的温淑的女子。铁路只有热海线和修善寺线，而且只通到伊豆的入口。在丹那线和伊豆环形线建成之前，这里的交通很是不便，代之而起的是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走在伊豆的旅途上，随时可以听到马车的笛韵和江湖艺人的歌唱。主干道随着海滨和河滨延伸，有的由热海通向伊东，有的由下田通向东海岸，有的沿西海岸绵延开去，有的顺着寿野川畔直上天成山，再沿着海津川和逆川南下，温泉就散坠在这些公路的两旁。此外，由香根到热海的山道，猫月的松崎道，由修善寺通向伊东的山道，所有这些山道也都把伊豆当成了旅途中的乐园和画廊。伊豆半岛西起骏河湾，东至相模湾，南北约5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36公里，面积约406平方公里，占静冈县的1/5。面积虽小，但海岸线比起骏河、远江两地的总和还长，火山重叠，地形复杂，致使伊豆的风物极富于变化。现在人们都这么说，伊豆的长津旅是全日本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整个半岛就像一个大花园。然而在奈良时代，这里却是可怕的流放地，到源赖朝举兵时才开始兴旺发达起来。幕府末期曾一度有外国黑船侵入。这里的史迹不可胜数，其中有范赖、赖家遭受禁闭的修善寺，有绝月寓所的遗址，有北条早云的九山城等。请不要忘记，自古以来，伊豆在日本造船史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正因为伊豆是大海和森林的故乡啊。
1: 非常美的一篇散文，这是来自川端康成的《我的伊豆》，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人们总是试图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对象，对迷人的伊豆更是如此。诗的故乡，日本历史的缩影，南国的楷模，画廊、花园、游乐场，伊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都从某个角度说出了真的伊豆。伊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它是他们的总和。作者把对伊豆的这些不同感受排比并列，互相映衬，突出了伊豆的美和非凡的气韵。作家眼中的伊豆集中了南国的美，是自然的馈赠，赋予个性和诗意。三个入口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三个各不相同的伊豆。伊豆的山、海、海岸线、火山、温泉都各尽其妙，变化多姿，这正是伊豆美丽的特色。伊豆的美丽在作者笔下又是人格化的，男性的威力和女性的温柔辉映成趣，这正是伊豆的风韵所在。如果说风景是散坠的珠子，那么道路则把珠子串成了华美的项链。作者写到了海滨、河畔、山间蜿蜒延伸如血脉般的道路，感觉上使景色顿时生辉。作者在写了伊豆的历史和造船的业绩后，行文戛然而止，但作者对伊豆的深深的爱恋却如丝般绵延开去，让人久久回味。 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和各位。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

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叛逆来得这样早，双向情感障碍，他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

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

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

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那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

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才肠道》。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甚至比大脑本身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在肠道和大脑的交流当中，肠道向大脑输出的占比更大。那么肠道和大脑之间啊，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两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籍当中找到答案。在这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啊，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他是谁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斜杠女青年刘玉女士，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你好。
2: 你好刘莎。
1: 问候一下我们的观众和
2: 各位观众朋友好。
1: 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刘玉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说刘玉是斜杠女青年呢？虽然我通常介绍的时候都说她是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的这个编辑，她也是一位副编审，但其实刘玉呢还做了很多年的专业的书籍的内容，就比如说像这种情感的呀，然后呢像这种励志的呀，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籍。那其实健康书籍刘玉也是做了不少。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听刘玉来讲一讲这图书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籍当中的很多的内容。那这样的一本书啊，谈到了很多关于肠道的内容。不过我想作为普通人来说啊，我们听到肠道这两个字儿，最多或者说我们大家可能最重视的其实是肠道门诊，有没有这种
2: 这个肠道的这个肠胃病这个激发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高。
1: 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那我就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医院，他们关于这肠道门诊的这个时间，我看到绝大部分包括协和医院在内的等等，包括同仁医院啊等等，他们的肠道门诊时间是每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然后掐指一算正好是春天啊，春末，然后贯穿了整个夏季，然后还有秋初。后来这个刘玉查了一下资料，他就告诉我原来这一段时间他好多病发作。来我们听一听到底什么病。
2: 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大家都比较喜欢贪这个凉的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凉的生冷的东西，水果啊冷饮啊，大家可能就吃起来有点没个够，包括我自己也有点控制不住。所以呢我觉得，而且这个夏季大家也知道食物比较容易腐败，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看上去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吃到肚子里可能就会产生很比较大的反应，像什么这个急性肠胃炎啊、痢疾啊，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发作的一些高发疾病。
1: 咱先不说啊那些特别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什么霍乱呢、痢，就是大家闹个肚子啊，如果这闹肚子您就个几个小时您就好了那还行。有的朋友我确实知道这个一闹肚子这连着好几天然后都不舒服，甚至我知道有一些肠胃病啊，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治疗或者是体质有些问题的话，千年不愈好多年，真的是、
2: 成慢性了。
1: 对对对、
2: 慢性肠胃炎，对，它会影响到人体健康。
1: 没错。那说到这一点啊，就一定要强调一下，很多的肠胃疾病其实和饮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说这闹肚子，我们平常那肠胃炎吧，很多朋友说肠胃炎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吃了脏东西啊，但是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就发现，因为以前你是吃不饱，你只可能说你吃了脏东西，这可能性是最大，但是现在你吃的太多也会得肠胃病。
2: 对，甚至是你可能平时对食物的这个要求比较高比较挑剔，可能你偶尔的吃一些对吧，你可能接触不多的食物，你马上这个肠胃就积热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另外还有呢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可能很多盆大也好还是稀的总量大，很多朋友说我没吃多少东西我就喝了8碗粥，那这也容易引起肠胃炎，甚至现在过敏的人特别特别多。
2: 对，那还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比如肠道的菌群啊微生物组啊这些都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1: 没错。那刚才也谈到了《天才肠道》，这是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天才肠道》的责编孔欣欣的介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才肠道》这本书的编辑孔欣欣。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注册营养师艾米丽·利明博士，他同时也是一名肠道微生物科学家。肠道不仅仅为大脑提供能量，它还主导并发起了大部分肠脑连接。正因如此，当我们事实上很多食物或者饮食方法会让你感到幸福，没错，幸福其实是一种来自肠道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利明博士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为什么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他提出了让你快乐的十个饮食秘诀，让你吃的快乐，快乐的吃。
1: 哎，刚才呢，我们的责编呢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呢，它都有哪些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刘玉的分享啊。前面呢，责编是简单介绍。那作为这本书啊，刘玉，你认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应该记到或者说了解到哪些的重点内容呢？
2: 第一，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我们一个，就比如说大家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消化器官，其实它不是的。它为什么要叫做第二大脑呢？其实它很重要。首先肠道是我们身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之一。它包含着大量的免疫细胞。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个细菌或者病毒的侵入。其次，肠道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也叫做肠道菌群，大家都知道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跟那肠道神经系统，它这个神经系统是独立的，跟我们的大脑形成了一个轴，叫肠脑轴。那么这个肠脑轴呢，就可以跟我们的大脑、肠道和大脑进行双向的沟通，它会直接着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所以当我们感到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产生一些这个肚子里的反应，比如说腹泻啊，甚至是便秘啊，各种各样的不舒适的感觉。
1: 所以呢，对于肠道呢，我们应该过多的去更多的去关注啊。它除了我们以往认为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以后，哎，那不对啊，你看我们身体分很多系统，什么消化系统啊，然后呼吸系统啊，你要把这个肠道和大脑放在一起，那它算什么系统呢？

0: 知道它跟大脑一样重要，甚至说比大脑还重要，因为大脑有时候我们还可以都通过睡眠去修复，但如果肠道的话，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因为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嘛，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就是导致你的肠道发生反应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被修复的。
1: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听啊，刘玉的介绍，是什么样的一位作者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的很多的观点和我们以往的认知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英国人艾米丽明
0: 艾米丽利明博士，他是一位注册营养师、肠道微生物科学家，他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他一直呢在致力于改善人们的肠道和精神健康，所以他在他来看，我们不仅是改善肠道健康，通过改善肠道的健康，其实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理健康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本书呢也是干货非常多，每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很有用的方法，而且不仅实用，而且非常简单易行。
1: 一下我就想起那句歌词，就是你快乐吗？你要是不快乐的话，去肠道门诊看看，哎，或者去消化肠道门诊是专门看传染病的，拉肚子的。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这个拉肚子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肠道门诊的症状的话，你就要去这个消化科去看一看。你快乐吗？你要是不快乐的话，去这个消化科之类的这样的内科去看一看你的肠道的问题。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位作者啊。关于作者还有补充的内容吗？
0: 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最新最前沿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研究的成果，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提到，可能会也会颠覆大家平常对于食物啊对于饮食的一些比较固有的一些旧的观点。
1: 那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和我们旧的固有的观点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要读这本书吗？
0: 对，必须得读。读完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健康，关键是你也会更快乐。
1: 好，那就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了特别特别清晰的一段话，在《天才肠道》这本书的书名下面，这段话是这样的：重新认识你的第二大脑，从日常饮食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吗？你快乐吗？来了解一下你的肠道。那为什么？
0: 因为刚才有说了，就是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直接相连的，有一个肠脑轴。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肠道它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免疫器官之一。所以它非常重要。那么肠道和大脑直接相连，所以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啊、情绪啊、能量、激素和各方面的这个健康状况。所以呢，大家平时一定要仔细的观察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当你不高兴、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改变一下肠道的健康，你马上就改变了你的状态。
1: 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就是说呢，你这个大脑向肠道发出一些指令，比如说你这肠道你该干这个了，干这个了，干那个了，这个比例啊并不多。那这个多和少呢，是相对于这个肠道向大脑发出的这个信息。那这个肠道向大脑发出的信息呢，这个占比啊大约是90%。也就是说，这个肠道一旦说，哎呦，我这里面消化的不太好，跟大脑就说了，说怎么办呢？你得想点办法呀。然后过一会儿，这个肠道又跟大脑说，今儿我这主人喝水喝太多了，或者明天说他喝水喝太少了。我相信啊，这样的交互大家就能够，我们虽然是这个比较直接啊简单粗暴的说，但是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吧，肠道跟大脑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这个肠道和大脑其实是发出了很多的互动，而这个互动的比例，肠道发出的这个互动其实要远远多于大脑的。
0: 对。
1: 我们刚才就谈到了肠道为什么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前面就说到了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的互动，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啊，在这本书里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肠道确实能够决定你快乐不快乐。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肠道它有70%的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所以呢，它当我们的这个肠道功能处于特别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疾病或者不舒适。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物组的这个健康。所以作者也说了，那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观察你每天的这个大便的状况。
1: 而且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啊，作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他就说呀，你的肠道是你的第二大脑，内含复杂的神经元网络，如同大脑一般。那我就很奇怪，你说这大脑我们整天用它啊，跟这个 现在要跟人工智能要斗，要跟 AI 来竞争。那你说这个肠道用得着这么复杂的神经元吗？它这个它，我觉得它用不上，它不就

0: 主打一个消化，然后让我们这肠胃舒服嘛。
1: 它还有一套自己独立的这个神经系统，所以肠道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是感觉不到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大约 90% 的血清素，就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和 50% 的多巴胺，这个都是让我们开心的东西，都是在肠道中产生的，所以它这么重要。
0: 嗯，
1: 就是我们赖以为就是这个快乐的来源其实都是在肠道中的。
0: 好，前面呢我们就说了两个门诊，第一呢就是每年啊这个春末秋初的肠道门诊，还说了这个关于消化科的门诊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门诊去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不健康。那其实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自己自测的方式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肠道啊到底健康不健康，不是说当你浑身特别难受有症状了去医院才能够检查出来你是否健康。还有一套方法也是在这书里面有介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那就是直接观察你自己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大便。
0: 没错没错，看看我们这个排泄出来的这个物体。
1: 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能都挺关注的，因为这个好像是对每天就是例行公事一样就必须要做的事情。但这有个体差异。尤其是个频次吧，其实正常的话一周三次到一天三次都是正常的。
0: 你这跨度太大了。
1: 对，这是书里这个科学研究，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比较少。那么一周三次、两天一次和一天三次，这都是正常，只要你长期有这样的规律就行。
0: 我觉得刚才刘玉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是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说这一天三次或者一周三次啊，从一天三次到一周三次这样的一个比例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其实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接触过不少的这种健康专家，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其实不是说你排多少，而是很多人可能很久都没有能够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排便了。那这些人我觉得如果是你都达不到一周三次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看病了，对吧？
1: 对，那你一天超过三次可能也不太正常。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要等到就是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再去看医生，我觉得平常你就根据我们梳理这些方法，你就多补充一点什么相关的，对吧，什么纤维啊高纤维的物质啊，就改变你的饮食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些情况可能你不用吃药都能改善。
0: 哎，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还是非常宽泛的，从一周三次到一天三次，如果您还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你真的是需要去看一看病了。而且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高了，并不是说你只有到要死要活的情况下你才去看病，可能有一些预防性的啊这样的就诊其实是会避免更严重的疾病发生的。我记得我在做这集节目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肠胃疾病到什么程度啊，说你这个肠胃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因为怎么都通过调节都无法治愈，那它到什么程度呢，去要搜集那些健康人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物质，包括一些粪便，健康的粪便，然后作为自己的补充。咱先不说那玩意儿贵不贵啊，我看到了资料那个很贵，贵以外很多朋友其实补充了以后还没有效果，而且这样的治疗是长达数月到数年的。所以呢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评估自己的肠道的健康非常重要，不是说得病了再评估，而是有一个预防性的作用。那刚才就说到了关于如何评估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也说到了这个应该多久排一次，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比较宽容的区间之后啊，那什么样的是健康的，什么样是不健康的呢？除了这个次数以外，有没有说一个这个目测的指标呢？来听一听刘玉的讲解。
1: 这个作者也写得很详细啊，我都觉得就是大家看到也都会会心的笑出来。就健康的大便是什么样子？作者写的是光滑的条状物，可能有少许裂纹，然后呢可以被顺利完全的排出体外，没有疼痛感。然后它呢会沉入水中，当然如果你吃了很多高纤维或高脂肪的饮食，它也会飘起来，然后是呈棕色，这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就比照着看一下。那么不正常的什么样呢？就是说你的排便频率突然改变，比如你以前一直很一天一次，但突然变成两次或者三次，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太正常，而且持续三四天以上。然后是呢，就是你的大便呈糊状、稀糊状或者硬颗粒状，就过稀或者过干。然后呢，你排便时感到不适或者疼痛，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对吧？引起什么痔疮或者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你觉得能排，但是呢感觉总是排不干净啊，这个也有问题，或者很长时间才能排尽，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你的这个颜色你要看，发红发黑发黄发绿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就是棕色。所以当然你要吃了火龙果啊，吃了什么有颜色的食物，那另当别论啊。但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对照的参考。
0: 要再吃点明天见的话，恐怕还有不明物体会出现。
1: 对，
0: 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大家怎样去自测一下，简单的一个自测，那您的肠道到底是不是健康。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啊，和现在的这些医学观点非常一致，就说到了啊，在肠道当中的这些菌群的重要性。那肠道当中的菌群微生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肠道物微生组它有100万亿个微生物组成的，包括什么细菌、病毒、真菌、古菌，所以其实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菌团，细菌的菌团，微生物组嘛。然后呢，它是有多种类型的这个肠道细菌。其实人类和细菌都是共生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之前我们也多次什么无菌的一个环境什么的，其实对你的健康未必有用啊，未必有益。所以饮食对于微生物组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反复为什么讲吃能怎么样吃能让我们快乐，怎么样吃会导致我们不快乐，就因为你吃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肠道的微生物组，继而影响到你的大脑，继而影响到你的情绪，所以它都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啊。那么肠道微生物组对我们的健康，无论是我们的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思维和其他产生其他的免疫类的疾病，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过敏啊，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然后如果肠道微生物组紊乱，那就会导致各种疾病，什么都有可能出现。
0: 这也是前面啊为什么反复的强调大家自测一下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的话啊，或者说真的病得很严重，你要去医院，不论是治疗也好呀，还是说是服用药物，而那些治疗和服用药物肯定就会破坏肠道里的微生物群。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本来我们是想治病的，但是你把那微生物群给破坏掉了，你可能这个病治好了，你别的病又出来了。
1: 对，还有些人喜欢自己滥用药物，比如说抗生素，我觉得大家可能周围很多人就喜欢，对吧，嗓子疼吃两粒，上火了吃两粒，怎么着就都随便吃两粒，就都成了那个家常便饭了。我觉得这个长期服用抗生素肯定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所以肯定会导致你出现其他的疾病。
0: 对对对，所以呢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自测啊自己肠道是否有问题，这真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呢就不建议大家就测一次，比如这一周吧，您测个两三次，或者您呢定时定点的测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基本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如果呢您的这个规律打破了的话，就想办法预防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你怎样吃的健康，实际上呢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些饮食的调理的方法，在不破坏大家肠道菌群的这个情况下，让大家能够更健康。好，刚才就说到了微生物的肠道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它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些关系。还要普及一个知识啊，在这本书籍里面就说到了肠道的微生物组是由100万亿个微生物组成，这里面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古菌。那前面刘毅就谈到了啊，说不希望大家在一个特别干净的环境、无菌的环境当中。那这些就是这些细菌、病毒、真菌和古菌啊，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存在，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的。那怎么能够确认啊这些在我们肠道里面细菌对我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呢？有没有一些鉴定的方法呢？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一般就是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只要你的这个肠道你自己感觉这个消化这个排泄是规律，而且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一般我们都是这个比较健康的。而且我觉得也不要随意去补充一些所谓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广告都很多，好像谁都需要去吃一点才行，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啊，有时候反而会破坏你这种肠道内的这个菌群的平衡。
0: 前面刘玉也反复谈到了会有一些方式会破坏肠道的这菌群。那除了是不是我们来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的，比如说不良的习惯以外，包括饮食能够改变肠道微生物组 改变这些菌群呢？
1: 嗯，就是哪些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不利啊？首先啊，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这个纤维太少。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纤维的，有关这个纤维的食物，比如果蔬啊，这可能摄入的比较少。然后呢，就是纤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肠道特别喜欢这个纤维类的食物，因为对吧？像什么芹菜呀、啊，这个就一些水果啊，就是确实是每天应该都多少都吃一点高纤维的这个食物。
0: 主要是你想让你这个肠道里面。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疾病都是有高发季节的，甚至是有高发时段的。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知道这些关键的知识点，不但能够抓住急救的时机，更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那么，您了解心梗这类疾病最需要大家提防什么吗？心脏哪些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用一整期的节目和大家了解相关的知识。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心脏在哪些时候是最危险的。如果说起心梗这类疾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心脏在哪个时刻最危险，最容易骤停和堵塞？我们的答案有三个。第一，是一年当中哪个月份最危险？答案是12月份。那如果说换到一周当中哪一天又最危险呢？答案是星期一。如果把它换到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是清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一年当中最危险的月份，12月份。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显示，冠心病、心肌梗塞还有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在冬季复发的概率要比其他季节高出2到3倍。而瑞典的一项发表在欧洲心脏病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结果，对 15.6 万名的住院治疗的心脏病患者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也发现了问题。从一年不同的月份来看，12月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最高的，而7月份的心脏病发作病例是最少的。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两项数据研究的结果都是相近的。分析起来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天冷，心脏的负荷增大了。一般情况之下，12月份往往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体的耗氧量在明显增加，为了维持正常的体温，血管开始收缩，血压就增高了，心脏负荷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就导致了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的病情加重。第二，就是呼吸疾病多发。因为天冷的时候呢，人们是容易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慢阻肺和哮喘等等。这样呢，不但加重了原有的心脏的病情，还可能会诱发心脏的疾病。第三，就是饮食重口。为了御寒啊，我们往往会倾向于吃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而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相对就不多了，而且到年底聚会也会增多，这些都会给心脏和心脑血管带来更大的负担。第四，就是运动减少了。天一冷，户外运动就少，那也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周的时间当中，为什么只有星期一才是危险最高的。来看呢，心脏病发的时候在星期一发生的是最多的，而星期六最少。星期一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周二到周五要高出 11%， 这和人们在周一的焦虑有太多的关系。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与压力相关， 而周一的人们呢，情绪最容易焦躁。周一由周末放松的状态，突然间转入到了紧张正常的状态，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呢，都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应，也就有了网上周一焦虑症的吐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一天当中24个

个小时，清晨也是心脏疾病的高发时间。为什么呢？在美国医学史上最流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心脏研究组研究发现，上午的6点到9点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一天当中其他的时间之内，心脏性猝死的发生率大致是相似的。高峰期间呢，心脏性猝死的危险性至少要比一天之内其他的时间平均要高出 70%。这是国外的研究机构研究的结论。那实际上这个结论呢，在中国同样适用。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王珊珊等教授啊，联合发表的文章《心脑血管疾病时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金色年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二月份周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段都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能让心脏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好的经验是不分国界的，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心脏状况是最好的。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日本的冠心病死亡率仅有 0.041%， 是全球最低的。在55岁到64岁的男性当中，日本人的冠心病死亡率还不到美国人的十分之一。那为什么呢？科学研究之后发现，日本人的护心法当中饮食方法是最有门道的。首先，天天吃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因为日本人从小的饮食就离不开鱼，他们每天摄入的鱼是100克左右，吃鱼就跟吃饭一样。烹饪的方法大多数呢也都是低温的煮熟或者是清蒸。长期的吃鱼啊，特别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鲑鱼这类的鱼啊，不仅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达 52% 以上的发病率。常吃鱼的心脏病人呢，两年之内的死亡率比不吃鱼的人要减少 3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通过观察发现，每周通过吃1到2次的鱼，摄取2克左右的 Omega 3脂肪酸，能够使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降低 36%， 并且减少 17% 的死亡可能。日本人的第二个习惯就是绿茶碾碎了泡更多茶多酚，给心脏加倍的保护。绿茶呀是日本人的最爱了，他们喝茶的方法呢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把茶叶尽量的碾碎，然后泡水，连同茶叶沫一起喝下去。这种特有的喝茶习惯可以摄入更多的茶多酚，对于血管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绿茶当中含有类黄酮，具有保护血管、抗氧化、抗凝血、抗炎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儿茶素呢，能防止心肌细胞受损，加速。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啊，与一天喝少于一杯绿茶的人相比，每天喝5杯以上绿茶的男性，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22%，而女性呢，则减少了31%。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走路多而且快，预防心脏病最简单的方法。日本是出了名的工作压力大，但是呢，日本人自己却很少开车，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地铁、公交、自行车来出行的。这样一来，即使工作再忙，再没有时间锻炼，下班之后走路和站立的机会更多，也能够锻炼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走路是预防心脏病最便捷的方式。美国一项对1645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与每周步行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相比，每周

还有就是喜欢吃纳豆，它能溶血栓，防止心肌梗死。纳豆是日本比较独特的一种食物，传统的做法就是把豆子泡好了，放在稻草里，然后埋在雪层下的泥土里发酵，做成的纳豆黏黏的，能拉出丝来。日本人吃纳豆就像是中国人喝豆浆一样的普通，连中小学的营养配餐当中，老年人的福利院当中都少不了纳豆。研究证实，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能够溶解血栓，防止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的发生。此外啊，纳豆还富含着大豆异黄酮、锌、钙和维生素 K， 不但能够补充雌激素，改善更年期的症状，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口味轻，预防高血压，远离心脏病。有统计显示，日本人平均吃盐的量还不到中国人的一半，对于各种食材，他们喜欢生吃、凉拌、水煮、清蒸，拒绝重口味。吃盐过多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害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高血压。研究发现，吃得太咸不仅容易导致血压增高，还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起心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指出，2010年全球的2300万例的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例，可能和钠盐的过量摄入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做饭之后放油，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日本人做菜很少放油，大多数是生吃、水煮或者是清蒸，菜熟了之后再倒上一点油。动物油基本上是不用的，主要用的是植物油，包括菜籽油、橄榄油和葡萄籽油。中国人做菜啊，喜欢把油烧热之后下锅去爆炒，这样做很好吃，但是不见得好。植物油里边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能够减少血小板的凝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植物油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被破坏了，它不再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

接下来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他们的饮食结构，叫三五七，代代相传的保健秘诀。所谓延寿三五七啊，就是说在饮食上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饱。三高呢，是指高蛋白、高纤维和高脂鲜度。高蛋白就是主要来源于谷物类的粮食、水产品和豆类，以及其制品的植物性蛋白，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蛋白。而高纤维呢，是指较为粗糙的蔬菜和水果。高脂鲜度这个概念呢，其实跟天然食品更加相近，尽可能的吃一些新生产出来的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吃加工食品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限。五低指的是低脂肪、低盐分、低糖分、低胆固醇和低刺激性。低脂肪指的是每个人每天摄取脂肪不要超过膳食总热量的 15% 到 30%， 而低盐分呢，是每人每天摄取的盐分以不超过6克为宜。低糖分是指少吃不含营养素的游离糖，比如说白糖、红糖这种纯糖，而是从食物当中去获取糖类。低胆固醇，每天每人食用的动物性食品当中胆固醇的含量亦不超过300克为好。最后就是低刺激了，食物的口味总体还是很清淡，油、盐、佐料等能少就少。七分饱指的是说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在还想继续吃的时候就要离开餐桌了。管住腰围，管住三高和心脏病。日本人的腰围啊，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是最小的，大街上几乎是看不到胖子。日本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每年对40到75岁的员工进行腰围检查，男性腰围不能超过85公分，女性不能超过90公分。腰围过粗会使寿命缩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腰围过粗的人会因为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等而死亡，风险也会升高。与那些腰围较小的人相比，腰围粗的人早亡的风险更大。还要注重口腔卫生，预防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健康，牙膏的消费全世界第一。口腔状况良好的人，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低。国外的研究发现，患龋齿或者是牙龈炎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到3倍，牙周炎会危害心脏健康，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会随着血流传播到心脏，导致心肌发炎。可见好好刷牙也能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最后要提醒您，每天放松，扩张血管，释放压力。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大部分的日本人呢都会泡个澡，节假日则去泡温泉。即使房子不大，有那么40-50平米，家里头也会有一个小浴桶，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了。先淋浴之后，全家人轮流的进入浴桶，每人泡上20分钟，不仅可以扩张毛细血管，还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充分的放松。只有让心脏健康，才是一切健康的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为大家介绍了心脏的安全知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健康有所帮助。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在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前几天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举办的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继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天宫、兴起、田径、互联、全域、乐游六大沉浸式展区各自承载不同的科普内容，从大国重器到智慧农业，从空天科技到民生科普，每一个展区都把复杂的科学原理拆解成普通人能动手体验的互动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读懂怀柔科学城的大国重器。据了解，9月6日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暨2026年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大集主场活动收官。接下来一直到10月份，我区还将陆续开展百场科普活动，持续为市民奉上科技大餐。权威科普讲座首先开讲。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李纯，以脊椎动物化石为主题，围绕化石起源、修复、真伪鉴别等内容进行层层讲解，揭开地层化石背后的科学密码。科普过后，零距离的化石开箱接棒登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古动物馆朱敏博士推着从野外运回的化石箱登场，邀请现场青少年亲手体验化石骨架模型组装，直观感受地质学的魅力。在万物生灵主题展内，恐龙骨架、珍稀鸟类、昆虫与植物标本有序陈列，活体互动区人气爆棚，观众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近距离观察生物样本，在好奇与惊叹间读懂自然万物的奥秘。室外科普大集主打生活化趣味科普，土豆柠檬导电实验直观展示果蔬导电现象，手工兰花模型制作让体验者拆解认识兰花内部结构，各类趣味科学项目体验感十足。作为本次科普月东道主，怀柔科学城展位推出大国重器版抽卡游戏，怀柔科学城六大科学装置化身可爱卡通形象，市民通过抽卡集卡的趣味形式了解大科学装置核心功能，亲民可爱的科普形式让高深的国家级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视野。9至10月，我区将陆续推出首都科技工作者健康跑接力赛、全河街道科学走进生活、科普点亮城市分会场活动、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怀柔赛区决赛、科普图书推介、科普电影展映等100余场活动，推动科学魅力，点亮市民生活。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八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4: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赵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 一进入秋季，很多人都会喉咙干痒，这时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都会拿出它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尤其对于两广人民来说，这可是土生土长的凉茶料。它长什么样？为什么能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果子。和香蕉这些薄

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更加粗糙，获得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而罗汉果可不一样，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罗汉果之所以甜，是因为里面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甜味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其甜度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只用一点儿就能提供比较多的甜味儿。而且罗汉果甜苷在人体内几乎不会被吸收，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它会直接通过小肠被排出体外，因此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1996年，我国正式将罗汉果糖苷认证为食品添加剂，它可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中部分或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适合作为肥胖人群及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因此，罗汉果也常常被加工成各种食品，比如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饮料等，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不过，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可能会甜到发齁，反而影响口感。民间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降血糖的说法。上面我们提到罗汉果糖苷对血糖友好，不容易升血糖，但是不升血糖不等于能帮助降血糖。虽然有一些动物实验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帮助，但是目前这些实验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中，缺少临床证据，因而现阶段还不能贸然认为罗汉果能降血糖就能用来替代降糖药。所以对于有血糖异常问题的朋友，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科学饮食，适量运动，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罗汉果的吃法。大部分的罗汉果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新鲜的罗汉果也可以吃，但真心劝你不要轻易尝试，因为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想试一试新鲜罗汉果的味道，啃上几口，有头晕的，有想吐的，还有舌头发麻的，甚至有舌头烂的，所以有些吃法不流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两广地区，罗汉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的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用来泡茶。新鲜的罗汉果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行了。晒干的罗汉果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泡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甘甜，但是您别放太多，1/4的罗汉果就足够甜到嗓子眼了。除了泡茶，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片罗汉果，不仅能让汤色更加清澈透亮，还能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同时还能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此外，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做甜品，比如罗汉果银耳羹、罗汉果炖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冬天北方地区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嗓。当然了，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做美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不放糖，否则可能会甜得让人受不了。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多多，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您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回来试试看吧。

0: 家风故事会。
1: 他是明代的名将，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击倭寇十余年，扫清了横行多年的倭患，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入侵十余年，保障了

方的安全。他是出色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主持修建冀州镇的一段长城，为北方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他改进和发明了多种火器，组织建造战车、战船，使明军的装备始终居于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通过总结长期的作战经验，撰写出《绩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两部兵书，成为古代军事文化遗产的璀璨瑰宝。他就是戚继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戚继光的故事，一双漂亮鞋子的故事。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父亲戚景通在50多岁的时候才有了他这个儿子。父亲把这个儿子当作老天给予的荣光，也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光辉的人物，于是给他起名继光。虽然老来得子，父亲对戚继光却没有丝毫的溺爱，反而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在父亲的教导下，戚继光从小就喜欢遨游于书海之中，熟读经师子集。不过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戚继光小时候也和其他男孩子一样，特别喜欢玩打打杀杀的游戏。玩的时候，戚继光最擅长排兵布阵，小伙伴们就推选他当孩子王。冲啊，杀呀，戚继光发号施令，带领孩子们用泥巴筑城池，削竹子做旗杆，裁碎纸做军，把一群小孩子指挥得有模有样。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看见了煞有介事，经验告诉他戚继光这孩子坑帅的好苗子。于是父亲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戚继光对军事的兴趣。不过父亲对戚继光的教育中，除了注重文化教育、军事教育，更注重的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戚继光12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请了几位工匠来家里修缮房屋，让他们给家里装一套四扇雕花门户。工匠们都非常疑惑，纷纷议论说，像这样的将军家就应该装12扇的雕花门户呀。戚继光听见了，就连忙去找父亲，想让父亲把门户改成12扇。父亲看了看戚继光，严肃地摇摇头说，古人说俭以养德，我们家4扇门户已经够用了，没必要浪费。如果你现在讲究排场，非要12扇门户，以后啊，可能连4扇门户都住不上。戚继光听完这番话，又扭头看了看自己家和普通百姓家没多大差别的家具，想起父亲为官多年，一直都坚持清廉的作风，就默默地点了点头。还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做工非常考究的漂亮的丝织鞋子，正好被父亲撞见。父亲严厉地斥责道，你现在只是一个孩子，就穿这么昂贵的鞋，将来说不定还要穿多贵重的衣服，要是长大做了军官，说不准就要侵吞士兵的粮饷，后果不堪设想，快把这鞋子给我脱了。父亲的严厉让戚继光意识到这也许不仅是一双鞋的问题，于是立即换上了布鞋。正是父亲的教诲，让戚继光从小

0: 小就养成了简朴的作风。直到后来担任了大将军，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受到了士兵的爱戴和人民的信赖。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藏着万千学问，自然中藏着诸多规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忽略的风险，陌生的历史，其实都藏着值得我们了解的真相。那今天我们就从世界格局的变迁，自然灾害的避险，雷雨天气的防护，再到日常饮食的误区，一一为大家科普解读。听懂这些知识，既能读懂世界的演变，也能守护好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如今的地球早已不再是遥远辽阔的星球，更像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小村落。依托发达的科技，高速的信息传播，那儿我们也能瞬间知晓。人与人、国与国的沟通互通变得无比便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地球村的由来。但大家是否好奇过，千百年来，这个广袤的世界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小，从彼此隔绝走向互联互通的？这一切的开端还要追溯到13世纪，从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旅行家和他的游记说起。在地理大发现开启之前，整个世界是割裂的，东西方文明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彼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匈奴西迁引发日耳曼蛮族南下，加上瘟疫肆虐，连年战乱，让欧洲文明遭受重创。动荡的时局彻底阻断了原本微弱的东西方交流，两大文明板块各自发展，互不熟知。直到马可·波罗的出现，打破了这场漫长的隔绝。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在17岁那年，跟随父亲与叔叔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他们沿着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翻越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历经4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275年抵达元朝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接下来的17年里，马可·波罗扎根中国，还曾任职元朝朝堂，走遍大江南北，既见识了都城的繁华，也探访了云南、东南沿海等诸多地域。1291年，他受忽必烈委托，护送蒙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起航，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波斯成婚。此后多方辗转，终于在129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意大利。一次偶然的海战改写了世界认知。1296年，威尼斯与热亚纳爆发海战，马可·波罗不幸被俘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小说家鲁斯提切诺，由他亲口讲述东方所见所闻，鲁斯提切诺执笔撰写，轰动整个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就此诞生。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了元朝中国的繁荣景象，富庶的市井、先进的天文历法、

精湛的绘画雕刻、陶瓷建筑技艺，让从未踏足东方的欧洲人无比震撼。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东方的认知模糊又片面，而这本游记为他们提供了当时最全面、最可靠的东方资料，直接让西方人的世界认知范围扩大了整整一倍。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地缘格局巨变，帖木儿汗国掌控中亚，奥斯曼帝国垄断传统陆上丝绸之路，欧洲人想要获取东方的香料、珍宝，再也无法走传统陆路。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遍地、香料营野的描述，深深吸引了一代代欧洲航海家，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开启新航路的航海家们，几乎都是这本游记的忠实追随者。我们熟知的哥伦布，一生都怀揣着通往东方的梦想，而《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的精神支撑。现存于西班牙塞尔维市哥伦布图书馆的古籍可以佐证，1485年出版的拉丁文版《马可·波罗游记》上留有哥伦布264处475行手写批注。1492年，哥伦布开启首次远洋航行，行囊中不仅带着这本游记，还随身携带了西班牙国王致蒙古大汗的国书。他一心奔赴传说中富庶的东方，却在茫茫大海中意外抵达美洲。终其一生，哥伦布都误以为自己抵达的是东方国度，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这个误会也一直沿用至今。而正是这场美丽的误会，让欧洲人发现了全新的美洲大陆，世界的版图就此重新改写。紧随其后的航海家达伽马同样深受马可·波罗的影响，启航探索东方航线前，他特意反复研读《马可·波罗游记》，梳理航线线索，了解东方风貌。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成功抵达真正的印度，带回大量的香料与珍宝。这条全新海上航线的开通，让葡萄牙迅速崛起，跻身海上强国之列。同时，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踏足东方，开启了全球贸易与殖民探索的序幕，世界市场初步成型。为世界互联互通画上关键一笔的是航海家麦哲伦。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船队开启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尽管麦哲伦中途在菲律宾部落冲突中离世，但剩余船员坚持完成了航行。这次伟大的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体，证明全球海域连成一体，并非彼此隔绝，彻底打破了古人对世界的片面认知，为后续全球航海、世界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打通东方航线，到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所有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根源都离不开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与这本传奇游记。一位西方史学家曾经评价，马可·波罗对东亚海岸的细致描述，极大扫清了远洋航海的认知障碍。正是这场跨越欧亚的旅行，无意间打破了各大洲的隔绝，让辽阔的世界慢慢变小，推动人类文明从分散孤立走向联结共生。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航海家值得尊敬的原因。在15、16世纪，远洋航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当时没有精准的经度测量技术，木质船身极易被海水侵蚀，长途航行的食物、淡水难以储存，船上卫生条件恶劣。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航海家们迎难而上。15世纪中叶，人类已知的陆地面积仅占全球的1/5。已知海域面积仅有1/10。到17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落幕时，人类认知的陆海面积已达到了全球的1/9。正是这群勇敢的探索者，拓宽了人类文明的边界。
聊完宏大的世界历史变迁，我们把目光拉回当下，关注关乎生命安全的自然避险知识。近期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源头来自尼泊尔一侧的高位冰岩崩，高速运转的碎屑流裹挟着大量土石跨越山谷冲击口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很多人疑惑，一场泥石流为何破坏力如此惊人。首先，我们要分清泥石流和普通山洪完全不同。山洪是水流冲击，而泥石流是水、泥沙、巨石混合形成的粘稠固体洪流，冲击力、破坏力远超普通洪水。房屋损毁、道路掩埋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此次吉隆口岸的灾害更是特殊的冰岩崩链式灾害，高处冰川岩体失稳崩落，巨大的海拔落差将重力转化为超强动能，下滑过程中不断铲刮沟谷的冰渍物、碎石沙土体量不断壮大，最终形成巨型泥石流。这类泥石流移动速度极快，短短数公里的路程转瞬即至，留给人们的避险时间极其短暂。所有泥石流的形成都离不开三个核心条件：充足的松散土石提供物质来源，陡峭的沟谷提供加速通道，再加上暴雨、冰雪消融、冰体崩塌等水源触发。更需要警惕的是，泥石流过后极易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一旦溃决会引发新一轮的洪水泥石流灾害，次生风险极高。生活在山区，汛期进山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识别泥石流高危地形。首先是狭长的山谷、山沟沟谷，尤其是三面环山仅有一个出口的漏斗状山谷，雨水碎石极易在此汇集，是泥石流的核心流动通道。暴雨天气绝对不能在沟底露营、避雨和停留。其次是两山交汇的河口、沟口冲击扇，多数山区村庄、口岸都建在这类平坦地带，一旦上游爆发泥石流，下游沟口会直接遭受冲击。此次受灾的吉隆口岸就处于多条沟谷的交汇地带。除此之外，山体破碎、碎石遍布的陡坡下方、沿河临山公路、河道拐弯低洼处都是泥石流的高发区域。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误区，不是只有本地大雨才会引发泥石流，上游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会顺着河道冲到下游，哪怕下游只飘小雨或者没有降雨，也存在着极大风险，且雨后的24小时内依然不能放松警惕。泥石流爆发迅猛，但并非毫无征兆，大家牢记听声响、看水流、查山体三句话，就能抓住逃生窗口期。听声响呢，是山谷中会传来低沉的轰鸣声，类似火车驶过，远处闷雷作响，但周边并无雷雨天气，这就是泥沙、巨石高速撞击的声响，听到后无需观望，立刻撤离。第二是看水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漂浮大量树枝、杂草或是河水莫名骤减，直接断流，大概率是上游滑坡堵在河道，随时可能溃决，是极度危险的预警信号。最后是查山体，山坡出现新生的裂缝，地面鼓包凸起，树木、电线杆歪斜，山体持续掉落碎石泥土，同时猫、狗、老鼠等动物焦躁乱窜，不肯安居，都是山体失稳、灾害将至的信号。很多人遇险时会犯下致命错误，顺着山沟向下狂奔。要知道，泥石流时速可达30到60公里，人的双腿根本无法匹敌。核心的逃生原则一定要牢记，向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处快速撤离，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者向下跑，不要躲在树下、桥墩、矮墙的后方，这些障碍物无法抵御泥石流冲击。撤离时绝不贪恋财物，优先奔赴稳固高地，杜绝侥幸心理。汛期出行务必提前查看地质灾害预警，主动避开高危山谷。

说完地质灾害避险，我们再来聊聊雷雨天气防护。很多人雷雨天避雨都会下意识躲到大树下方，觉得树冠可以遮挡风雨，但科学真相恰恰相反。雷雨天户外最危险的不是雨水，而是孤立的大树。雷电的放电规律很简单，永远会优先击中地面上最高最突出的物体。旷野中孤立的大树就是天然的引雷针，是雷电的首要目标。很多人以为不被闪电直接击中就是安全的，实则不然。雷电击中大树后，亿万伏的高压电流会顺着树干冲入地下，极易造成树干炸裂，造成致命伤害。简单来说，站在树下就是身处雷电电流的下游，丝毫侥幸不得。除了孤树，雷雨天还要远离所有的户外高个子物体，旗杆、铁塔、电线杆、烟囱、山顶、亭台都会成为雷电的承接点，靠近它们风险极高。如果身处开阔空地，无处躲避，牢记低、稳二字避险，立刻蹲下身体，降低自身高度，双脚并拢站稳，切记不要平躺，不要用手撑地。平躺会扩大身体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让电流更易穿过身体，大幅增加触电风险。水边是雷雨天气的绝对高危地带，水是绝佳导体，岸边潮湿环境也极易导电。雷雨天钓鱼、游泳，在河边、湖边行走都十分危险。带有金属柄的雨伞、细长的钓鱼竿都是导电载体，雷雨来临前必须及时收纳，远离身体。不少人觉得躲进室内就绝对安全，其实室内呢也有诸多禁忌。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远离门窗、金属水管、电器插头与有线电话。雷电电压高达上亿伏，电流可达数万安培，击中建筑金属结构后极易通过管道线路传导至室内，引发安全事故。建议等雷声完全远去，天气稳定后再接触各类金属电器设备。那我们教大家一个判断雷电距离的简单方法，看到闪电立刻开始默数，数到听见雷声的秒数就大致等于雷电距离我们的公里数。如果仅数一两秒就听到雷声，说明雷电就在头顶，必须立刻紧急避险。金属车身会形成法拉第笼效应，雷电击中车身以后，电流会沿着车身表面导入大地，车内人员不会触电，只需关好车窗，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就可以了。同时要提醒大家，露天帐篷、遮阳伞无法抵御雷电，空旷地带的帐篷尖顶同样会引雷。雷雨天宁可冒雨寻找正规建筑避险，也不要在帐篷中侥幸躲避。雷雨天气还要暂停户外电动车充电桩充电，杜绝非线充电，避免雷击漏电事故。那老人常有的屋檐下墙角避雨的习惯也并不安全，雷电可通过墙体的钢筋传导，需与墙壁、门窗保持安全距离。整体来说，雷雨避险的核心就是不站树下、不立高地、不进水边、不碰导体。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找准安全位置，规避风险。日常出行多关注天气预报、雷达云图，在雷雨高发季节要尽量的减少登山、露营、钓鱼等户外高危活动，提前规避风险才是最稳妥的防护手段。那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日常饮食的小误区。很多人吃完挂面都会习惯性的把浓稠的面汤喝得一干二净，觉得原汤化原食，殊不知这个习以为常的吃法正在悄悄地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挂面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便捷主食，清水煮面加点青菜调味就是简单一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挂面是典型的隐形的盐大户。挂面生产过程当中，厂家

0: 会主动添加食盐，加盐可以紧实面筋，让面条煮后更筋道，不易糊汤断裂，同时延长保质期。这些盐分被面筋牢牢包裹，吃面条时几乎尝不到咸味，很容易让人忽略其高盐属性。市面上普通挂面每100克钠含量普遍高达1200毫克，相当于3克食盐。根据2022标准，成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控制在5克以内，仅100克挂面就占据了全天盐摄入量的 60%。那更关键的是，煮面的过程当中，面条中大部分盐分都会溶解到面汤里，面汤就是妥妥的高盐重灾区。如果吃完面再喝光面汤，再加上调味用的酱油、鸡精、蚝油等咸味调料，一餐的盐摄入量就会严重超标。偶尔的一次超标，身体可以正常代谢，不会出现明显不适，但是长期喜欢喝面汤、高盐饮食会带来多重慢性伤害。首先是损伤胃黏膜，高盐会持续腐蚀胃部保护黏膜，长期下来容易诱发慢性胃炎、胃酸反流，增加胃部病变风险。其次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高盐引发身体水钠储留，导致血压升高，加重心脏与血管压力。除此之外呢，过量盐分全部依靠肾脏代谢，会持续损耗肾功能，且身体排盐的过程当中，钙质会随之流失。中老年人长期如此，会大幅提升骨质疏松的患病概率。想要健康吃挂面，大家可以记住以下几个食用小技巧，从选购、烹饪、食用三方面把控盐分摄入。选购时优先选择低钠挂面，优先选每100克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的产品，配料表越简单越好，最好只有小麦粉和水，尽量避开添加碳酸钠、食用碱的挂面。同时不要迷信无盐挂面，很多无盐挂面剔除了氯化钠，却添加了碳酸钠改善口感，依然含有盐分。很多人觉得无味而多加酱料，最终还是会盐摄入超标。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烹饪时最有效的减盐方法就是倒掉第一锅煮面水，重新加入清水或者高汤汤底，能大幅降低面中盐分。调味呢，尽量清淡，少放咸味调料，用葱花、姜末、白胡椒粉，少许食醋提鲜即可。同时搭配足量的蔬菜、鸡蛋、瘦肉，蔬菜中的钾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元素，平衡饮食。最后呢，要控制食用量，尽量不要一日三餐长期吃挂面，单次食用量不超过100克，搭配米饭、杂粮等主食，保持饮食多样化，避免单一饮食带来的健康负担。好，听众朋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18家单位可接种流感疫苗，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全和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四大行动，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实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王倩报道。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9月7日，我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2: 在怀柔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

0: 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
1: 我中心计划于九月底之前完成辖区内七所中小学的学生及教职工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十月份，走进社区，村居委会开展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我中心常态化开设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周一、周五、周日开设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每周三开设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
0: 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接种及时防护。
2: 近一周呢，咱们怀柔区目前毒株的检出率都是较低水平的，但是现在已经检出了甲三型和乙型这两种流感毒株，在历史监测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于学校啊、托幼机构这些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比较高的毒株型别，所以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呢，提前咱们做好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没有紧急症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0: 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泉河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在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应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勤锻炼、常通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3: 日前，泉河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妇联服务体系，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
4: 品牌发布现场，辖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治家之道、向善之物，用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一个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片段，生动诠释了泉河女性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好家风看得见、学得来、润人心。在采访中，泉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向记者介绍说，
5: 全新姐妹是街道在全心全意友邻和美治理品牌矩阵下打造的妇联工作子品牌，是街道深化党建带妇建、丰富基层治理品牌矩阵的创新实践。我们的口号是小大姐大担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楼门院落，让妇联工作在一线开展，群众需求在一线解决，真正实现妇联服务在身边暖人心。
4: 除了家风故事分享，街道还对接妇女精神文化和素质提升需求，开设多元素养课堂和手工技能课堂，为辖区女性搭建起持续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成长平台，不断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助力自我价值实现。在邻里守望方面，街道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贴心的优势，组织全新姐妹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结对，常态化开展暖心送餐服务，志愿者每日将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中，一餐一饭间传递邻里温情，让守望相助成为社区最暖底色。此外，品牌服务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姐妹们主动倾听民生民意，疏导邻里矛盾，参与环境整治和议事协商等难题，以女性力量撬动社区共治共享。辖区女性居民踊跃加入服务队伍。截至目前，

0: 共吸纳70余名女性居民参与。在采访中，居民贺小梅向记者说：“自从加入全新姐妹针织队伍，我学到了不少新本领。有空我就约上邻里之间的姐妹们一起来做做手工，聊聊天，丰富业余生活。平时我们践行邻里守望，主动帮助身边人，遇到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呀， 我们也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劝解调解，同时也能充实自己，还能为社区出一份力，特别的有意义。”全合记到党工委副书记张莹说：“后续我们将通过女性成长、邻里守望、家风传承、社区服务四大行动，常态化开展素养课堂、家风分享、困难帮扶等行动，引导 经国力量下沉一线，让温暖的他力量赋能老城基层治理。九月九日，博士农场郭江务基地的天龙优六幺九水稻试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子们走进试验田收割水稻，在实践中见证试验田从种植、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完整过程。受前期怀柔连续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现象，工作人员示范卧稻、下镰、割稻、脱犁等关键步骤，指导学子们人工收割操作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周冰冰向记者说：
1: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农作物的收获不易，帮助我了解到农作物的倒伏有更切实的感受，今后对我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次收割的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六幺九是在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指导下，利用优良小栈道种植资源，由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经多年选育而成。 2019年被认定为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品种，并已通过国家审定。从目前博士农场试验田的长势和前期田间判断看，本季水稻预计亩产有望达到1100斤。据了解，这片试验田是外地优质精稻在北京地区引种试验的地块，除开展学生田间劳动实践外，也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科研任务。
2: 在采访中，博士农场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向记者介绍说：“这次实验田迎来丰收，也是对我们前期引种实验的一次实际检验。通过这一季真正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在北京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下是比较适应的，实际产量呢也不错。同时呢，我们也积累了一批真实的田间数据，为后续优化种植方式、
1: 筛选耕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以及推动好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提供了实践依据。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六幺九的首季丰收，是我区深化效率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邝志珍、张子阳、夏梦报道。眼下，蒿草、豚草、绿草等致敏杂草进入盛花期， 花粉浓度持续处于中高级别，对市民呼吸道健康造成了影响。区园林绿化局抢抓治理关键期，在重点路段开展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降低花粉污染。在京家路沿线路段，野生杂草进入旺盛生长和散粉阶段。
2: 区园林绿化局作业队伍是用机械快速修剪粉碎清理，高效清除成片杂草。针对15池绿篱缝隙、步道边角等机械盲区，工作人员仔细清除残留草根，从源头遏制杂草复生，持续散粉。我们现在已经对城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掌握了杂草的整个的一个分布情况。主要现在我们针对京家路以北 12公里长度的这个区域进行治理，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体要求就是要达到没有成片的致敏杂草，并且针对单株的零星的致敏杂草也要进行及时的清除。同时呢，也要及时的控我们现场没有杂草的残留，避免二次污染。 据园林部门介绍，秋季引发过敏的元凶主要有四类：蒿草叶片细碎，自带特殊气味；豚草长势高大，繁殖速度快；绿草带倒刺，易攀爬蔓延；藜草多贴地丛生，成片生长，不易察觉。这些杂草目前普遍进入散粉期。在此提醒易过敏市民，秋季花粉高峰时段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该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及时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改善室内环境，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面部及外露皮肤。如果出现持续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处理。
1: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区消防救援部门，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举办消防安全专项培训课程。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实际需求，针对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防隐患排查、突发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痛点设置内容，帮助一线执法人员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的核心知识与实用技能。课程严格按照消防部门标准化教学要求设计，整体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教学两个核心环节。在理论学习环节，消防宣讲讲师首先结合近年来国内典型的经营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现场复盘起火原因、蔓延过程与处置得失，让参训人员直观认识到火灾的突发性与危害性。随后，讲师围绕火灾的主要特性、火灾的应急处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日常火灾预防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了系统讲解。实操教学环节中，讲师首先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型灭火器等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完整展示了消防栓的出水连接、水压控制等全流程规范操作。随后，参训人员分组依次进行了实操练习，在讲师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接驳出水等实操训练。讲师现场纠正了不规范动作，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器材的使用要领。通过本次贴合执法实际的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一线执法人员的消防安全技能短板，提升了队伍在日常巡查中排查消防隐患、突发火情时开展先期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推出更多贴合执法实战需求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执法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为辖区城市管理运行筑牢安全屏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近日龙山街道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辖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智能手机应用与金融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中，招商银行讲师结合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了手机银行安全操作、正规 APP 下载、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网络虚假金融广告等内容。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主题，讲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重点揭示了养老投资陷阱、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老人们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护好钱袋子。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老人进行手机设置、清理垃圾信息、识别可疑链接等实操练习。此次讲座是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服务的生动实践，既帮助了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又增强了网络安全防备意识，让智慧生活真正惠及银发群体。下一步，丽湖社区将持续链接外部资源，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共建平安和谐社区。
2: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 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

0: 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情歌王子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位情歌王子叫做刘文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他的部分代表作品。那刘文正呢，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他也是男歌手，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他的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宝岛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情歌王子的由来与依据，经典情歌的传唱，刘文正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比如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与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那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和各位重温1981年的他的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旋律抒情浪漫，带有淡淡的忧伤，节奏是属于那种偏中速型的，是刘文正最火、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传唱度也是比较的广。三月

而这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作品是1980年的《外婆的澎湖湾》，曲调优美抒情的校园民谣，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充满了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刘文正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

来重温一下1979年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兰花草》，旋律轻快，清新脱俗，刘文正清澈的嗓音将这一首校园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曾经也是获得了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一听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一些经典代表作。那来到这个小节呢，我们要和各位来听一听他在1980年所演唱的这首《迟到》，旋律优美，节奏轻快。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错过的爱情。刘文正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是80年代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老歌。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刘文正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乡间的小路》，这也是1980年的作品，旋律活泼优美，歌词描绘了田园风光，意境也是比较的清新。刘文正的演绎让人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是经典的校园民谣。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7月29日的上午，在古城南京的街道上，忽然高速飞驰过一辆汽车，这辆汽车一路横冲直撞，一直开到南京城西的一栋豪宅门口才停下。只见车里跳下来几个穿便衣的人，直接冲进了这栋豪宅，不一会儿就从里边压出来一个30岁出头清秀白净的年轻人，一帮人直接跳上汽车是扬长而去。估计各位跟我一样好奇，这都什么情况啊？咱们先不说这抓人和被抓的都是谁，您知道他们闯进去的这栋豪宅的主人是谁吗？他可不是一般人，乃是汪伪政权的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这随随便便冲进汪精卫家里抓人的人，估计这身份大家也能猜着了，那几个就是穿了便衣的日本宪兵。至于被他抓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汪锦元，是汪精卫的随从日文秘书，日本人抓他的理由是怀疑他私通共产党。然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汪锦元因为通共嫌疑被捕以后，原本应该主动和他划清界限的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居然不仅不避嫌，反而是向日本宪兵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陈璧君甚至直接指使汪伪政权的所谓外交部次长，要求他跟日本人交涉，还汪锦元自由。一时间所有人都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汪锦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一个中日混血儿为何会投身抗日事业？他怎能在还未入党的情况下就揪出了数个日本特务？为何他身份暴露之后，日本人反而有求于他？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汪精卫身边的潜伏者汪锦元的故事。咱们今天的主人公汪锦元是个中日混血儿，他的父亲名叫汪中清，是中国人，赴日本明治后结识了一位日本女性，毕业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大桥对子。不久之后两个人坠入爱河，汪锦元就出生在日本东京，所以他其实有两个名字，中文名字叫汪锦元，他还有个日本名字叫大桥俊男。在汪锦元一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妻儿回到了苏州老家。要说当时的汪家在苏州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了，汪锦元光叔叔伯伯就有30多个，尤其他有一个大伯，就是汪中清的大哥，做过前清驻奥地利公使。汪锦元这个名字就是这位牛哄哄的大伯给他起的。可惜的是，汪锦元7岁那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汪锦元的母亲大桥对子，一个日本寡妇，想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里取得一席之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没办法，大桥只能一个人跑到了上海，谋了一份教书的差事。虽说薪水微薄，但他却不愿意放弃孩子的教育。不久之后，他就将汪锦元接到了上海读小学。等到1921年，大乔又托亲朋好友将13岁的儿子送到了日本。到达日本之后，汪锦元先是住在东京的外祖父家学习日语。过了一年，他又被托付给了神户的姨妈。然而，姨妈家的生活也不宽裕。最后两口子一合计，要不然把这孩子送去钢铁厂当学徒吧，也是个出路。 于是小小年纪的汪锦元就成了钢铁厂的一名学徒工。然而日本社会是非常排斥，被送到日本的十年后，东北三省并向东北，后来日本战败投降，移民东三省的日本人逃回国内，丢下了不少小孩。这些被父母丢弃的日本小孩被称作战争遗孤。根据日本那边的统计啊，在咱们国家的日本战争遗孤有22,187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咱们国家尽量劝这些人回国。可您猜怎么着？1972年到1995年这20多年来，总共只有2000多人肯回到日本。结合那个年代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条件的差距，这个数字简直可以用离谱来形容。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日本民间和官方有着强烈的排外情绪。

0: 绪，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在中国长大的人。说出来您可能不信，1958年日本统计了在中国战争遗孤的数量，隔年他们就颁布法律，注销所有战争遗孤的户籍，全当这些人都死在外边了。您想想，日本人对待在中国长大的自己人都如此排斥，有着中国名字、中国血统的汪锦元在日本能不受欺辱吗？他做学徒的那个钢铁厂厂长就经常虐待他。后来汪锦元不堪忍受，又尝试过做乐器店学徒、戏院事务员，都遭到了旁人的欺负和冷遇。日本的生活一方面使汪锦元小小年纪便尝到了人世辛酸，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怎样的契机让他开始接触到中共地下党的呢？1929年春天，20岁的汪锦元得以返回故乡，因为他既通中文又懂日语，母亲为他谋了一个差事，在日本人日森虎雄办的上海通讯社做抄写员。具体工作呀，就是把日森虎雄翻译的稿件刻成油墨印版，等报纸印出来再卖给上海的用户。这份工作干着干着，汪锦元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了。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三省前夕，日森虎雄的稿件里夹杂了不少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内部文件，这引起了日本有关部门和日本各大报纸记者的兴趣，让日森虎雄赚到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元。您别看这报社叫上海通讯社，就觉得它是啥了不起的大媒体了，其实当时这通讯社就仨人，老板日森虎雄、日森虎雄的妻子以及汪锦元，搁今天啊，简直就是一皮包公司。那这么一个小小的通讯社是怎么弄到共产党机密的内部文件的呢？汪锦元虽然觉得很奇怪，却也没法调查。日森虎雄鬼着呢，每次拿着机密材料都是别人直接送来或者自己亲自去拿，没有汪锦元查收的机会。也是在上海通讯社打工期间，汪锦元交到了一个朋友，日本记者守岛博俊。日森虎雄不在的时候，守岛经常和汪锦元聊天，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一次闲谈，汪锦元将中共文件的事儿透露给了守岛。当时的汪锦元还不知道，这位守岛博俊有着另一重身份，他是一个中共日籍秘密党员。汪锦元讲的这件事儿立即引起了守岛的警觉，他意识到有党内人士泄密，很快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收到党组织查清此事的命令之后，守岛便请求汪锦元帮助。受守岛的影响，汪锦元的思想越来越趋于进步，他开始加倍留心起来。不久之后，机会来了。那天日森虎雄忽然生了疾病，然而当天是他要拿机密材料的日子，忽然出不了门。日森虎雄的妻子又是日本人，对中国话一窍不通，也不了解上海的街道。万般无奈之下，日森虎雄只得指使汪锦元跑腿儿，将取材料的地址告诉了他。汪锦元根据日森虎雄的描述，跑到了上海西边一户姓周的人家，拿到了机密材料。他很快把那个人的姓名地址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守岛。接到消息之后，党组织立刻与那个姓周的切断联系。从此之后，日森虎雄的秘密文件供应也就到了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日森虎雄开始怀疑起汪锦元来了。加上这日森虎雄本就是个无良老板，不仅好色，还经常对汪锦元是又打又骂，汪锦元干脆不伺候了，辞职走人。从上海通讯社辞职之后，汪锦元经人介绍又去到了日本人清水办的日夜社当抄写员。在新环境里，汪锦元又会经历什么呢？ 在日夜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清水给了汪锦元一辆自行车，让他骑着车满上海的跑，收集各种奇奇怪怪的材料。时间一长，汪锦元琢磨出味儿来了，这清水根本就是个日本间谍呀，是专门为日本驻上海的军队搜集中国十九路军情报的。于是汪锦元又将这个情报告诉了首导。后来在首导的介绍下，汪锦元又辞掉了日夜社的这份工作，前往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在这里，汪锦元和首导又遇见了上海通讯社时期认识的熟人，日本人日高。这家伙语言能力很强，能讲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不了解底细的人还真难把他和日本人联系在一起。闲聊中，日高无意间说起他准备到中央苏区去，这引起了首导和汪锦元的注意。后来汪锦元发现日高这家伙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再仔细一查，嘿，这个日高竟然是受日本海军司令部指派，准备打入中央苏区长期潜伏的间谍。好家伙，汪锦元还没入党，已经帮党组织揪出了好几个特务间谍。后来首导博俊因为工作原因回国了，临走之前，他特意把汪锦元的表现和工作情况介绍给了另外一位中共日籍秘密党员西里隆夫。这意思就是，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希望西里隆夫能够继续关注和培养汪锦元。要说西里隆夫也确实没有辜负朋友的嘱托，他没事就来找汪锦元聊天，交流思想情况，帮助他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还红旗拿给汪锦元看。在西里隆夫的细心引导下，汪锦元的政治觉悟有了不小的提高。到了1936年12月，他终于通过了党组织的考察，成为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汪锦元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居住的苏州河北面和日军占领的虹口区之间往返传递情报。当年年底，伪上海市政府成立。咱们前面也说了，汪锦元的母亲大桥对子是日本人。虽然他过去在中国只是个工薪阶层，但日军一侵华，在汉奸伪政权那儿，日本人可就是上等人了。汪锦元的母亲会说中日两国语言，不久后成了上海伪政府教育局长的翻译。借着这层关系，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指示汪锦元打入上海伪政府秘书处工作。这段时间，汪锦元在外人眼里是活脱脱如假包换的汉奸。结果没多久，真汉奸找上门来了。1940年，汪精卫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是投靠日本人上位的，自然天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于是他原本的日语翻译被弄到了外交部工作，汪精卫身边反而空出个缺来，需要一个精通中日两国语言又信得过的人担任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这不是给汪锦元量身打造的萝卜坑吗？1940年9月，汪锦元经过推荐站在了汪精卫夫妇面前接受当面考察。当时汪锦元30岁，是个相貌堂堂的白面书生，汪精卫夫妇看后非常满意，希望他能够早些搬进自己的汪公馆，职位就做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自从成为了汪精卫的日语秘书，汪锦元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交代给他的工作是立刻马上完成。不仅如此，汪精卫发现自己身边一般的汉奸都是把升官发财当作人生目标，再看看人家汪锦元，小伙子低调工作，不争不抢，更难得的是嘴还特别的严，告诉他的话从

来不往外泄露，再加上人还长得精神，您说换了谁能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总之，没过多久，汪锦元就得到了汪精卫夫妇的绝对信任。这么一来，对汪锦元的秘密工作，那可就方便多了。汪伪政府的高层会议，他通常都能参加，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获得了许多绝密情报。比如汪精卫从日本得到的武器装备情况，他身边的往来人员，乃至于汪精卫和日本政府签订的卖国密约详情，这些讯息从汪锦元手中送往地下党南京情报组，再经过上海秘密送达延安，为抗战做出了不少贡献。汪锦元在汪精卫身边工作了两年，一直深受信任。然而1942年7月29日这一天，日本宪兵队直奔汪精卫的公馆，不由分说就将汪锦元逮捕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日本人发动的这场逮捕行动既突然又凶狠，一时不明地下党成员接连被捕。难道是咱们内部出了叛徒？可也不像，日本人逮捕的理由挺奇葩的，说汪锦元这些人是理查德·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中国案犯。哎，这怎么还牵扯上国际间谍案了？先说说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他的故事咱们之前也聊过，他是德国人，后来秘密加入了苏联国籍，成了一名红色特工。他在1933年之后以记者的身份在日本领导谍报活动，结果1941年佐尔格带领的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盯上了，最终被一锅端了。在此之后，日本人开始彻查佐尔格的人际关系，结果发现他早年间在上海待过，跟西里隆夫有过往来，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对汪锦元进行引导和培养的那个秘密共产党员。日本人抱着宁可错杀不能错放的原则，很快就逮捕了西里隆夫，又通过对西里隆夫的社会关系调查，顺藤摸瓜找到了汪锦元的头上，于是就有了咱们开头出现的那一幕。日本宪兵队不由分说冲进汪公馆，带走了汪锦元。得知汪锦元被捕的消息，火气最大的人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他坚决不相信自家的这个小汪会是共产党，于是他指使汪伪政府的伪外交部次长专门跟日本人交涉，要求释放汪锦元。另一方面，日本人其实也没有拿到什么真实可靠的证据。您要知道，敌人唯一掌握的就是汪锦元早年间和西里隆夫有过往来。可是自打汪锦元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以后，他有了新的上级和联络线，跟西里隆夫完全没有了交集。即便如此，哪怕日本人手上啥证据也没有，汪锦元等人依然遭受了酷刑。有的同志满口牙齿都被日本人打落了，仍然不肯吐露一点情报。他们被日本侵略者从上海押到日本，又从日本引渡回中国，辗转各个监狱，吃遍了苦头。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待了一年半之后，1944年的春天，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忽然亲自来人，到监狱里见汪锦元，询问他是否知道中共重要人员的情况。汪锦元立即警觉起来，咱中国有句俗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其实当时的日本人真的是有求于汪锦元。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日军深感自己走到了败亡的边缘，却又不甘心如此退场，居然想出了找新四军谈判，寻求局部和平这种异想天开的点子。可事到临头，日军发现要了命了，根本没有可以给他们和新四军牵线搭桥的人，拍了半天脑袋也不知道谁

0: 想起来，哎，监狱里边还关押了汪锦元这个因国际间谍案牵连入狱的人呢。于是焦头烂额的日本人也顾不得许多了，匆匆忙忙地赶往狱中。后来一个与汪锦元一同入狱的地下党同志被释放，设法联系上了新四军。在新四军领导的要求下，汪锦元等人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获释出狱。在组织对他们审查期满之后，党组织又将他的母亲从敌占区穿过重重封锁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阔别多年的母子终于重逢了。上海解放之后，汪锦元在上海市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汪锦元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给汪精卫当秘书这段历史更是从来不提。据说他过去的工作状况连他的儿女们都不知道。1992年，汪锦元因病去世，享年83岁。上海市的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而他作为红色特工的传奇。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咖啡那些事儿。提到咖啡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别的来宾，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白兰做了好多的书，然后书里有不同的主题，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哈，也是跟咖啡有关。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还跟白兰聊，说他经常啊，比如说出版一本书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多，首先你得调研一下这个作者，然后呢要看他写的文字，另外也要看他写的文字里面故事的背景，所以顺带手你就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
1: 编辑就像一个那个像裁缝一样，我们把好的作者好的那个内容，把它这个以最好的方式给它连接拼配起来，就像拼配咖啡一样。
0: 对，包括很多这个作者的文字，说实话就可能啊，我怀疑有一些作者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觉得哎这样表达很好，但是就是图书出版人和图书编辑做什么呢，就要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重新可能把文字变化一下，然后格式也好，然后内容也好，侧重点也好，都有所变化，这样更加利于大家去阅读。
1: 每个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专长，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专长以最好的方式，最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那个就是
0: 呈现出来。
1: 对，
0: 所以啊，你以后得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这个话题都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咖啡这个话题，一呢是白兰曾经出过这样的书，另外白兰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1: 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这个生活方式类的书，那么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代饮食啊，还有一些美酒品酒咖啡为主，咖啡的这个产品线呢，就是咖啡这个图书这个品类的产品线，在我们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线，我们也经常去挖掘和去寻找特别有意思的咖啡的作者从业人员，或者是国外的特别有品质的咖啡书，把它引进过来。我今天想说的一本正好是我们最近刚刚出版的，叫冲啊咖啡狂。就是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它已经是一个那个癫狂的那个狂人的状态，
0: 就是咖啡狂热爱好者。
1: 哎，对
0: 跟你差不多吧。
1: 我还没到那个级别。
0: 还没到狂那个级别。
1: 对。
0: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你会发现在咖啡店每个人点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会根据每天的心情不一样，或吃的不一样，点不一样的咖啡。而有些人每天就固定喝一样的。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会看到

0: 这样的桥段哈、
1: 嗯、
0: 一个新人进入到公司，平常喜欢喝什么咖啡，比如说是全微糖、半糖还是全糖啊，还是什么口味啊，然后每天要固定去买，其实这种桥段常见。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讲那个特别高深的哈、
0: 嗯、
1: 咱们就聊聊这些，就是从最浅显的这个小知识哈，讲一讲咖啡中的趣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精品咖啡馆、
0: 嗯，
1: 那么精品咖啡馆和普通的这种品牌连锁店，它里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0: 哎，我们不说太高难度的，但是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其实有很多朋友如果没那么喜欢咖啡，或者没有成为喝咖啡没有成为他生活习惯的朋友来讲，觉得咖啡离他距离很远。但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那么遥远。它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喝茶一样的，成为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些人认为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嗯，
0: 好，各位朋友，欢迎互动一下，说说您喜欢的那杯咖啡是哪杯，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味道呢？来吧，咱们进入到咖啡的主题啊。首先我觉得得从这个豆子开始说起。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去咖啡店，尤其一些连锁咖啡，咱们就不说名儿了啊，上面总会有一个大牌子，小黑板上特别认真的写着这个当季这个咖啡、咖啡豆子来源于哪儿、甚至一些精品咖啡，他们会把这咖啡豆直接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所以说咖啡豆的挑选还有产地的不同，味道的不同也是有讲究的。
1: 嗯，菲亚，那个咱们从小小的这个咖啡果实来说哈，这个咖啡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咖啡，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咖啡果实里边的这个籽儿，它这个籽儿是生长在这个咖啡树上的。那其实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哈，它这个其实咖啡的有一个咖啡带，它这个种植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地方呢，它这是一个咖啡带，所谓的咖啡带，它其实呢是在亚带或者是亚热带，它仅指在赤道南北纬25度这个之间的这一个环带，这叫咖啡带。那么这个咖啡带上生，就是这个种植的咖啡，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和这个就是交易的这种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咖啡呢，有点怎么说呢，它很娇气，它不能太热，它也不能那个太冷，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伺候不好它，它就罢工了，它就
0: 娇气、
1: 对，特别娇气，它就发挥不了它的那个它的这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大概呢，全世界呢，就是把这个咖啡豆的分类大概分成三种。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经常常见的，就是阿拉比卡咖啡，
0: 嗯，
1: 还有就是罗布斯塔咖啡，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利比里卡，这个就是更小众或者更工业化用的咖啡了。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一般能喝到的就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品质高的这种咖啡豆，因为它的这种种植这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这种咖啡树，它对生长环境和条件，就是生长环境的条件要求很高。
0: 嗯，
1: 所以呢，它的这个海拔呢也特别高。那海拔越高，它代表它的这个品质也特别高。
0: 嗯，
1: 它还有一定的，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日照啊遮光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些非常好的豆子就是一般是以阿拉比卡的这个豆子为主。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罗布斯塔，罗布斯塔咖啡豆呢，它的产量，它主要是在刚果地区生长，它的产量没有阿拉比卡那么大，阿拉比卡主要占据了就是全世界咖啡产量大概是70%，那罗布斯塔呢大概是20%到30%。它的这个罗布斯塔就是说它特别的皮实，所谓的那个特别皮实，它的这个抗这个环境雨啊或者是气候的这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特别强。
0: 它这个品种就区别于阿拉比卡了，
1: 对对对对，它等于它的这个品次嘛，它就是次级于阿拉比卡。
0: 嗯，
1: 它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速溶咖啡，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别普通的速食店买的那些咖啡哈，大部分的这种咖啡都是罗布斯塔咖啡。
0: 哦，其实有的时候也，就算价格不贵，也会买到味道不错的罗布斯塔这样的咖啡。
1: 对，就是现在啊，就是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两，它只是咖啡豆的大的品种。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涌现出很多就是小型的精品咖啡馆。那么那些咖啡馆，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就是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还会在听的，就是单品咖啡和拼配咖啡的两个概念。
0: 嗯，
1: 那么拼配咖啡呢，一般的是什么呢？就要求把不同产地 不同品种的咖啡豆拼在一起，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平衡能力比较强，它的就是口味比较丰富哈，就是口味比较复杂，那么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众化。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咖啡馆里啊什么的，大部分喝的比较价钱适中的都是拼配咖啡。当然拼配咖啡里边也分等级，比如好的拼配咖啡，优质的哈和一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指的就是单一产地。我比如说这个精品咖啡馆现在一般的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单品咖啡，我就是单一产地，我对产地和环境和那个就是它的种植的这个庄园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单一咖啡喝的就是它的这种高品质，
0: 嗯，
1: 高口感，
0: 嗯嗯，就是比较该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有一些特别懂咖啡的人，他可能会点一些单一咖啡，因为他可能是在味道上是比较挑剔的，他就认地儿，
1: 对，
0: 认豆子，
1: 认庄园，
0: 嗯嗯。这个就我们了解到了大致在全世界著名的一些豆子的产地啊，咖啡豆子的产地。哎，我听说云南其实也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重要的种植地。
1: 对，云南的咖啡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就是它的日照啊，它的就是土地的环境。现在就是云南的这个单品咖啡的就被世界所认可的这个就是认可度非常高。
0: 小丽咖啡、嗯、哈。
1: 哦，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品牌啊、
0: 哦哦。不过就你知道吗，在这种应该说不是来源于我们本土的一种文化当中，但是我们中国也占据了重要的产地，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牌子上说云南小丽咖啡，你会觉得哎呀有点自豪感，这种。
1: 对对对，云南现在不仅仅是咖啡的这个就是精品咖啡，还有茶，还有主要是葡萄酒，它现在那个比如说敖云啊、
0: 嗯、
1: 这个这些品牌都是做得非常、
0: 嗯、
1: 非常好的。
0: 嗯，那说了产地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烘焙和保存了哈，咱们首先要进入到保存的环节。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咖啡豆有的时候种植出来，其实它对于条件和日照和气候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保存起来会不会也很娇气？
1: 保存，提到保存，我现在想，比如说我问苗山哈，你现在比如说买一袋那个特别好的豆子哈，
0: 嗯，
1: 你发现没有，就是它的这包装袋外边有一个像，空气阀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你发现了一个小圆的那个，
0: 就越贵的咖啡越有这样的配置。
1: 然后，对对对，它有一个空气阀，那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包装袋，它是这种复合材料制成的。那么它有一个这个单向的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它单向，它只排出什么呢？就是排出二氧化碳，就是把这个咖啡和这个包装袋里边的二氧化碳排出去，它是防止外边的空气进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豆子非常的这个保鲜。在这个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单向咖啡单向排气阀的这个咖啡包装哈，一般你要不开封的情况下你能保存两年。但是它的这个保存两年就是它的就是通常意义下的这个保存期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建议喝咖啡一定要喝新鲜的而不是陈的。
0: 嗯，
1: 那有的茶是咱们中国人那个讲究是茶越沉哈存放的那个越好，但是咖啡不是，正相反，一定要喝新鲜的。然后呢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咖啡我们要是开封了，我指的是咖啡豆哈，开封了以后呢我们一般一定要存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温度呢大概是在10到20度左右吧，最好就是你开封了就要在两天之内把它喝了，就把它那个喝完。沉的咖啡豆它的这个香气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这是豆子，那好多呢我们这个习惯，比如家里我就是特别懒得去磨豆子，那磨豆子那个有的要是有这个磨豆机还行哈，那个如果要是手摇的磨豆机，它虽然是很享受那个手摇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很累，而且它一次也磨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买这个咖啡粉。这个咖啡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咖啡豆磨成粉以后，它就因为它这个表面的体积不就增加了吗？它增加了以后，那它可能就要吸收这个空气中的这种化，
0: 容易潮，是吧？
1: 对，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咖啡它是特别娇气吗？它 又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哈。
0: 嗯，
1: 那么它这个磨成粉以后，它就吸收湿气以后就容易变潮，就是氧化。
0: 嗯嗯，
1: 那么呢随着这个你再放存放时间的这种增加延长，它这个咖啡粉就很快就劣化，就变成劣质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冲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咖啡蓬不起来，比如我们做手冲的时候哈，因为手冲对那个咖啡豆的那个新鲜程度非常讲究，那它这个咖啡粉就劣质了，就没法喝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你研磨完了以后的咖啡粉，它是因为这个就是咖啡内部它不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嘛，
0: 嗯，
1: 那么它的二氧化碳和这个香气它就流失了，它流失了以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长时间的放置，那你整个这个咖啡粉就没法用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记住，咖啡就要现磨现磨现喝。所以
0: 咖啡粉你也买小袋一点，
1: 就是买豆子或者买咖啡粉买小袋，然后买新鲜的，
0: 嗯，
1: 尽量就是两天之内吧左右就把它喝完。
0: 哎，这种情况下的豆子是熟豆子，嗯，对吧？烘焙成
1: 对烘焙
0: 完
1: 了以后的豆子。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吧，就是咖啡豆对咖啡豆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湿气与热气，所以呢，就是那个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接触这个热空气呀，或者是湿气呀，就大概就这样的。
0: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袋特别，就是磨成粉的，
1: 嗯，
0: 咖啡豆的粉，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打开喝完没喝完，过了几天之后，我其实又泡了一杯，发现就酸了。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我妈就说，嗯：“哎，这个酸，哎，果然欧洲的人这个喜欢这个酸口的咖啡啊。这个别人是因为是产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产地，他哎，这个味道果然很酸。我说你确定这个酸味是正常的酸味，还是不是说它已经坏了？后来就只能就是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了，在家里面，因为它确实有稀释湿气的作用，
1: 嗯，对对对，
0: 尤其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真的是不能喝了的这些咖啡粉，
1: 对对对对对对，咖啡的那个妙处有很多。
0: 嗯，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保存的问题，最好如果您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推荐您用这个咖啡豆，
1: 嗯，
0: 因为毕竟磨开那一瞬间是最新鲜的，
1: 嗯，
0: 当下立刻冲泡味道一定更好，最香浓。当然如果您说家里没有那个家伙事儿，像刚才白兰说的可以买咖啡粉，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喝的速度要更快一点，
1: 嗯，
0: 赶紧消灭掉，所以最好咖啡粉不要买太大。
1: 现在好的就是精品咖啡哈，一般都是100克左右的，就是这个一袋子是100克左右的豆子，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反正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一个礼拜之内把它一定要把它喝完。嗯，
0: 所以说挂耳咖啡相对科学一些，
1: 对，
0: 相当于它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小包。
1: 对对对对，嗯，而且它非常方便，特别适合办公室的那个人群。
0: 嗯，好，我们现在说到了保存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当然爱好者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贴士吧，啊，注意保存家里现有的这些豆子。什么东西？
1: 挑选。
0: 哦，现在该挑了，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是个问题。一般咱们去咖啡厅，说实话，除了你可以挑选这个咖啡的成杯出来的种类之前，在那之前，至于选哪个产区的呀？
1: 选豆子，就是，
0: 对，选豆子，
1: 嗯。
0: 咱们这种 C 端一般没什么机会选豆子。当然，有一些特别注重咖啡的一些精品咖啡店，他可能会问你你要哪种咖啡豆，是吧？
1: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咖啡豆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咖啡的产地啊，它这个整个在这个环这个赤道这个咖啡带里边，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小型庄园，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都喝到，那可能我们这个呢，比如说什么样的豆子，今天可能你在这一家咖啡馆能喝到什么样的精品咖啡豆，那就要听从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师他的建议，或者是这咖啡馆的这个主理人他告诉你，哎，我最近可能烘了是从哪个庄园的新鲜豆子，那这个呢，你完全要靠这个就是这个咖啡师和这专业或者专业人士的推荐。那么我们一般比如说消费者我们买豆子，我们怎么能分辨这个咖啡豆的好坏哈，我觉得就是四点吧，闻看压和色，就是这个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嗅觉哈，比如说特别新鲜的咖啡豆我们一闻它是特别浓郁的香气，就是浓香型，那么反之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淡哈，那肯定它就是那个风味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还另外的

0: 它会这个就很鲜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颜色，颜色呢，那么烘焙度这个较浅的咖啡豆，它冲泡出来的那个咖啡呢，它酸味就高，所以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颜色，比如说是深色的哈，或者是浅色的，有点偏红酒色的这种颜色，可以去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就是咖啡豆的烘焙程度。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还去咖啡馆，或者是我们在买咖啡豆的时候，它那个包装上都会显示出不同的烘焙的这个层次，比如说深烘焙、浅烘焙，什么中烘焙。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种在专业在就是专业的咖啡领域里边烘焙的要求。这个比如说浅烘焙，它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专业上称它哈叫肉桂烘焙，就是说它的外观啊，它的那个烘焙度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它外观呢有点呈这种肉桂色。
1: 嗯，
0: 这个它的这种咖啡的豆子本身的这种就是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臭青味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它的香味呢还可以，酸度比较强，所以呢浅烘焙呢的这个豆子烘出来的这个豆子，它的味道是偏酸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口味吧。
0: 美式咖啡一般都用的是浅烘焙的烘焙方式。
1: 哦，
0: 就是美式偏酸嘛，偏酸。然后呢这个深烘焙一般呢，它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极深的烘焙，它一般又称为法式烘焙，或者是欧洲就是欧式风焙烘焙，它的这个颜色就呈这种浓茶色。
1: 嗯，
0: 就是这个又偏带黑，就它特别浓重，那么酸味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0: 太苦了，对，苦味比较浓，
1: 苦的都已经把酸味盖住了。
0: 它在法国以及欧洲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口味比较重哈。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咖啡里边的这个脂肪已经渗透到了这个表面，就是咖啡液的这个表面，它有带有独特的香味，所以有很多特别喜欢独特香味的人会选择这个。深烘焙的。然后呢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意式烘焙哈，意式烘焙他们那个豆子一般都采用极深烘焙，比如说那个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那种更重口味的，他有一种焦糊味，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口感更那个更独特，
1: 就是拿养生壶煮咖啡煮透
0: 所以呢他的这个口味有点像就是特别重嘛，他就是比如说那个 espresso就是那种浓缩，
1: 意式超浓缩，
0: 爱都用这个。
1: 嗯，刚才今天了解的这些简单的知识，以后对您挑选咖啡的时候也会有所帮助，会挑选到您喜欢的那杯咖啡。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乐亭演义第47回，书接前文。小乐亭和侯殿臣以及法镜，加上这位老四，闯进生死门外。此时乐亭大迈步过来，司空亮，你可认得小太爷？司空亮手提大宝剑，哈哈哈哈哈！一阵的狂笑。乐亭，你多大的胆子？你算个老几？有什么能耐，敢夜探顺渊峰，敢闯生死门？你真是活腻歪啊！老朽在此等候多时了，拿命来！等一等，你先等一等。我说司空亮，有些话我当着众人之面我要演讲，说吧，什么事儿？我说各位料背后的人也听真，阴阳教也说你点什么，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害死你的大师兄，撵走你的二师兄，结果你想害死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又到官府告密你的老师，迫害他老人家，致其一家人都致死，把他们斩尽杀绝，你真是丧尽天良啊！老天爷有眼，你的大师兄并没有死在你手，也做了我的大师傅。今天为了我大师傅也好，为我师祖也罢，我一定要找你报仇啊！畜生啊，畜生！你说这乐亭啪啪啪当着众人这么一骂，当着撮着一说短话，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有点羞臊了。乐亭，你给我闭上嘴，我非说不可。好好好，小兔崽子，你行，我叫你痛快痛快嘴儿。你方才说那事儿，我敢做敢为，是有那么回事儿，也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你说我司空亮就得那么做，我想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做了之后不活得也挺好吗？今年70有罢了，身子骨照样健康，吃香的喝辣的，没有什么报应。说实在的，我也不相信报应。乐亭，你别看我胡子都白了，过了古稀之年，可是呢，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你是不想活了，我要你的狗命！说着话，顺宝剑过来，跟乐亭是站在了一处。乐亭一边打着一边说：“谁也别过来啊，都不许过来！谁要帮我，我就骂他。今天我们两个人是决一死战，两个人厅堂五四这一伸手，25个回合。”那个独手女娲梅五朵提着宝剑也过来，老剑客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您偌大年纪这么高的能耐，跟他一般见识，有失您的身份。老剑客您下来，我替替您吧。司空亮偷眼一瞅，乐亭这能耐可了不起呀、比数年前可强得多得多，这能耐大涨啊。我遇上他，我这宝剑现在也不好使唤，心里确实有点发虚。正这么个时候，梅五朵一说话，他乐意下去喘喘气儿，因此唰啦虚晃一剑飞身行，苍狼跳出圈外。姑娘，你可要多加谨慎呐、乐亭不是等闲之人呐、一定要谨慎为重。我明白。

0: 喂，您老人家放心吧，这个淫妇此时乐乐呵呵，斜肩惨背一乐，哈哈哈哈！哎呀，月婷啊，你可把我想坏了。月婷，认得我是谁吗？呸！扒了你的皮，认识你的骨头，你是最有名的淫妇，无耻的女人，独手女娲，没五朵。哟，哎呀，月婷啊，怎么说这么无情的话，干嘛非要当众这么讲呢？叶婷，几年不见，我可太想你了。那阵儿我就跟你说过那知心的话，现在叶婷你还记得吗？
1: 你说过什么？我不记得。
0: 我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可谓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珠联璧合，上哪儿找我们这么般配的夫妻呀？今天我还是重复那句话，我没五朵，说话向来算数，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岳家的人，死了呢是你们老岳家的鬼，这一生一世我是非你不嫁呀，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呸！死不要脸，牙酸口臭，好啊，休要胡说，今天我跟你拼了，你真是死不要脸的货。月婷听这话好悬没吐了，心说话，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人吗？无耻啊，无耻啊。
1: 淫妇，
0: 你说话我都恶心，住口吧。月婷火旺上撞剑背，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通天八卦掌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再看没五朵，左躲右闪，嘴里还说呀，月婷啊，你还真翻了脸了，我跟你演一场戏，今天我就陪你走几趟。两个人这站在了一处，没五朵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人人品好与坏咱先放在一边，真有能耐，受那一缺道长的真传，一缺老道在当今也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个独手女娲，你别看是个女孩子，天资聪颖啊，因此学起来也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但是有一样，那能耐跟月婷比还真就差一些，故而不可能三下五除二就把月婷打败。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旁边这老四在这看，心说话，嗯，年纪轻轻不要脸的女人，当面说些淫词浪语，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老四有点压不住火了，跳过来把月婷此时就给拦住。
1: 三哥，你住手，你回去歇歇，把他交给我了。老四，用不着你，我收拾的。
0: 不不不，你下去，他太烦人了，太胡搅蛮缠了，就得我教训教训他。月婷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发现人家出一至诚，只能叮咛你也多加谨慎吧。月婷撤到一旁，在旁边背着手观敌料阵。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了，
1: 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不知羞耻，你是个人吗？
0: 真丢人呐，今天小爷教训教训你成人。哟，哎呀，你是个谁呀？怎么我说我喜欢月婷，爱月婷，你吃醋了？我喜欢她，不喜欢你，你心里头不自在，是否有点痒痒难受啊？呀呀呸，不要脸，赶紧给我住口，拿命来吧。这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独手女娲没五朵站在了一处，啪
1: 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老四太厉害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手如电。那跟月亭可不一样，比月亭是高一些。你看月亭跟他打着，我还能够跟他对持一段时间，有回旋的余地。可是跟这个人一伸手，被人逼的是节节败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哈腰，这一掌不偏不正，正揍在铅心上，啪，打了个湿湿乎乎的，把这毒手女娲梅五朵打的嗷一嗓子，身子弹出去三丈多远，一捂这心口啊，我的妈，哇，一口血就喷出来。此时这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根步，局长往下就砸。毒手女娲现在没有还手之力，一看完了，把眼一闭，心头一凉，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要拍脑袋上也就碎了。可是这个老四万万做梦也没想到，掌往下一落的时候，伸过一只手来，把他的胳膊肘给掐住了，慢慢掌就没落下来。他一看谁呀，就一愣，是月亭。月亭跳过来把他给拦住了，老四你先别打，三哥你要干什么，打他你还心疼，他是个什么东西，我不那意思。就在这一瞬之间，毒手女娲身子一蹦，蹭蹭蹭跳出去好几丈远，就这么的撒腿就跑，跑到了司空廖的身后。哎呀，这老四可翻了脸了，三哥你还要袒护于他，你什么意思，这不让他给跑了吗？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哪头的啊，我帮你的忙铲除这个无耻的女人，你怎么能拦着我呢？再看这年轻的武士一根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去抓这毒手女娲，结果他的性命，可是毒手女娲咱说了那身法挺快，已经藏到司空廖的背后了。哎呀，老四心说话，我非要把这个淫妇给抓着不可，往前刚一纵，再看此时又是月亭把他给拦住了。老四这不行，你什么意思？月亭啊，三哥你要干什么，你疯了，神志不清醒了，怎么还拦我？老四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不听。哎呀，三哥月亭啊，你闹了半天，你是装着正人君子，闹了半天你也是个好色之徒，这么说你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淫妇了，刚才他淫词浪语挑动于你，打动了你的心扉，莫非你真对他动了真感情了？别说我帮你的忙，我帮你的忙是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没想到你也是个好色之徒，又拽又拉，你要干什么啊？我错翻了眼皮了，哎呀，我结交了你一个淫贼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割袍断义，是画地绝交，你可伤透我的心，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说着话一摆手，再见，进了树林了。月亭也急了，老四留步，听我解释，解释个屁呀，人家根本就不听。大和尚也好，侯道爷也好，也埋怨月亭，你有病啊，啊，冷锅冒热气，你疯了，你把老四气走了，他那能耐有多大啊，咱们少个帮手，再说我们也有点怀疑，这个梅五朵有什么好，你啥意思？大伙儿
0: 也不明白月婷是怎么回事。那位说月婷真看上这独手女娲没五朵了，完全

是那么回事。乐亭有乐亭的想法，比如说第一次抓住这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打算抓个活的，把毒手女娲梅五朵给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的事儿，抓个人质，从她嘴里头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老伯周三卫是生是死的情况一定要了解。那么周老伯现在是活着是死了谁也不清楚，如果查出是活的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到什么地方，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你要给他打死了就没法掌握，所以耽误时间。那么第二次老四奔毒手女娲这儿来，想把他一掌打死，大战四孔廖，乐亭为什么又拦着呢？他出于关心四弟，怕四弟有闪失，人家人多势众，要出了事儿了，毕竟这四弟是一个人，所以才出现这种误解，这是小乐亭的本意，他能想别的吗？绝不可能。结果因为这么做让老四给误会了，现在这乐亭浑身是水，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楚，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廖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被乐亭给气跑了，我身后好几百人还站着杵着干什么，卖不起的书该戳着，冲，别让他们跑了，上，别让他们跑了。好几百人把哥仨就给围住，这哥仨就玩了命了。可你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乐亭再有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只能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一撞也杀不出去。后来弟兄三人被人家给分割开了，一圈一圈，大和尚法镜也累坏，一边打一边还喊老三，看来不行了，人家人越聚越多，风紧扯乎，这是江湖的黑话，说我们情况不好，这事情对我们极其不利，快跑，就这意思。乐亭眼睛一亮，我大哥说的对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么打下去人家援兵滚滚而来，我们哥仨又没有援兵，一会儿把劲儿都累没了就得完，性命就保不住了。乐亭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噌的一声从匪徒的头顶就穿过去，哈着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叫人追的哥仨又分开了，谁也找不到谁了。你说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表僧道二人，单说小乐亭一口气儿跑出来能有35里地，累得通身是汗，裤裆都湿了，大口喘出气，玩这劲儿的追兵此时也没影，俩哥哥也找不到了，找个地方坐下来，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不迭呀！哎呀老四啊，你误会了，你三哥哪是那种人呢，你把我骂的，把我当成了下三滥的货，这一下把你气走了。老四啊，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给解释清楚，你的脾气比我还暴，你说走就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你这一走弄个满砸。哎呀乐亭一琢磨，这什么地方，还是九级山吗？嗯，仍然属于阴阳教势力范围吗？我待这地方如果是这样，那就真不太平了，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又是一场血战，凶杀恶斗，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打也打不了了，怎么办呢？乐亭一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这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呢，还是真跑了呢？
哎呀，只能去一打听。

0: 才知道情况，走吧。哎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身份，不吃饭也不行。再说这岳亭是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老肠子老肚一个劲儿的。哎呀，吃点东西是真的，把肚子填饱。现在都直不起腰了，哪有人家，咬着牙吧，往前翻过一架小山梁，在山坡往下看的，哟，没想到山坡下果然有个小院套，说是小院套不小，占地呀、啊，也有个一亩地左右，院里还有棵大树，这地方挺好啊。这大树一看其形像大伞，清清楚楚，在伞下好像有个藤子桌子藤子椅子，仔细一看坐着俩老头。哦，岳亭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方圆五百里这么大的大山，能没有住户吗？如果说这地方我歇歇脚，喝口水，讨点东西吃，把肚子喂饱了也行。想到这里就这么的，他就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也没关。岳亭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进了院，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在这儿有礼了，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下不了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年轻人有事儿吗？老人家，实不相瞒，我是外地人，我进这个九一山办点事儿，结果把道路走错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又口又饿。老人家，您行行好，大发慈悲，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我点东西吃？我也不白吃，我也不白喝您的，临走的时候我给你们钱，你们看怎么样？嗯，这事儿不算什么，但不知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啊？两位老人家，实不相瞒呐，我是练武的。突然说完这话，再看这老者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岳亭吧？啊，岳亭心说话，他怎么知道我是谁？我脑袋上没贴，他竟然知道，坏了，他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岳亭一听问，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呢？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杨本芬的《秋园》。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这是小说《秋园》中女主人公秋园对自己一生的评价。

0: 然而他的一生却不是短短的几行字可以概括的，他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力量也远不止此。秋园讲述了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苦难让她的灵魂愈加高贵，她被裹起又放开的小脚，她出生又夭折的孩子，她撞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她带着两个儿子外地逃荒的凄凉，她再嫁后又先于她离世的丈夫，她的一生是一个接一个的坎坷，但是她始终没有被打倒，这就是秋园。在自序《厨房里的写作》里，作者杨本芬说，我一遍一遍地重写这个故事，稿纸积累了厚厚一摞，出于好奇心，我称过它们的重量足足8公斤。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写书的过程温暖了我心底深处的悲凉。秋园出版时，作者杨本芬已经80多岁了。他在母亲89岁去世后开始写作这本书。他在家中逼仄的厨房里，在繁忙家务之余，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母亲秋园的一生。杨本芬就是书中秋园的女儿之华，那个想读书想疯了的女孩子，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不再挣扎。她在70多岁的时候终于拿起笔开始书写自己家庭的命运。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靠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全和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博士农场郭家务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实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李晶，本台记者王倩报道。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9月7日，我区全面启动2026至2027流行性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为方便居民就近接种，我区共设置18家预防接种单位，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
5: 在怀柔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
6: 我中心计划于9月底之前完成辖区内7所中小学的学生及教职工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10月份，走进社区，村居委会开展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我中心常态化开设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周一、周五、周日开设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每周三开设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
5: 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市民尽早接种，及时防护。
7: 近一周呢，咱们怀柔区目前的流感病例报告数以及毒株的检出率都是较低水平的，但是现在已经检出了甲三型和乙型这两种流感。

0: 毒株，在历史监测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于学校啊、托幼机构这些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比较高的毒株型别。所以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呢，提前咱们做好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没有紧急症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1: 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全河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在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应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勤锻炼、常通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2: 日前，全河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妇联服务体系，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服务群众。
3: 品牌发布现场，辖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治家之道、向善之物，用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一个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片段，生动诠释了全河女性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好家风看得见、学得来、润人心。在采访中，全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向记者介绍说，
4: 全新姐妹是街道在全心全意友邻和美治理品牌矩阵下打造的妇联工作子品牌，是街道深化党建带妇建、丰富基层治理品牌矩阵的创新实践。我们的口号是小大姐大担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楼门院落，让妇联工作在一线开展，群众需求在一线解决，真正实现妇联服务在身边暖人心。
3: 除了家风故事分享，街道还对接妇女精神文化和素质提升需求，开设多元素养课堂和手工技能课堂，为辖区女性搭建起持续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成长平台，不断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助力自我价值实现。在邻里守望方面，街道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贴心的优势，组织全新姐妹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结对，常态化开展暖心送餐服务，志愿者每日将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中，一餐一饭间传递邻里温情，让守望相助成为社区最暖底色。此外，品牌服务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姐妹们主动倾听民生民意，疏导邻里矛盾，参与环境整治和议事协商，从细微处化解基层难题，以女性力量撬动社区共治共享。品牌已经发布，众多辖区女性居民踊跃加入服务队伍，截至目前共吸纳70余名女性居民参与。在采访中，居民贺小梅向记者说，
5: 自从加入全新姐妹这支队伍，我学到了不少新本领，有空我就约上邻里之间的姐妹们一起来做做手工、聊聊天，丰富业余生活。平时我们践行邻里守望，主动帮助身边人，遇到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呀，我们也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劝解调解，同时也能充实自己，还能为社区出一份力，特别的有意义。
3: 全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说，
4: 后续我们将通过女性成长、邻里守望、家风传承、社区服务四大行动，常态化开展素养课堂、家风分享、困难帮扶等行动，引导巾帼力量下沉一线，让温暖的他力量赋能老城基层治理。
2: 9月9日，博士农场郭家坞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试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子们走进试验田收割水。

0: 道，在实践中见证试验田从种植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完整过程。
1: 受前期怀柔连续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现象，工作人员示范握稻、下镰、割稻、脱粒等关键步骤，指导学子们人工收割操作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周冰冰向记者说，
2: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农作物的收获不易，帮助我了解到农作物的倒伏有更切实的感受，今后对我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更加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本次收割的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是在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指导下，利用优良小栈道种植资源，由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经多年选育而成，2019年被认定为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品种，并已通过国家审定。从目前博士农场实验田的长势和前期田间判断看，本季水稻预计亩产有望达到1100斤。据了解，这片实验田是外地优质精稻在北京地区引种试验的地块，除开展学生田间劳动实践外，也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科研任务。在采访中，博士农场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向记者，
2: 这次实验田迎来丰收，也是对我们前期引种实验的一次实际检验。通过这一季真正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在北京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下是比较适应的，实际产量呢也不错。同时呢，我们也积累了一批真实的田间数据，为后续优化种植方式、筛选更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以及推动好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提供了实践依据。
1: 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的首季丰收，是我区深化校地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邝志珍、张子阳、夏梦报道。眼下蒿草、豚草、绿草等致敏杂草进入盛花期，花粉浓度持续处于中高级别，对市民呼吸道健康造成了影响。区园林绿化局抢抓治理关键期，在重点路段开展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降低花粉污染。
3: 在金家路沿线路段，野生杂草进入旺盛生长和散粉阶段，区园林绿化局作业队伍使用机械快速修剪、粉碎清理，高效清除成片杂草。针对树池、绿篱缝隙、步道边角等机械盲区，工作人员仔细清除残留草根，从源头遏制杂草复生，持续散粉。
4: 我们现在已经对城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掌握了杂草的整个的一个分布情况。主要现在我们针对进行治理，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体要求就是要，达到没有成片的致敏杂草，并且针对单株的零星的致敏杂草也要进行及时的清除，同时呢也要及时的统一将杂草清运，保证我们现场没有杂草的残留，避免二次污染。
3: 据园林部门介绍，秋季引发过敏的元凶主要有四类：蒿草叶片细碎，自带特殊气味；豚草长势高大，繁殖速度快；绿草带倒刺，易攀爬蔓延；藜草多贴地丛生，成片生长，不易察觉。这些杂草目前普遍进入散粉期。在此提醒易过敏市民，秋季花粉高峰时段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该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及时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改善室内环境，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面部及外露皮肤。如果出现持续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处理。
1: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区消防救援部门，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举办消防安全专项培训课程。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实际需求，针对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防隐患排查、突发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痛点设置内容，帮助一线执法人员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的核心知识与实用技能。课程严格按照消防部门标准化教学要求设计，整体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教学两个核心环节。在理论学习环节，消防宣讲讲师首先结合近年来国内典型的经营性场所

0: 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现场复盘起火原因、蔓延过程与处置得失，让参选人员直观认识到火灾的突发性与危害性。随后讲师围绕火灾的主要特性、火灾的应急处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日常火灾预防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了系统讲解。 实操教学环节中，讲师首先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型灭火器等不同类型的消防器材的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完整展示了消防栓的出水连接、水压控制等全流程规范操作。随后，参选人员分组依次进行了实操练习，在讲师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接驳出水等实操训练。 讲师现场纠正了不规范动作，确保每一名参选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器材的使用要领。通过本次贴合执法实际的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一线执法人员的消防安全技能短板，提升了队伍在日常巡查中排查消防隐患、突发火情时开展先期处置的综合能力。 下一步，去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推出更多贴合执法实战需求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执法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为辖区城市管理运行筑牢安全屏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近日龙山街道利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辖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智能手机应用与金融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中，招商银行讲师结合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了手机银行安全操作， 正规APP下载、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网络虚假金融广告等内容。 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主题，讲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重点揭示了养老投资陷阱、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老人们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护好钱袋子。 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老人进行手机设置、清理垃圾信息、识别可疑链接等实操练习。此次讲座是利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服务的生动实践，既帮助了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又增强了网络安全防备意识，让智慧生活真正惠及银发群体。 下一步，利湖社区将持续链接外部资源，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共建平安和谐社区。
1: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 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 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虚作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 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沪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沪菜哈，很多朋友想到了上海菜，想到了上海本帮菜啊，经常听这个词儿。今天呢要问问肖老师，这个沪菜就是上海本帮菜吗？
1: 可以说啊，沪菜它既包括本帮菜，还包括呢外帮菜。你听着有点绕，什么本帮外帮，
0: 就是这个本帮是相对于外帮而出现的。
1: 对，那么简单的说啊，就是帮是一个菜式啊，或者说是某一个菜的一个在这个菜系下边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本帮就是本地的意思，本地菜，咱们如果上海本地菜大家好理解。另外还有呢，上海啊，这个从外地引入，但是也经过很多年形成了上海菜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啊，就类如京菜也是有几个组成部分。那么呢现在当地的习惯的称法叫做本帮菜外帮菜啊，或者说外帮菜不叫外帮菜啊，就是称为只是称本地的常吃的那些菜叫做本帮菜。一提本帮菜大家都可以冒出几个词来，譬如说主持人你说说本帮菜有什么特点。
0: 本帮菜
1: 有几个词儿经常用，
0: 浓油赤酱。
1: 哎，对，
0: 其实我一向不太理解
1: 这个浓油赤酱 啊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讲出它的菜啊，从外观上看一个是油特别多，汤汁很浓厚，是吧？浓是指的汤汁浓厚，带汁，清炒的少。油也指的油比较大，赤指的它的颜色发红，酱指的它善于用酱和酱油，
0: 还是比较重的。
1: 哎，选料的特点，另外口味呢也偏点重。
0: 其实我不理解，不是因为这个词儿浓油赤酱我不理解，只是觉得沪菜上海菜哈，它的特点，我觉得它和江浙地区离得比较近，它应该清淡一点，为什么它的这个本帮菜是浓油赤酱的呢？
1: 是，你看啊，如果不同的菜它有这个上海呢，它分为不同的做法。咱举例子说一个虾仁，如果你要是一个本帮的虾仁，他要给你就是咱们所谓的浓油赤酱，是吧？如果你要是是吧，就是做一个清炒虾仁，它出来也非常清爽。
0: 哦，
1: 为什么呢？我跟上海厨师啊也探讨了，他们就是说啊，上海呢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大概在是吧200年前100多年前啊，逐渐有大量的各地的移民。首先这些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下层干力气活的移民，这些很多都从这个江苏南部啊，或者说是甚至安徽来。那么上海人把它称为叫冈巴宁，江北人。冈巴宁略带点贬义啊，这个就是不是你上海本地人。另外有钱的从哪来？从宁波，从广东，他们大部分都是做金融啊，或者做一些实业呀，是吧？

0: 啊，他们就形成了这个菜系的主流，就是本帮菜。去，如果倒老根儿啊，可能是江北那个地区的啊，比如说安徽啊，或者是苏南那些地区。但是，一旦到了上海之后呢，哎，它和上海的新的上海菜本帮菜，
1: 嗯，哎。这是我们说哈，上海本帮菜解释了它的这个含义哈，还说到了沪菜的这个构成。其实，
0: 嗯，是你看它本帮菜啊，相对应的，他们不叫外帮菜，他们也有的人叫海派菜，
1: 嗯，
0: 啊，海派菜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它本地的，是外边流传过来的，
1: 嗯，
0: 是吧？甭管它本帮菜也好，是吧？是这个其他海派菜、外帮菜也好，它目前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菜系。啊，上海在这方面呢，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是吧？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啊，根据他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宣布啊，上海菜目前上海菜系有多少个菜呢？有448个菜，
1: 嗯，
0: 你看精确的个位数啊，包括384个这个菜啊，传统菜133个，创新菜143个，改良菜86个，中西合璧的菜22个。另外还有64道点心，
1: 哦，
0: 啊，384加64，那么就448，这些菜共同组成啊，你甭管你是本帮菜啊，海派外帮菜，那么都目前就叫做上海菜，
1: 嗯，
0: 简称就叫做沪菜。
1: 沪菜哈，
0: 哎，
1: 嗯，
0: 菜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么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无论说是这个浓油赤酱也好，你这是清爽也好，是吧？它啊有共同特点，就是选料比较精细，并且量不是很大，
1: 菜码小，
0: 哎，对，适合上海人的这个胃口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加工上也比较细致，哎，另外它更强调一些营养，比如荤素的搭配啊，
1: 嗯，
0: 这些所谓的浓油赤酱啊，目前除非你真想吃那些老上海，你在上海一般的菜馆啊，你还吃不着那些传统的菜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去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啊，还是上海相关部门他们那个找了半天，哎呀，才找了几家这个是真正上海的这个
1: 就本帮菜，浓油赤酱这个系列的哈。
0: 对对，那么咱说上海菜有什么特点呢？一般的来说啊，它是以鱼啊、肉啊和禽类啊各种蔬菜为主要原料。第二呢，加工方法呢，就以清蒸啊、生煸呐、红烧啊、油焖呐，这些方法为主，是吧？第三个呢，口味上呢，它大部分都是鲜香口的、清淡的，还有加糟香的，
1: 嗯，
0: 啊，甜糯的，还有一些微辣等原料。它没有说像川菜啊，或者湖南菜、湘菜啊，或者贵州菜一下。重庆辣辣火锅，您我舌头伸出来都缩不回去，没有那种菜。
1: 嗯，它只是微辣，是吧？
0: 微辣，点到而止，
1: 嗯，
0: 啊。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它的菜呢偏点甜，
1: 嗯，
0: 啊，沾点淮扬菜那个特点。另外呢，目前呢这些年他们借鉴了一些粤菜和淮扬菜的做法，本帮菜呢逐渐的也做得更清淡，
1: 嗯，
0: 啊，更清爽一些，从颜色呀、卖相呀、口感啊，更往这方面去发展啊，过渡到叫什么，由浓油赤酱过渡到叫清爽适口，但是在加工精细方面是更加精细了，同时呢这个原料啊也有一个高档化的一个趋势。这些是吧，这个就是咱们说了构成了这个沪菜一些基本的一些特点。
1: 哦，那我们之前在说到粤菜的时候哈，它整个这个服务可以说影响了北方的很多餐馆。
0: 是
1: 啊，嗯，那在沪菜馆中我们去吃饭的话哈，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啊？
0: 要说也有。一个是呢，上海，如果你咱们去一个中档以上的餐馆啊，就铺桌布的这种餐馆，
1: 嗯，
0: 那么一般的来说，它服务还是比较规范的，坐那儿呢，它一般来说给你上个茶啊，另外给你什么，还有一个特点，它一个小碟儿，这是干嘛用的？放醋的。
1: 哦，
0: 哎，你看上海啊，它往往不论吃肉、吃鱼，甚至吃素菜，它要蘸一点的醋，
1: 嗯，
0: 讲究的还是镇江香醋。
1: 哦，
0: 我在那儿呢，人我就看人家，我也跟着学，
1: 嗯，
0: 人家来我也来，哎，吃这个大汤黄鱼，哎，本身这汤味很鲜，鱼味也不错，但是哎，如果你再蘸点这香醋一吃啊，嘿，螃蟹味儿更好。
1: 说到这个小碟儿哈，前两天我和朋友出去吃饭，他就问我，哎，他说为什么粤菜馆里管这叫骨碟儿啊，什么意思？是放那个吃土的骨头的那个意思吗？
0: 是，但是这个他说的还依然不是很准确。
1: 嗯，
0: 骨碟儿比这个要大，这个在粤菜馆里叫豉油碟儿。
1: 豉油底儿，
0: 豉就是豆豉那豉，
1: 嗯，
0: 酱油在当地叫豉油，它是过去传统的那湖南那种发酵方法，先做成豆豉，然后豆豉这个再提取其中的它那个汁儿，
1: 嗯，
0: 就形成叫酱油。
1: 就是这个豉油底儿哈，大概有多大？
0: 豉油底儿就是大概说一个小杯子盖那么大，按公分说大概是5-6公分左右，
1: 直径是吧？
0: 对，如果是骨碟儿，至少要8-10公分。
1: 哦，
0: 它要大一些，
1: 8-10公分。
0: 对对，还有一个，
1: 这骨碟干嘛的？
0: 这骨碟就是咱们说的放着一些，比如说吃的这个皮呀、摘的刺啊，或者说是你不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1: 哦，
0: 除了这个，咱们再说说比这再大吧，叫什么？叫吃碟儿。
1: 嗯，
0: 啊，吃碟儿呢，比吃碟儿再大什么？叫垫盘儿。
1: 嗯，吃碟是干嘛的？
0: 吃碟就是你把东西菜加起来，你搁哪儿啊？
1: 啊，
0: 是吧？你搁这吃碟里头。
1: 嗯，
0: 吃碟要再大一点，刚才说那8-10公分是吧？这一个12-15公分。
1: 哦，
0: 这是吃碟，你把那个菜或者别人给你加了菜放哪儿啊？哎，放这吃碟里头。
1: 嗯，
0: 但是这吃碟不是直接搁你面前，你面前还有一个大的。啊，15-20公分这么一个大的。这叫什么碟啊？叫垫盘，就不叫碟了，因为比较大了。
1: 这垫盘是干嘛的？
0: 这垫盘干嘛？您所有东西都搁这上头，您吃碟儿也搁这上头。
1: 哦，
0: 啊，要不然的话，您离着挺老远，你怎么吃啊？是吧？另外呢，就是10几公分小碟儿搁你面前吧，显得小气。
1: 嗯，
0: 如果有一个是垫盘放到上头，啊，就好像咱们过去说个宴席，你单不愣往那一跪，显着是吧？身份地位比较低，给你铺一个草席子，铺一个垫子，你再上你就有了身份，
1: 仪式感马上来了。
0: 对，那么咱这是不同的用法。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你提这问题也非常好。如果咱们去稍微讲究的餐馆，它有不同的碟儿，就像西餐不同的刀子叉子是吃不同的东西一样，咱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用法啊。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点拔丝的时候，人上了水，他把这水啊当
1: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了。
0: 是，
1: 但是这些您说的这个豉油碟啊，还有骨碟啊，
0: 吃碟呀、
1: 啊，还有这个垫盘，可能一些朋友和包括我在内都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1: 今天我们也是长了知识了。这刚才是怎么引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说，上海人吃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旁边放一小碟，放上醋，是吧？他愿意蘸这个醋吃。
0: 是。
1: 嗯，肖老师讲话，这个蘸完之后感觉有螃蟹味儿。刚才的节目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上海菜哈，上海本帮菜、上海外帮菜、上海菜的构成以及它的特点。那如果我们去沪菜馆的话，哪些经典的菜品是我们必点的，是不能错过的呢？
0: 哎，咱们先介绍几个啊，沪菜的经典菜品，或者咱们称为叫必吃菜。
1: 嗯
0: 啊，当然，所谓必吃菜，您也不是在每个饭馆里都能同时找到这些菜，但至少咱们了解一下吧。譬如说啊，比较有名的上海的这个老的本帮菜，虾子大乌参。
1: 嗯
0: 啊，如果您去德兴馆可以吃到这个，我在那吃过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您一两个人吃这个吧，就有点太奢侈。这挺老长的，1尺多长，这个
1: 哦，
0: 那盘子都有1尺半的一个大盘子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清炒鳝糊。
1: 嗯，
0: 清炒鳝糊呢，几个菜系里边都有，咱们可以尝一尝啊。上海菜馆的，还有叫扣三丝啊，扣三丝，还有就是八宝辣酱啊，八宝辣酱啊，实际上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黄酱那个东西。
1: 嗯，
0: 就像北京咱们说那豆酱。
1: 啊，
0: 这个不是，就是拿黄酱或者是甜面酱做，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嗯，还有就是油爆河虾，油爆河虾有的地方它还单写一个油爆小河虾。
1: 嗯，
0: 油爆小河虾个头的做韭菜用更合适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叫青鱼秃肺。
1: 哦，
0: 秃就是啊，光秃秃的秃，肺呢就是肺脏那个肺。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上海的老本帮菜。
1: 这个秃肺您多说几句。
0: 哎，实际上啊，这个青鱼秃肺，它指的就是鱼的内脏
1: 啊。
0: 哦。哎，
1: 这个秃肺就是鱼的内脏的意思。
0: 哎，对，秃的就是光秃秃的那个，出来它很光溜的嘛。
1: 嗯，
0: 哎，那个东西啊，不是像咱们说的像鱼嘛，它不是那种鳃呀，啊，那个东西啊。
1: 哦，
0: 就是内脏。
1: 嗯。
0: 哎，味道呢很一般，我觉得
1: 青鱼秃肺它怎么个做法啊？
0: 浓油赤酱。
1: 哦，
0: 浓油赤酱，
1: 要不也遮不住它那个味儿。
0: 哎，对对。嗯，但是如果说您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您想尝一尝，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这个鱼的内脏能有什么吃的呀？
0: 鱼的它是啊，实际上你看啊，咱们我不知道那个鱼肚，
1: 嗯，
0: 你留意过没有？
1: 我知道，
0: 哎，
1: 有鱼肚汤吗？
0: 对，鱼肚啊，实际上就是把那鱼白，比如说黄鱼那鱼白给它晾干了，然后呢给它。

0: 下温油锅给它炸，炸开了。
1: 哦，您说的鱼白就是？
0: 哎，对，
1: 鱼肚。
0: 哎，对。
1: 哦，
0: 它鱼肚并不是把那鱼肚子外边那块部分，那没法吃。
1: 肚嘛，就相当于它的胃，是吧？
0: 哎、对、嗯，也不是鱼鳔，有的呢就说那就是那鱼鳔，不是。
1: 嗯，
0: 它是一个鱼白。
1: 嗯，
0: 哎，鱼白就是有的鱼呢大，有的鱼小，一般现在餐馆用的就是用黄鱼、大黄鱼、
1: 嗯、
0: 啊，里边那个鱼白，它这个是什么呢？所谓的青鱼秃肺，这个肺不是真它的肺，是它鱼的那个肝儿，因为鱼啊，它不是这个两栖动物，
1: 对，它没有
0: 肺，它没有
1: 肺，
0: 它就是水生动物，它靠鳃来呼吸，它鳃来呼吸以后呢，它这个里边那个。看起来好像是肺，实际上是鱼肝儿。
1: 哦，
0: 那么你要是叫那个青鱼秃肝儿，这个人家没有那习惯叫法。
1: 这鱼肝儿哈，就是鱼的肝脏。
0: 对，它就是鱼肝儿。然后肝还别儿化，
1: 鱼肝
0: 、鱼肝油那个鱼肝。
1: 对、
0: 啊，然后呢，它有的地方它给你配，刚才咱们说那鱼白，那鱼白就是咱说那鱼肚，但是它有的它不炸。他直接把那给你烩了
1: 哦、
0: 哎，也不错，做好了，
1: 感兴趣的
0: 这个东西全靠好汤
1: 哦，
0: 靠好汤，一个是把腥味拿住，再一个呢配合着汤吃，你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啊，
1: 这是青鱼秃肺，
0: 哎，对，所以到那儿你千万别跟人矫情，说您这不是肺啊，
1: 您这里没肺呀、
0: 啊哎，跟那咱们吃卤煮那肺头可不是一个概念啊，这是鱼肝儿啊、哎，再有就是呢，青鱼下巴划水
1: 啊、
0: 你听着名儿挺热闹，下巴就是鱼唇下边这块，划水就是鱼的那个鳍、是吧？下巴这块肉是最嫩。是吧？鱼鳍那块因为它经常活动，是吧？那个肉呢也比较细嫩。这些地方啊，它给它做成一个菜啊，这都是上海的本帮菜了啊。另外，红烧回鱼，是吧？回鱼呢，现在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还一个呢做的清爽一点，甚至还有些上海人，我看他们吃，他还要加点辣
1: 哦、
0: 哎，不同的做法，是吧？再有呢，鸡骨酱，啊，鸡骨酱啊，说白了啊。不是真把鸡的骨头给您弄，那吃什么劲儿啊，是吧？跟这骨头没关系啊，实际上就是酱鸡。就是酱鸡。反过来就认识鸡骨酱就是酱鸡啊，但是它热吃，和咱们说的那个凉菜的那个啊熏鸡酱鸡不是太一样。再一个红烧圈子啊，红烧圈子呢叫圈子，您听着有点生。如果咱们说吃卤煮这大肠，哎，您就熟了，那就是大肠。
1: 这个圈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
0: 对、但是它不是像咱们做炖料子啊，或者说是做卤煮那样说一段一段的。它选的那比较大概一个手指头那样啊，生的时候一手指头宽，然后呢一飞水一焯一下以后它就缩、缩成大概也就是1公分左右。甚至还窄一点那样的。啊，它是这个，然后再用酱烧完了以后呢，用生菜铺底。生菜就不进锅，直接在那个盘上铺底，或者有些呢他用草头啊铺底，草头就是一种野菜，再把那个烧好的这个大肠哎放到上边，一个给它码好了。还有一个呢，糟粕头，上海人叫糟粕头，
1: 糟粕头
0: 也是啊，这个下水为主。如果呢咱比较关注健康，担心说是胆固醇什么的，这个菜也可以看一看即可。或者简单的尝一尝，是吧？还有腌笃鲜。
1: 腌笃鲜。
0: 腌笃鲜是什么？那笃的是一个竹字头，一个牛马的马。
1: 笃信的意思是吧？
0: 哎，那么我问了上海的厨师，他说这个笃啊有几种说法。一个呢笃呢他认为是一种做法，就是细火慢炖。称为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是一种语气强调词，认为实在的鲜或者真叫鲜、就是这种说法。这个呢实际上以笋啊竹笋和这个火腿为主、当然它这个汤是特别好啊，
1: 这是一道汤菜，
0: 哎，连汤带菜。还有呢就是烤麸，是吧？咱们在有时候能买的罐头的四季烤麸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烤麸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大豆蛋白给它炸了，它就形成像豆腐冻豆腐似的那种孔状的。
1: 对，
0: 咱们在炖的时候，比如搁点黄豆啊，或者搁点其他的配的，搁点笋啊、然后呢做成一个这个荤中素的这么个菜。这个是荤做素吃。这么一个菜，
1: 我们素食锦里有时候会放这个烤麸。
0: 对，
1: 但
0: 是你真想好吃，你得荤做素吃。就是你汤里面多少得有点肉汤。
1: 哦，
0: 但是你用过强调就是素 想的，
1: 就完全是素的，
0: 其他的去调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晶虾仁儿。这个水晶虾仁啊，

0: 这个江浙一带很多菜系里边都有，
1: 嗯，
0: 上海菜里边有，淮扬菜里边有啊，浙江菜里边也有。再有就是白斩鸡啊，也叫三黄鸡，
1: 嗯，
0: 这应该是个在上海前些年很有名，是吧？大街上就有，排队买这个，排到跟前一看，哦，卖这三黄鸡，这都属于这个凉菜了啊。刚才咱们说，烤麸啊，水晶虾仁啊，白斩鸡啊，还有一个呢，糟猪爪。
1: 啊，
0: 就是猪蹄儿，
1: 嗯
0: 啊，但是他用那个糟卤啊，给他那个做过啊，
1: 嗯，
0: 吃的呢别有这个风味，和广东的那个猪脚是不一样的。
1: 哦，你看这个猪蹄儿哈，猪爪、猪脚、猪手，
0: 嗯，
1: 好像地域不同，他们的叫法也不一样。
0: 是，反正
1: 你看东北就说猪蹄儿，
0: 对，反正叫的最人性化的，我看就是粤菜。猪手，白云猪手
1: 啊，你看他们叫猪爪儿，
0: 对，
1: 嗯，
0: 一般叫猪爪啊。
1: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如果再往上一点儿，就是段切的叫蹄膀，
1: 嗯，蹄膀，
0: 啊，哎，蹄膀，它猪蹄儿呢，就是或者叫猪爪儿，仅仅是啊那个
1: 蹄儿的那个部分，
0: 就是按关节说啊，就是踝关节往下那部分为主。
1: 哦，这是夏老师给大家隶属了，如果去沪菜馆点菜的话哈，这些菜品是着重向您推荐的，
0: 是
1: 啊，您都可以点一点啊，尝一尝沪菜里本帮菜或者是外帮菜的这个特点哈。这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菜品哈，如果主食这一块想选择的话，上海菜、沪菜里头是不是也有好多让我们惊喜的地方？
0: 对，除了这个咱们说米饭之外啊，上海的各种特色的汤面非常好啊，从阳春面就是光杆面开始啊，到后什么虾面、什么这个大排面、小排面啊，这些这鸡腿面这些那个汤面啊，非常有特色。再一个呢，上海小笼包，
1: 嗯，
0: 也很有名。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知道，叫是生煎，
1: 嗯，
0: 是吧？上海小杨生煎、城隍庙生煎、生煎馒头啊，实际上就是生煎包。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上海很有名的。再有呢，像什么汤圆啊，那么无论您是作为主食吃，或者是作为小吃，甚至作为早点或者宵夜，都是挺不错的选择。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坐高铁去上海啊，觉得也非常近。如果您听了我们的介绍能有所收获的话，那将是肖老师和我最大的荣幸。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妍好，各位好。
0: 这个时间韩老师和我会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恋爱、婚姻、情感、家庭、我们的心理情绪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节目主要就是回答大家的提问，您可以通过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位呢是这样问的，这是一个女生，她说我啊喜欢一位男生，喜欢很久了，这个男生呢今年35岁，我因为他今年30，跟我啊有很多地方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太。我们两个人聊天都聊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我对他的生活方式、对他的点点滴滴都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么我过去呢觉得他可能觉得我和他有些生活方式啊不太一样，所以他不是那么喜欢我。那么现在呢，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努力的调整我自己，靠近他，让他觉得我应该变得更和他般配一些。我所说的般配不是指别的，而是比如说他很喜欢运动，那么我呢也会学着喜欢运动。其实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当我从跟他的聊天中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呢也就让自己学着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借着这个话题能向他多多的求教。比如说他喜欢打羽毛球，那么我呢也就学着打羽毛球，然后我再问他一些动作，问他一些打羽毛球的要领什么的，他很愿意和我聊天。他喜欢骑行，那我呢也就逼着我自己喜欢了骑行。

0: 我还和他一起出去过，当然不是我们两个人，还有其他的挺多的朋友。我其实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方式，让他觉得我和他还是比较搭配的。我也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觉得他也是我人生的动力，因为更像他，我把我自己变得更好了。但是呢，在感情上，我还始终没有换来他对我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知道我一直在暗恋他，单恋他，但是我相信他也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有好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能看得到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再换一种方式和他来交流。我就想知道，那么如果他对我开始有意的话，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改变需要被他看到？我想问一下孙妍姐和老师们，我该怎么办呢？
1: 嗯，他其实呢，他有一个描述呢，是非常符合单恋男人的一个心理特点。
0: 嗯，
1: 所有的单恋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说我这么喜欢他了，我也做了一些事情了，他肯定能感受得到。
0: 嗯，
1: 不管他感受的多还是感受的少，他肯定有感觉的。
0: 嗯嗯。
1: 但是呢，我想给这个单恋的人呢稍微泼点凉水，就是这种判断呢大多是由自己想出来的啊。你以为对方一定啊，因为你的这种表现，所以对方一定感受到你的暖暖的爱意了，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种倾向性的表达了。但事实上，那被你单恋上的那个人，他真的没有那种感觉，他真的没有，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一种感觉出来，所以这就会导致单恋的人呢，一直都不表达，一直都用那样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继续的跟单恋的对象去交往，而且以为我这种交往，他肯定感受到了，但是我刚才说了，无论你怎么去交往，对方仍然是把你界定为一个普通的朋友啊，你们俩可能啊比较好。就像有些男生会觉得，哎，跟这个女孩子玩起来就像一个同伴一样，没有性别的这个，没有异性的这种感觉。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啊、就
0: 像个哥们儿
1: 啊，对，
0: 大家在
1: 一
0: 起玩，
1: 玩的挺舒服、你看我喜欢打羽毛球，哎，他也喜欢打；我喜欢这个骑行，哎，他也喜欢。OK， 那我们俩挺合得来的啊，玩的时候玩的挺到一块的啊。那么对方的判断是呢？他发现呢，跟你玩到一起了，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意味着跟你玩到一起了，跟你情感也走近了，这不是一个等号、啊，他就觉得跟你在一块玩，找张三李四玩，他们不喜欢骑行，不喜欢打羽毛球，哎，你喜欢啊，尽管他可能也知道你是在学，哎，但是呢，毕竟你们俩有这个，就像玩，必须有玩伴啊，玩的伴侣在一块玩啊，伙伴。那么他必须要有，如果单个人在那玩的话，除非这个人是喜欢那种孤独的啊，单人的旅行啊，像有些驴友这种单独自己出去探险，一个人啊，不需要别人，那是可以。但是大多数这样爱玩的人都希望有一个玩的伴。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位女生呢，这位女士表达的呢，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一种对方看来就是玩伴。
0: 嗯，
1: 你配合我去玩儿啊，即便你跟他相处了很多年了，而且相处的这个时间越长，越让对方会把你当成一个相处的一个小伙伴。
0: 嗯，
1: 他没有办法把你当成一个啊异性的伴侣啊，或者将来要结婚的对象啊，没有。那么这位女士呢，如果你想让他动心，那你只能是往前再迈一步。啊，直接的向他表达，你已经都30多岁了嘛，然后呢相处了那么多年了，那你就不妨给那个人直接表达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怎么样，是不是，甚至可以直接的去推销自己，把这关系呢往前再推一步啊。当然有些单恋的人会觉得，如果推一步对方要不答应的话，那我们俩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连普通朋友做不成了，普通朋友肯定能够做成。关键的是呢，你老想跟他关系更近一点，那种关系成不了。但是呢，你们俩保持距离的交往的话，比如说同样还出去玩，一块出去玩， 打球啊，或者跑步啊，或者骑行啊等等，那我估计这个影响不大，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只要你心里头你表达了，至少你知道对方的态度了，你不能在他的再去，如果对方压根就对你没有心思，那我觉得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时间成本太高了。你一直在爱他，你一直有情感卷入，一直像谈一场恋爱一样，但是对方没有一点卷入都没有，这对你来讲的确我觉得不公平啊。因为一旦你知道之后，你会陷入非常被动，不如呢直接去表达一下、
0: 您说的对。一般来说啊，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无论在对方面前我们自己的内心戏有多足，我们在对方面前怎么样去表现，我们怎么样去配合对方，迎合对方，我们以为我们把自己变得这个好像更值得他爱哈，或者说是不是值得他关注了，值得他爱了，其实这些还都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戏。
1: 对，
0: 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没有产生出特别的感情的时候，其实会过滤掉对方的很多行为和言语的。
1: 对，你的很多言语那行为都是中性的。
0: 对，
1: 他也可以那样理解。
0: 对，我比如说，哎呀，我对假如我对韩老师有意，对吧？我在微信里我自己啊，这个苦思冥想的想出一句话来，我以为我已经在表达的蛮丰富的了。
1: 对，
0: 那韩老师假如对我无意，韩老师对你这句话是没感觉的。
1: 对，
0: 啥感觉都没有，无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给他什么这个花尽心思发了一篇文章，你觉得你好像在有点表明自己的心态了，但是对方就觉得普通的一篇文章啊，这没什么。
1: 对，
0: 你给他这个千挑细选的选了一些表情，平时发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觉得你很有心了，对方无感。
1: 对，
0: 因为他对你没感觉，所以实际上你真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1: 对，
0: 你真是一个人内心戏十足，对方啥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你说哎呀，我为了他这个，我去，他喜欢打球，我也开始打球了，对吧？我不喜欢运动的人，我都开始运动了。他喜欢爬山，我也开始这个让自己爬山了。他喜欢骑行，我也去置办一些专业的行头，也跟着别人去骑行，跟着他去骑行了。在他只是看来，哎，你会玩了哈，
1: 对，
0: 哎，挺好，就完了。
1: 是，
0: 他并没有想到你自己想来想去想了那么多对策，你要接近他，你要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你，你甚至在他面前打球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行头你都精挑细选，你都想他会喜欢这个颜色吗，他会喜欢那个吗，他会喜欢我这样吗，他会喜欢那样吗。
1: 对，
0: 没有用的。
1: 对，你得把这些东西表达给他。
0: 嗯，对
1: 对，让他知道你为他做了这么多，是吧？我想那个人他至少他会有一点特别的感受，就是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0: 对，
1: 我想每个人他至少内心会有所触动，就是说如果我觉得我喜欢你，那我就不会让你这些白做，是吧？如果我觉得我不喜欢你，咱俩没到那一步，那我也会告诉你，哎呀，会用一个渠道来告诉你，
0: 别再浪费自己的感情和时间了。
1: 我觉得咱俩真不合适，是吧？非常感谢你，他至少会有一种态度的表达。
0: 对
1: 对，
0: 有很多朋友都比较担心，单恋和暗恋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问我们说，我表达了之后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哈？我感觉哈，这个当然是分情况的，可是大多数如果说你单恋的人暗恋的人一直在你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一直是好伙伴，好朋友，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熟人圈子里的，如果你一直这个人都在你身边，你单恋了他或者暗恋了他好久，他都没有任何动作，我觉得你即使要表达，你做好准备，你可能表达了，你也不能指望说你表达完了，你们的关系一下子就变成恋人了。
1: 对，
0: 因为大多数可能是你们俩是不合适的那一款。
1: 对，
0: 所以他始终把你定义为朋友。
1: 对，就朋友、知己、知音，是吧？
0: 对，
1: 甚至闺蜜，
0: 对，
1: 都不能等同于说是恋人，他俩之间是没有等号的。
0: 对，
1: 是吧？你就是说，你跟一个人。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理解这个交友，有的时候把它理解的太狭隘了，就
0: 是的，
1: 是吧？有的人就是好朋友，
0: 好朋友
1: 无话可谈，但是说这俩人非要在一块儿生活，
0: 嗯，
1: 说要过两过日子，夫妻生活，那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合适，
0: 嗯，
1: 是不是？所以我们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说你只要内心里都非常清楚，至少你们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就像这个。

0: 如果你跟他一直交往的时候，你们俩仍然是这样一种，哎，挺好的，啊，就是在一块待着，你们俩，说话各方面呢觉得很舒服、很放松，那未必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啊，未必说非要把这个关系呢往前，非要再去推一步，说我非要成为恋人，我们俩才能够继续交往。如果我们成不了恋人，嘎嘣就断了。
1: 嗯，
0: 我觉得不至于这样。
1: 是吧？对，只有这样，我觉得才不会失去。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你们俩之前交往的那么长的一段的友谊，你说的对，是的，嗯，而且有的时候啊，可能表达完了，尴尬可能是暂时的。
0: 尴尬一阵子，如果真正的好朋友的话呢，这种尴尬真的是暂时的，是吧？
1: 如果比较成熟的两个人，成熟度高的两个人，可能尴尬一下也就都过去了，
0: 对，
1: 都过去了，大家都定位为你是我的好友了，对吧？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顾虑，比如说他的顾虑是，那我再接近你了，我会不会耽搁你？比如说我对你没有意思，我只是想把你当做好朋友，
0: 对，
1: 我突然知道，哎呀，你对我有意。
0: 还这么执着，而且你的生活和情感还在围着我转，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再和你保持这种比较亲密一点的关系，我会不会耽误你的个人选择，对吧？耽误你的人生，那我是不是应该退一点点，退远一点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并不因为你表达了，别人就觉得你不好。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1: 只说是不合适，
0: 对，我们更多时候不愿意表达，是因为我们内心其实知道我们的表达可能是会失败的，也就是说我们表达的结果是失败的，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真正的失败，
1: 对，
0: 所以始终就抱着那份单恋，
1: 因为单恋的状态其实是挺好的，什么挺好的，就是说它是可以自己左右的。
0: 嗯，说我爱你爱多深，是吧？我要为你做多少事情，这跟你没关系，就是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所以说单恋为什么让人那么着迷呢？就是这种主动性非常强。
1: 对，
0: 但一旦是两人挑明了，那这关系就由不得你了。
1: 对
0: 啊，对方怎么给你互动，那还有对方呢？不光是你这边，你怎么去表达，你怎么去跟对方互动。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单恋呢，它之所以让人沉浸其中呢，也就在这儿。另外。 单恋就像刚才孙岩说到的，单恋的人时间越久，他其实内心里面也清楚，他俩之间是不合适的，
1: 对，不可能，
0: 但是不敢挑开，啊，一旦挑开的话，我整个这个我接受不了，我宁可活在我这种单向的这个自己构建的，就像一个世界当中，
1: 是的，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幻想跟他这样那样那样，这都是挺美好的，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说从长久以来呢，对自己的感情是有。 对方没什么伤害，但对自己的情感是有伤害的。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给这一段情感画一个句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继续接下来你们俩怎么相处？
1: 嗯，
0: 那我觉得会受一点影响，但是我觉得真是好朋友的话，影响不大。
1: 嗯，
0: 你们俩还可以，成为闺蜜、好朋友，无话不谈，是不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一些异性的闺蜜也不错。
1: 对
0: 啊，不见得说都是同性别的。
2: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可以，慎重考虑啊，我们刚才的建议，不能这样一直的单恋下去。
1: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
3: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还有微博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儿子啊，这个结婚了，那么结婚呢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儿媳妇啊在和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反对过，对方呢我们觉得也还可以，只要孩子满意就行了。 我和孩子的爸爸，我们两个人还都是比较开明的人，那么只要儿子过得幸福，儿子喜欢，我们为人父母，那我们也就觉得可以了。 只要不是说有硬伤，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娶的这个老婆，我的这个儿媳妇。但是现在在结婚一年多之后，

0: 后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啊，特别不喜欢他跟我们亲近，不愿意让他回家，不愿意让他和我们在一起，不愿意让他跟我们打电话。他跟我们打电话聊天，就听他媳妇儿啊就在那边叫他，你快点吧，你说什么呢，别说那么多了，如何如何的。他要一回来待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想让他留在家里吃顿饭都很难。他就说他老婆打电话催他。这个我这个儿媳妇呢也开始找茬啊，就不愿意回来。其实说良心话，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我也没多说过一句话。我是新时代的婆婆，我一直都觉得不要像我的同学啊朋友那样，有些人啊处不好和儿媳妇的关系。我觉得小的是小的们的日子，他们如果过得好那才最好呢。所以呢，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强求过儿子要带着儿媳妇什么来请安呐、啊，来看看我们啊，我没有这种要求。我就是觉得想念两个孩子了，两个孩子能不能回来吃顿饭呢，一家人聊聊天啊，我也都不远，我们地铁两站地儿，这在大城市当中已经算是住得非常近了。而且呢，儿子的房子那也是我们给买的呀，啊！可是这个儿媳妇，我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不喜欢儿子接近我们，她有意识的希望儿子远离我们。这个孩子呢，倒也没有正面的跟我们起冲突，也没有，在我面前呢，也显得还挺乖巧的。偶尔见面，他也会叫一声妈，然后就不多说了，不会跟我聊天，也不多说话。脸色呢也是比较淡淡的，所以啊，我心里边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我没有想让他们围绕着我们转，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跟我们能保持一个正常的亲人之间的关系。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个，妈妈呢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我觉得够开明了啊，就是对着孩子，我不去卷入，不去管那么多。啊，但是我们说人际交往就是这样，无论你做的有多么好，对方呢，这是互动的关系，他担心你们俩，这个过分的卷入到他们的小生活当中，他接受不了，他始终在这提防着，实际上这个儿媳妇的表达就是提防着，非常反对这个他的公公婆婆卷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所以我就保持距离，不让他回家次数那么多，不让他跟你们在一块儿待那么长时间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儿媳妇也可能是一个就是依恋类型的那种性格。依恋型的人就这样，就是他跟他的儿子跟他这个丈夫在一块儿啊，就黏在一块儿，他离不开啊。如果离开了，他心里面心神不宁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依恋性的这种个性的缺陷啊，就这种人他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待在一个地方的，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啊，或者独立的去单独待一段时间等等，他无法忍受这个。所以尤其是结了婚之后他更是如此，基本上是24小时盯着另外一半啊，就是寸步不离的。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啥，有点类似于养过孩子的人都会知道，小孩子在3岁啊2、3岁啊，就是在7岁之前，小孩子总会有一段时间盯着妈妈啊，妈妈上个厕所啊，你不过去干个什么事情，这个就像跟屁虫一样黏着你。但好多妈妈会觉得非常难受啊，就说妈妈也没有也没有这个离你那么远啊，甚至这个7岁前的孩子们经常叫妈妈爸爸，经常这样叫，你就在他身边。他就像叫，有的妈妈就跟我说，韩老师这孩子像叫魂一样，他隔一会就要叫你，他隔一会叫也没啥事儿，他就要叫你，啊，这实际上就是依恋，就是他想跟你之间造成依恋，他害怕你离开他，那么通过他描述他儿媳妇这种状态呢，他儿媳妇好像也有这样一点特征，就是有点依恋，就他害怕他的老公，就是回到他的爸爸妈妈身边不去照顾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妈妈呢，我想给她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媳妇是这样一个人，你就不要强求她非要跟你们保持一个很近的距离了。你越这样，对方越提防。她越

0: 因为那一边抓住，紧紧抓住这个，她的丈夫不松手啊，不允许她回来探望父母。然后如果探望了，就意味着我这边被冷落了。
1: 对
0: 啊，那你与其这样呢，还你不如还就放手了。
1: 嗯，
0: 说你愿意，你小两口，你们俩这样过得幸福，住过快乐，你愿意咋处咋处，你不愿意来看我，不愿意叫我爸妈，不影响，啊，就是你这是一种策略啊。虽然你心里面想着向后啊，那么毕竟。那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啊？他也会，跟你在一块儿啊，他也会过来来看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不去为难儿子啊，在中间啊为难，左右为难，那边是媳妇，这边是妈，我到底是照顾谁啊？如果这个妈妈说自己比较开明的话，我觉得不妨在这边呢，我们放下手，让这小两口让他们俩自己过，他俩想咋过咋过。至于他看不看你，你们。两口子有自己的生活，啊，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啊，
0: 对，
1: 这个事儿要看开了。
0: 嗯，
1: 啊，您，我觉得您已经很开明了，干脆就先这样。儿子呢，其实说实话，谁也抢不走，他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
0: 对，
1: 但是关系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就是大家怎么相处这个关系，
0: 嗯，
1: 其实就是我感觉也是这个儿在老人家家庭之间想
0: 画一条线，
1: 画一条线。
0: 嗯，
1: 他可能做的比较刻意，他可能现在做的过了一些，他就是想把这个线就已经摆在那儿了。他可能是想这样，那您就不如先由他去。
0: 对，
1: 他这样做背后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和目的，比如说他可能深深的怕婆媳关系处不好，是吧？他深深的怕小家庭和老家庭和老人家的家庭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可能是这样的，他也怕，这个他。老公对他的爱，也就是您儿子对他的爱会减弱，
0: 对，
1: 会被打扰，他可能这些都是害怕的。
0: 对，
1: 在这个背后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害怕，那您就不如先让他放松，是吧？
0: 对，
1: 嗯，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入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诗》，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大家提问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来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男生啊，韩老师他在问，他说我和我女朋友谈了5年的恋爱了，结果我女朋友呢非要和我分开。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一时的闹义气，分开之后我女朋友在4个月之内就嫁人了。
4: 太突然了。
3: 我现在就是想不通这件事情。我们可是谈了5年的恋爱啊，谈5年恋爱，最开始呢他告诉我说他很喜欢我的是他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忠厚，比较老实，比较这个有责任心，我的确是这样的人。但是最后在和我分开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他也刚在跟。

0: 我说，他说他特别不喜欢我这种老实劲儿，他觉得我太负责任了，太老实了。原先他喜欢的那些优点，在最后都变成了缺点。然后呢，我们俩分开的时候啊，我以为就像以前一样，因为相处五年了，他是一个经常找茬吵架的人，越到后期我们吵得越多，我以为还是像某一次吵架一样。我还对他说，你冷静一下啊，我可以，他让我不要去找他，我对他说，这段时间我可以不找你，你可以冷静一下，等你想好了你告诉我。我心里边甚至还在规划着，我们两个人和好之后，我要带他去看电影啊，想去看一场我们俩一直想去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我们俩到哪里去玩啊，我心里边还在设计着这些内容呢。我也一直在为我们结婚在存储在存钱啊，家里边也一直都觉得我应该是和他在一起了，毕竟我们好了五年的时间了。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人这才分开几个月的时间，他在我再找他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他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赌气，我以为还在生气，到后来他直接在微信中给我发出了他和别人已经拍的婚纱照。他穿婚纱，人家穿新郎装，我都懵了。我对他说，你 P 的图给我吧，你是拿别人的图 P 的吧。他说不是啊，他说这就是我，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拍了结婚照了，我已经要结婚了。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极为痛苦，他每一次都会告诉我，我已经订了在哪里哪里举办婚礼了，我已经给亲朋好友都发了一些请柬了，如何如何的。他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眼看着我自己的女朋友就给嫁人了，我心里边没觉得我们分开了，但是她居然都已经嫁人了，我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儿，怎么办呢？
1: 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这位男生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我们俩是不是就吵一次架吗？不是就是像以前一样吗？吵完架我们就和好了，是吧？你怎么突然弄这一手呢？但对他女朋友这边呢，女朋友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呢？因为女孩子要是跟一个男人吵架的时候，哎，那么已经谈了五六年了，她有的时候会通过这样一种分手来体验，让你体验一下你失去我你是痛苦的还是无所谓，是吧？哎，那这位男士呢，一看到女孩子已经开始要结婚了等等这种状态，那么从他女朋友角来讲的话，他女朋友是痛并快，就一方面看到，哎呀，自己曾经的男朋友呀对自己这么在乎，是吧？看到我结婚了，哎呀，他那么难受那么痛苦。为啥我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女孩子也说过嘛，说你对我其实就是这个男人以前的好啊，现在成了不好了。就原来觉得这男生呢挺老实的啊，挺老实巴交，挺本分的，挺可靠的，挺安全的一个人。但现在呢，突然之间呢，这成了一个反面了，反面的特点，我不喜欢了。那么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相处时间久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对方的那种好的表现也表现的比较麻木迟钝，我们说的审美疲劳一样，就是开始有负面的评价，哪怕男朋友本身呢，也这个男士呢本身也挺好的一个人，但是在女朋友看来，我不行，我不喜欢这样了，啊，就是我已经对这种对你这种表现我已经没感觉了，啊，就审美疲劳了，所以我想换一个，我想来一个新鲜的刺激，啊，就像这个结婚一样。那从咱们常人的角来讲，这女孩子的确做这个决定，好像，除非是她之前都有所准备了。要不然真的是太突然了，就两个人一吵架，然后呢时间不长就开始拍婚纱照，也跟人结婚了，要么就是赌气，是吧？要么就之前已经跟那个人已经偷偷的去相亲了啊，可能当然也有可能被动的原因，比如女孩子的家庭家里面一直逼着她要结婚，但是这个男生呢一直没有准备好这个结婚的条件啊，那些硬性的条件，那么那边正好有一个啥都有了，万事俱备了，就欠个人了啊。那这女孩子觉得那就他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这男生现在的难受呢，就是女朋友怎么这么草率？难道他真的 喜欢上了别人，真的啊、就

0: 愿意跟那生活，那个人真的就是现在的心态，就是女朋友用她这一切的举动都在否定他，都在否定他这个人，你不行，我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然后这男生在这呢，我觉得这个男手呢是被在一段关系里面被彻底分手。当然，你说女朋友她是不是就真的就好受了？我觉得这女孩子如果是一个草率的决定的话，那她事后。当他这种情绪化的这种行为，情绪化的东西退却之后，可能他即便嫁了人，他过得不快乐，过得不幸福。那到那个时候反过来又要找这位男士，那这位男士你怎么去面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与其去再这样去，暗自的难受，我觉得这男生也不如去跟这女孩子直接沟通一下。啊，如果这女孩子真的铁定的选定了，说我就是要跟那人结婚，咱们俩没有任何的可能了，我也没有给你什么赌气，这就是我理智的选择。OK，摊开了，啊，那也没有办法，是吧？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不管你们俩谈了有多久，有的人谈10年8年，到最后也分开了，是不是？所以，但凡能够分开的这些伴侣，我觉得，那本身呢，就是你们俩真的不合适啊。如果合适的话，不可能说。要合适的人会待的时间越久，可能两个人慢慢相处会越融洽。但你们俩相处5、6年了，然后呢，越来越不融洽了，甚至这种不融洽呢，突然发生，另外一方呢，就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到，这就说明呢，这位男士，你需要反思的是，女朋友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她一定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你们之前一定有类似的信号，但是可能都被你忽略掉了。就像这位男生说的，我以为他跟以前一样，一吵架过2天气一消又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模式很显然现在不行了。这女孩子人家现在受不了了啊，是不是？这一次吵架可能吵得太激烈了，她可能就做了一些过火的举动啊。那她是不是以后还会回来？但是再回来的话，那已经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男生呢，你可以找机会跟这个女生呢再去好好聊一聊，不管怎么样的结局怎么样，大家至少不带着情绪化去做任何的决定。这女孩子虽然给别人拍了婚纱照，如果她是情绪化的举动的话，你跟她一谈，她情绪下来了，她可能也终止这个行为。这未成，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但是关键是两个人不要再带情绪去谈这个事儿了，啊，一定要有一个理智的结果，这可能对谁都会好一点。
1: 对，好，其实啊，就是这个男孩子在被分手的时候，我是觉得对方没有给出他接受这个分手的一个，
0: 理由、
1: 时间，对对，时间状
0: 时间太
1: 态，
0: 短，
1: 对，就是对方就像是一次赌气就分开了。那这边呢，是觉得我没有分手呢，所以他其实心里边没有完成那个分手仪式。是吧？
0: 在暗示对方已经要结婚了，
1: 对，
0: 对方的仪式已经有了，而且是非常确定的一个仪式啊，所以我觉得这对这位男生来讲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一个事件啊，对他的影响一定非常大。我觉得这个男生也得把自己先调一下啊，然后呢，真的心平气和的去跟女朋友再做一次沟通，深度的沟通，你到底咋想的？你真的就放弃了我？咱俩真的就不合适？咱们俩缘分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是不是啊？你真的跟他沟通一下，没准这女孩子真的是赌气的话，她真的就放下了啊。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他说喜欢打篮球。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了，上大学的时候就没间断过。现在自己工作了，成家了，依然会喜欢和球友打篮球，约好了打。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周有2次，至少也要保持一次。结婚之前谈恋爱的时候，老婆挺喜欢我打球的，那时候还去看呢。结果现在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对于我打球这件事情，他就越来越不高兴。我只要一说我去打球，他就开始不开心，现在呢就开始给脸色，然后我只要一说打球的事情，回来肯定是找茬跟我吵架，我怎么办呢？您说以前他又不是不知道啊，以前我去打球，他真的还在球场边，还很欣赏我的身姿， 结果现在

0: 就变成这样了。怎么结了婚有了孩子，女人的变化那么大？孙妍姐，我怎么办啊？
1: 我觉得这就是女人的变化，但是男生呢，你也得变化。
0: 嗯，
1: 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他之所以盯着你，那就是你们是两人世界啊。
0: 嗯、
1: 大家你去玩，他在旁边看，给你他虽然不能上去一块去跟你玩，但他至少在旁边当一个观众，也像参与一样。但现在呢，你这种打篮球的行为呢，就是你自己的，跟他没有关系了。而且你不但这样做，做了之后呢，你自己痛快了，然后在家里边，比如说照顾孩子，有孩子了要照顾孩子，做家务这些事情，你一个也都不帮忙，而且你纯粹就是去娱乐去了。这对一个刚刚生完孩子要在家带孩子的一个妻子而言，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也就是你是去休闲了，你去快乐了啊！另外一个人在家里面又要带孩子啊，又要去做家务，你想想看，那种反差会小吗？你设身处地的啊，去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体会一下，我相信你就会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反对你去打球了。
0: 嗯
1: 啊，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比较特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打球的时间可不可以就是减少一点？就你一天以前可能打球的次数多一点，比如一周打一次啊，那现在可不可以半个月打一次？
0: 嗯，
1: 是不是？就是你把这个节奏稍微调一下，那你的妻子有可能还能够接受。但你完全就是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娱乐，那我觉得你媳妇肯定接受不了。
0: 你说的对，就是女性其实最在乎的是你已经有家了。你和过去那个爱玩球的那个少年，篮球少年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现在是一个家里边的父亲、爸爸、老公。
1: 对，
0: 你这个你如果啊，比如说你打球，势必会占用你的业余时间。
1: 对，
0: 比如说周六周日，你是不是花了半天去打球了？
1: 嗯，
0: 你玩得很嗨，你知道家里边一大堆家务活，孩子，你的，
1: 对，
0: 假如说你妻子也是。也是周六日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他特别希望的是周六日你跟他搭把手带孩子。
1: 对，
0: 但是你把孩子放到了家里，你自己出去恢复到你少年时候的自由自在哈。
1: 对，
0: 你老婆一个人在家里带着孩子倒也罢了，问题是如果你把这个还当做你是应该的，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乐趣啊。
1: 对，
0: 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这个乐趣，结婚以后你也应该尊重我的乐趣啊，你不能因为我们有婚姻你就剥夺了我的乐趣啊。那你老婆可能会说，你不能因为我们有了婚姻之后我就得在家里看孩子，
1: 对，
0: 你就要出去可以玩，这是不公平的。
1: 对，
0: 本来对于女性而言确实是，说实话家务所累会更多一些，因为女人放不下她的孩子。
1: 对，
0: 很少有女人说我把孩子扔到这里，我自己打扮漂亮我去上街了，
1: 对，
0: 我不管孩子吃没吃喝没喝，对吧？
1: 对，
0: 很难说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逛街呀，你知不知道？我少女时代我就喜欢约着和我的闺蜜们去喝茶，那我现在我也要去，我把孩子放在这儿我不管了，很少有女人这样放不下。但是有很多男人呢，玩起来的时候他忘了，
1: 对，
0: 他觉得没事儿，我还要去玩啊。其实我觉得女人，更多女人生气是因为这种内心的不平衡和你没有看到她的辛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完全觉得对妻子行为不可理喻，是换位思考。你看对方，假如说是你也要这样，你怎么样，是不是？啊，如果妻子要像你那么洒脱的话，她也可以不管孩子。
0: 对，每周我要出去喝两次下午茶。
1: 对，
0: 我要跟闺蜜聚会两次。

0: 在为这个家庭在做着努力和牺牲，是吧？到一个问题，说我老婆这个人啊，工作特别的认真，这样的话呢，单位里很多事情啊，特别是其他的领导啊、同事啊，都把事情让他来做，他就总是觉得有压力，在别人面前从来不反抗，回到家里边就非常的抑郁，回到家里边呢，跟我说话也是很消极，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情没做好也是不应该的，自己呢又觉得自己不堪重负，我每次都很替他着急，我自己呢觉得有事情如果自己做不了就应该拒绝，但是他就是个不会拒绝的人，我该怎么帮助他呢？请问，不想让他在工作中这么累。
1: 我觉得拒绝别人呢，的确是一个在意别人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为什么不敢拒绝别人，就因为他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他一些拒绝别人的话，别人肯定对他有一个负评，不好的评价，所以呢他一般不拒绝别人。那么不拒绝别人的话呢，他就会在工作当中呢处处当好人，别人都会对他评价谁谁是个好人，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呢，因为他不会拒绝别人，在工作当中会非常的累啊，在工作中事无巨细，啥都他都做，他干的活很多，自己也很累，心里面也不好受，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那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帮助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办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教会他怎么去说不啊。也就是说，让他比如说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尤其工作当中他经常遇到的那些难以拒绝的事情是什么，把他列个清单列出来啊，比如说老有人让他去打开水啊，或者拿快递啊，啊复印文件啊，跑个腿啊等等，有些这种事情啊。那么拒绝的这个度，哪些事情该拒绝，哪些事情不该拒绝，这个度到底在哪？这个度就是，如果你答应了别人，你心里不好受啊，事后你心里不好受，这个时候呢就要说不，就要拒绝别人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呢，在工作中不是你的职责所在，而是别人的。别人指示你去干的，不是你的直接的责任，这个也要去拒绝。所以我刚才说的办法就是事先列一些理由啊，当那个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可以说不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看一个热播剧叫三十而已啊，那里头有一个职场的好人啊，就是钟小琴，就那个小女孩，你看她一上班别人就开始叫她，说小琴你有没有针线，然后我这裙子这儿掉了一扣子，你赶紧给拿针线给我缝一下，有吗？小琴有啊。还有一个同事说，小琴你可来了，我吃包子都快噎死了。为什么呢？等着小琴来打水呢，是吧？咖啡机里面的水没人续杯，没人会去打水，然后小琴来了才能弄啊。然后正在忙着，有人会说，你有坚果夹子吗？我要吃坚果，你有没有？小琴说有。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整个工作上忙忙叨叨的，忙而无效，会非常的累。所以不妨呢拒绝一次，谁要再叫你说谁谁你帮我干件这，你就说我没空，我正忙着呢，这就随口你就可以把这事情给拒掉。一旦你把它拒绝掉了，你第一呢你自己会感觉到比较轻松，因为你的工作内容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你就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你的职责所在的工作做好了就 OK 了就行了，反而你心里面会比较高兴。因为什么？因为在工作当中考核你的是考核你的职责所在的那个工作，不是你考核你替别人做了多少。
0: 嗯，
1: 所以呢，只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办法，事先把那些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求于你的你不想去做的啊，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举动啊，想一些理由脱口而出去拒绝，说出来，把这些理由一定要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自然这种状况就会改善啊，因为一直你不去说，别人就会认为你就应该这样做。
0: 嗯，
1: 你做的时间长了，大家就觉得你是理所当然的。
0: 对，
1: 你要再不做，大家就觉得你不正常。
0: 对，
1: 是吧？还不如去拒绝一下。
0: 您说的太对，
1: 反而这个关系会处得好一点。
0: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繁盛的诗，在呼唤着旧日明照。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被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思忆中。

怕的心正宵地在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使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非碎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

0: 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天忘情的罪。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0: 有一点困，有一点累，打个哈欠，伸伸懒腰，泡上一杯你喜欢的饮品，翻一翻你喜欢的文字，音乐加块糖，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好的是现在的通讯越来越发达，我们想要说什么话，写什么样的文字，载体越来越容易。但是不好的一点是，用笔在纸上写字的人会越来越少，书信就更加少了。想要表达心意，想要写一封情书，真的，你想一想，你上一次收到实体的情书，不是通过软件给打出去的这个情书啊，实体的有信的这样的情书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看到那个情书或者想到那个情书的载体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片柔软的地方？至少这张专辑当中，2005年这个年份的时候，大家或许还能收到情书，来自于江美琪的演唱。世界太复杂，想要专注一件事儿，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的，但也是挺难的，要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音乐加块糖之音乐棉花糖，今天我们就让自己的心静一静。各位好，我是各位今天的静心博主。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使用稿纸，简单的向青春致意。刷的在桌面上摆平一张稿纸，心中的微微紧张仍然提着，期待会像一颗石子。我旋即呢就拧开笔盖，提气凝持了半秒，终于开始了今天的书写计划。即使在电脑上进行文字创作，早已经熟练无碍，但是如果天气正合适，或者是手上握有大把的

自由时间，我仍然偏爱特地的折好几张稿纸，拿一张舒适的笔，逐字的聆听笔端涓涓的清响，汇聚成一下午的水气淋漓。你有多久没有拿出一张稿纸，然后拿上一支你喜欢的笔，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让泉涌，让文字一点一点的跃在纸上，一点一点的记录简简单单的状态。有多久没有听到林俊杰的这首《简简单单》？上一次听到，你都经历了哪些事儿呢？

前面说到了，现在的社交软件变得越来越丰富，然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看起来越来越近了，但实际上好像也并非如此。我们说生活在当今特别的方便，但是有了很多的便利之后，我们的心反而更难简简单单了。生活本不复杂，用一种简单的态度去对待生活，放松自己，你会发现好像快乐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一点。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简简单单，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编号89757当中。来会唱的朋友自己心里默默地唱一下编号89757这首歌曲。回归简单，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文字就是用稿纸简简单单的记录生活。作者说有爱稿纸是因为不同于笔记本，单张的形式更能允许它放松随意甚至粗略地进行创作，涂改挪移，在任何空白的地方尝试拼凑零碎的意念。稿纸是没有镁光灯没有观众的修炼场，隐秘安全地保留了一切失败摸索的痕迹。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

0: 太过于在意自己的散漫，让各种与之所在的符号自由地出现在文字当中。偶尔欢快地有一些如拂絮般飘沉的灵感，我明白那是必须要经历的轻松和紧张的对话时刻。有的时候的灵感或许跟你这一段时间的所思所想密不可分。前面听到了那年的情书，同样关于情感的载体，类似爱情。
1: 我站在屋顶

是的呀，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无情。谢谢你，说一声爱你，我很想听。如果有那个对象的话，告诉他，他听了以后真的会很开心。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说是自己以前反复听的一首歌曲，比如说魏小薇，比如说三木，都说曾经单曲循环的歌曲。魏小薇说那会儿还经常背 K 歌的这首曲目。

0: 再更早更早一点还有其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描述的就是爱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爱，但好像仔细想一想又觉得那似乎只是类似爱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表达，来自于 Ella 萧亚轩的演唱，收录在她08年的专辑《三面夏娃》当中。聊天室的三木还跟大家分享了自己手抄歌词的文字，哎，这个字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哎，不过确实那段时间很多人经常会手抄歌词啊，那段记忆真的是很美好。起这手稿就是证据，如同相爱时留下的纪念品，一篇不满意的文字和一段无缘的爱情其实没有差别。可就算一切努力已经落空，仿佛徒劳，那些可以证明曾经也有过期待，挖空自己付出的物件，仍然可以在收藏柜里标记一段可以寻回的时光。类似爱情之后 Easy to love.
1: Yes, you love me. I know.

0: 很多时候听天雅袁娅维唱歌就像是在喝一杯非常丰富的 cappuccino 一样。这首歌曲 Easy to Love 也是影视剧《芳心荡漾》秦岚、王子异等人主演的这部剧的歌曲。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着大家回到一种很简单的状态，把稿纸铺开，把你喜欢的笔拿出来。若有若无的写一些什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成立于1999年，法国巴黎，当时四个小伙子曾在《迷失东京》当中有过现身。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 If I Ever Feel Better， 来自于他们2000年的处女作 United， 这张处女作专辑让他们一举成名。喜欢的话记得这支乐队呢叫做 Phoenix 凤凰乐队，主唱的声音呢青春幽默，带有一些质感，但同时充满着热情活力和天真浪漫的一个氛围，很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简单又不简单的拿稿纸写文字这样的主题。

0: 人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你心甘情愿让他叫你宝贝，你听起来又格外顺耳的这样的人呢？不喜欢现在到处处处的宝贝啊、亲啊这样的一个称谓，有一些称呼就只属于你跟某一两个人。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一首歌代表一种心情。我们今天有一点懒懒的，有一点旧旧的。

哎呀，蔡健雅简单的旋律配上走心的文字的时候，总是会啪的呀戳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其实歌词唱得很简单，无法弥补，但若时针能暂停，暂时暂停而已，给我机会好好珍惜，收藏那些幸福小事情。但是时间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暂停了。来自于汤雅蔡健雅202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Depart 当中。不过或许也是因为时间无法暂停，很多遗憾或者是很多美好的小事情，它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若干个闪光点。有的时候回看那些闪光点，带给我们心绪上的此起彼伏，也是人生很美的结构，不是吗？我们今天音乐加块糖跟大家分享一下很简单的文字，使用稿纸，简单的向青春致意。作者说的另一个原因使我钟情于稿纸，是淡米色的形式美感，总会教我连接起青春期的记忆色调，分不清是泛旧的氧化黄，还是青粉色的日光铺成了柔柔的绒毛。我回想起在稿纸上创作的最初年代，因为纸质薄，在坚硬的铅笔刮磨之下，书写很容易就把纸给搞破了，必须格外小心。而一公分见方的灰绿格线，无数次地收纳起了那个青涩年代当中的拘谨收敛的性格。小心翼翼，斑斑点点，是一种慎重的美丽。聊天室当中，三木又有分享自己当时手抄歌词的

有时候，有时候夏天喝一点红豆水还挺败火。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碗红豆水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给大家带来的属于他自己独特秘方搭配出来，但是喝完以后会觉得，哎，若有所思又不会太过的这样一碗红豆水。作者在文章当中写道，近年来书写文具的形式美感不断的改变，适应更多人的偏爱需求，我也向国内专做钢笔制品的品牌定制了适合自己的稿纸，纸质显得更厚，格纹采用了无毒油墨印刷，间距也微微加宽，我的字体终于可以不再束手绑脚，而能自在的舒张了。纸面恰到好处的织纬感，让我能够在笔触的沙沙声当中听见和自己对话的声音。我感到这样的安心源于柳宗瑞所说的用之美。这样的一份安心，我们搭配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迷路当中的这首天气预报。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份天气预报，反正我这么觉得。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

0: 富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17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

0: 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那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 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

0: 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下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都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9: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容。

0: 赴国内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

0: 期，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数字友好标杆方案亮相服贸会。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
1: 2026电子商务大会在京举行，服务消费首次成核心主线。
0: 京暖小程序亮相，充电桩可为电池体检。服贸会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悉数登场。
1: 36位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30所在京高校，为新生带来开学第一课。
0: 8月份北京 CPI 环比同比涨幅均扩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服贸会全球首个数字友好主题展区亮相。北京精选了41家头部企业的35项可落地、可出海的标杆方案，这里面既有落地多家海外医院的数字操作系统，还有在英国、美国的智慧舱部署的物流机器人，更有国内首个开源智能体操作系统。借由服贸会的国际舞台，北京正把可衡量、可执行、可复制的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带向世界。从城市治理到民生保障，从复杂工业场景到公共医疗健康，北京以城市为载体，持续孕育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正在为全球数字友好城市建设提供实践指南。本市以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为总枢纽，布局出海服务示范区和企业集聚区，配套政策活动、人才协同运营全方位保障，对优质数字解决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策略。截至目前，基地已落地多个国家级平台，联动48个全球伙伴城市、84家国际商协会，常态化开展跨境供需对接、国际论坛、企业出海训练营等品牌活动，累计举办300余场国际交流活动，促成超30亿美元海外订单落地。立足北京，服务中国，走向全球，一座座连接北京方案与全球城市的桥梁正不断架起。
1: 今年服贸会迎来全新亮点，展会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同步推出专属推介路演区，企业争相展示硬核出海案例，专业服务平台精准提供支撑，穿梭期间处处能够感受到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的蓬勃活力。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3: 今年的9大专题展中，有4个专题展都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在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展中，北京盖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整套中国鹰眼赛事判罚系统格外吸睛。他们打破了海外技术的长期垄断，成为体育科技服务出海的亮眼名片。公司综合部经理吴国宇说：“
4: 像我们乒乓球服务的是 WTT 赛事，还有这个斯诺克是我们指定的供应商，台球系统也通过了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端的这个认证。”就是覆盖了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不同于传统设备出海，盖瑞科技的出海模式早已全面升级，企业不再单纯售卖硬件，而是输出整套赛事技术解决方案，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扎根海外赛场，全程负责系统部署、赛事运维保障。
4: 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出口会有一些授权，这项技术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比较少，好多的国外的客户也会主动来找到我们。
3: 体育科技硬核出海，职业教育标准出海也不甘示弱。在8号馆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成果备受关注。学院副院长史运涛介绍，作为国内职教出海的先行者，过去10年，他们将工业汉语、采矿、机电、焊接等特色课程与专业标准成功纳入了赞比亚的国民教育体系，让中国职教标准落地海外。
5: 南非大概分3批要派到我们学校交流，第一批呢，新能源汽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标准、教育的标准，都是我们学校和我们中国企业比亚迪联合开发，都到了比亚迪在南非的 4S 店就业。那么第二批学无人机，还有第三批呢，将要来的是人工智能。
3: 此外，今年首钢园2号馆还全新打造了出海服务路演区，41场专业 业路演精准聚焦企业出海的痛点难点，以各类专业服务为企业全程护航。一场路演刚刚结束，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林非常振奋地告诉记者，
6: 截止到去年的年底，最核心的

0: 专利，这个代理国北京有1200余家，我们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去做支撑的，无论是在哪儿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
1: 在今年服贸会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展上，多款供暖领域创新技术集中亮相，同时不少企业借服贸会开展海外洽商，工程咨询等建筑服务贸易出海迎来广阔发展前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数设置界面，您可以看到主要是要求一个弱碱性的，另外就是这个硬度。
3: 这是一台服务于供暖的水质监测设备，由热力服务的一线员工自主研发而成，它能够实时监测热力管网中水的硬度和 pH 值，规避人工监测的误差和不稳定性。首开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西罗源在全市40多处锅炉房上岗，
2: 每12个小时检测一次，自主如果这个水质它的 pH 值或者硬度超过了我们这儿容许的范围，它就会自动报警信息就会同步推送到运维人员。
3: 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也同样关注热力供暖，他们的研发重点是如何在不开挖路面的前提下对热力管网进行修复和加固。北京建工市政研究院管网所副所长王光明介绍说，热力管网是钢制的，在各类市政管网修复中一直是难度最高的，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类型产品，也没有相应标准可借鉴。今年他们将在大兴区试点一种弹性高温树脂，
4: 我们开发一种高温材料体能到140度进行一些修复，机器人进行喷涂的，喷2毫米就起到防腐作用，5毫米起到半结构加固，8毫米起到结构加固。
3: 在服贸会上，不少展台除了展示新技术新应用之外，也都进行了一系列出海的洽商。北京建工集团和毛里求斯、巴巴多斯在展会上签署合作意向书。北京建工国际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董文静告诉记者，仅2024到2025年，公司就有61个海外项目落地，包括英国、以色列、沙特、坦桑尼亚等国，合作方式也不再是只负责施工，
5: 连设计、采购、再建设，还要协助业主去做融资。所以从合同类型和接触的项目的模式上，可能会比以前要参与的更深入一些。我们也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建筑技术带到国外去，比如说我们在直布罗陀也是用了中级的模块化的建筑去建一个养老院。
3: 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严俊表示，我国的工程建设出海已非常成熟，但在服务贸易领域也同样拥有非常好的前景。
6: 工程咨询这个板块是非常适合服务贸易出海，今年在这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琢磨，让我们中国的非常好的这些设计机构，包括这个其他的咨询机构，在出海上面能够大踏步的走出去，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
7: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市长殷勇昨天会见美国标普全球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蒂纳张。殷勇说，北京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推动金融业开放发展。北京拥有丰富的人工智能创新资源和产业生态，正在着力打造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标普全球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希望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标普全球充分发挥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作用，为北京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来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马蒂娜表示，标普全球将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深化绿色经济、科技创新、证券交易等方面务实合作，服务北京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6次会议，听取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修订草案的说明及市人大监司委审议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博物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提高审判效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

0: 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监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黄云婷报道，作为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之一，2026电子商务大会近日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首次将服务消费作为核心主线，探讨电子商务如何从规模扩张的工具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力量。北京正在持续增强服务消费优质供给，会上正式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需求，提出六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等，全方位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惠民与健康发展。与此同时，2026北京服务消费系列活动也在服贸会2026年电子商务大会主论坛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七大板块600多项活动全面丰富北京服务消费新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旅局介绍，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7号、9号馆举办。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集中展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最新成果。本次展会线下汇聚413家参展单位，包含49家外资机构、84家行业龙头企业，覆盖文旅全产业链。七号馆设置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等四大板块，九号馆主打沉浸式融合消费场景。展会深度活化首都古都文脉，深挖中轴线、非遗、文博馆藏特色资源，东城复刻隆福寺市集，海淀打造圆明园 XR 游园，西城呈现烂漫胡同特色场景，各区带来非遗活态展演，让传统文化告别静态陈列，变身可体验、可互动的新潮文旅内容，持续释放古都文化新魅力。
1: 智慧充电桩可以边充电边诊断电池健康，小程序一键搞定供暖报修咨询，智能路灯实现按需照明与应急保障。在今年服贸会首钢园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2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多款城市运维黑科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社区使用没问题吧？这玩意儿
3: 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一款专为电动自行车打造的立式充电桩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北京全来电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杰介绍，这是国内首款可快速检测电动自行车电池状态的智能设备。这台充电桩可以实时分析电池监测数据，精准匹配差异化充电策略。
4: 老百姓用这个装置进行充电的时候，它会先进行电池的健康评估，对于那些没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给予一个更快的充电的速率，对于那些健康状态并没有很好的，就给一个一般的速率。对于那种判定是红色的有问题的电池，我们会告知用户并停止充电。
5: 这台设备目前已经在丰台、亦庄、通州进行试点，接下来还要跟很多车企进行联调，最后会大规模的投放。
3: 供暖是冬季核心民生保障。本届服贸会上，北京市供热协会展示了数字化供热服务体系。北京市供热协会秘书长丁奇介绍，即将到来的采暖季，北京将推出供热管家和精暖小程序，全方位升级供暖服务。
6: 数字的供热管家能够回答老百姓99%以上的疑问，解决老百姓的诉求。一种是在我们的供热展厅，一个数字人；另外一个在接老百姓电话的时候 ，AI 的接线员，精暖的这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实现北京市的供热报修。您只要打开小程序，报哪个小区不热，我们基本上就能给你链接到相应的这种公司，不用您再去记其他的电话了。
3: 城市照明领域的数字创新成果同样亮眼。 亮眼。杭州一家企业带来的 AI 智能路灯系统能实时采集路灯运行数据，完成设备自检，同时通过灯具摄像头实时捕捉城市道路人流、车流等数据，通过后台分析运算，为城市照明精细化、节能化、安全化管理提供全新方案。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彭海平介绍，
7: 它首先可以减少人工巡检，最多跑一次。杭州在部分区域已经替换了这样的路灯，它替换以后和它原来的路灯相比，实现了50%。

0: 十左右的节能。
1: 目前这款评级两用的智能应急路灯已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应用，相关企业也已经和北京相关部门对接，有望逐步落地首都城市照明更新工程。
2: 2026年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近日在国家人工智能学院北京中关村学院启动。未来两个月，36位产业一线科技人才将走进近30所在京高校，把发生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线的鲜活故事搬进课堂，为广大新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首场宣讲中，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揭秘了多段火箭回收复用之路的攻关故事，其团队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方案，4年攻克火箭回收落得准、收得稳等多项世界级难题，首次回收即获成功。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浙江大学2026级博士生王楚听了荣毅总设计师的演讲后表示，
4: 火箭回收对于航天领域发展都很重要的一个事业，我自己本科的时候的专业也是航空航天，我觉得对于我这样一个今年新入学的博士生来说，更大的是一种科研的动力吧。
3: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院长黄宇宏分享了团队从 4G 突围到 6G 创新的经历。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上海交通大学2026级学生常佳毅表示，
5: 前辈他一直在强调走长而远的道路，而且他是一位女性，能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性能有一些开拓者和旗帜的存在吧。
3: 北京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分享了巨深智能创业历程，其团队研发的通用机器人全球首次实现湿滑雪地自主稳定行走，首创直驱五指灵巧手已出货全球。北京中关村学院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6级博士生关浩翔表示，
6: 不管是在他创业还是做科研的过程当中，他都始终坚持了这个长期主义，研究真问题。现在我在学院其实是在这个软件智能研究所研究这种 AI 如何应用在工业制造当中，他们如何面对大型复杂软件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其实是经常遇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和这种实际场景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长期的一个攻关，这个其实和建宇老师提到的长期主义是非常吻合的。
3: 接下来两个月，宣讲团将持续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开展宣讲活动，让大学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活案例，凝聚起奋进15.5的青春力量。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统计局昨天发布消息，2026年8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8%，环比、同比涨幅都扩大。从环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6%转为上涨0.4%。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7%。
2: 2026年北京市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销毁活动昨天在昌平区举办。集中销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海关等市级单位及各区近期查处罚没的肉类、白酒、食品、调味品、服装鞋帽、箱包、饰品、洗护用品、汽车配件、饲料、种子等55个品种近30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超1000万元。
8: 2026年京津冀博士后与科研人才招收洽谈会将于9月18号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学院路校区举办，汇聚3地100多家高校、国家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等用人单位，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氢能储能等重点产业，提供400多个优质岗位，计划招收博士后及科研人才1400多人。
2: 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1周年活动昨天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金色大厅举办，赛事会徽、经阅、吉祥物经验正式对外发布，赛事倒计时装置同步点亮，标志赛事全面进入筹办冲刺阶段。本届世锦赛定于明年9月10号到19号在鸟巢举行，这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世界田径顶级盛会。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8: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3.8 摄氏度，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1到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9: 孩子现在眼科验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孩子买回了家。可不到2年时间，孩子的视力非但没好转，反而从最初的50度散光发展成600度高度不规则散光，确诊圆锥角膜，不得不接受角膜手术。所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3: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9: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都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3: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木护眼仪，
9: 找到了一个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买了个1450的。
3: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9: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3: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9: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毫米，孩子现在眼科验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锥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3: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9: 在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3: 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医磨木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中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而亦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叮咚、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10: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3: 据央视财经，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11: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平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

0: 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1: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0: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物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1: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0: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数据江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

求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18家单位可接种流感疫苗，采取门诊常规接种、入校集中接种等多种模式，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0: 2020年6月，我市已经开展了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1: 入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开展了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2: 全力构筑人群免疫屏障。入区实验小学、图书室已规范布置成临时接种点。全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有序为学生接种流感疫苗，现场严格遵循健康状况询问、知情同意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的标准化流程。接种工作全程规范、安全、有序。
3: 我中心计划于9月底之前 完成辖区内7所中小学的学生及教职工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10月份，走进社区，村居委会开展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的老年人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同时，我中心常态化开设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每周一、周五、周日开设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门诊，每周三开设
1: 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据了解，本年度流感病毒预计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开始流行，12月到明年1月达到高峰。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
4: 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市民尽早接种，及时防护。近一周呢，咱们怀柔区目前的流感病例报告数以及毒株的检出率都是较低水平的，但是现在已经检出了甲三型和乙型这两种流感毒株，在历史 监测里面呢，它是属于对于学校啊、托幼机构这些集体单位，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风险比较高的毒株型别。所以这里呢，我也建议大家在流感季节来临之前呢，提前咱们做好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没有紧急症的情况下尽早接种。
1: 今年除了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外，北京怀柔医院、怀柔区中医医院同步增设医防融合预防接种门诊，可提供自费流感疫苗接种。 免费接种人群除60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老年人、各类在校学校、医疗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外，今年起非本市户籍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以在除龙山全和街道以外的14家镇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门诊享受免费接种政策。
5: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尽早接种流感疫苗的同时，应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勤锻炼、常通风，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日前，全和街道发布全新姐妹妇联品牌，通过家风传承、女性成长、邻里守望、社区服务四大行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妇联服务体系，让巾帼力量扎根社区，
0: 服务群众。品牌发布现场，辖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治家之道、向善之物，用身边人的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一个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片段，生动诠释了全和女性自立自强、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好家风看得见、学得来、润人心。在采访中，全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莹向记者介绍说，
6: 全新姐妹是街道在全新全意友邻和美治理品牌矩阵下打造的妇联工作子品牌，是街道深化党建带妇建、丰富基层治理品牌矩阵的创新实践。我们的口号是小大姐大担当，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品牌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楼门院落，
0: 让妇联工作在一线开展，群众需求在一线解决，真正实现妇联服务在身边暖人心。除了家风故事分享，街道还对接妇女精神文化和素质提升需求，开设多元素养课堂和手工技能课堂，为辖区女性搭建起持续学习、交流互鉴、展示风采的成长平台，不断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助力自我价值实现。 在邻里守望方面，街道充分发挥女性细心贴心的优势，组织全新姐妹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结对，常态化开展暖心送餐服务，志愿者每日将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中， 一餐一饭间传递邻里温情，让守望相助成为社区最暖底色。此外，品牌服务还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姐妹们主动倾听民生民意，疏导邻里矛盾，参与环境整治和意识协商，从细微处化解基层难题，以女性力量撬动社区共治共享。 品牌已经发布众多辖区女性居民踊跃加入服务队伍。 截至目前，共吸纳70余名女性居民参与。 在采访中，居民贺小梅向记者说，
2: 自从加入全新姐妹政治队伍，我学到了不少新本领，又快我就约上邻里之间的姐妹们一起来做做手工，聊聊天，丰富业余生活。平时我们践行邻里守望，主动帮助身边人，遇到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呀，我们也会主动上前去帮忙劝解调解，同时也能充实自己，还能为社区出一份力，特别的有意义。
3: 全科技到党工委副书记张莹说，
4: 后续我们将通过女性成长、邻里守望、家风传承、社区服务四大行动、常态化开展素养课堂、家风分享、困难帮扶等行动，引导巾帼力量下沉一线，让温暖的他力量赋能老成基层治理。
5: 9月9日， 博士农场郭江务基地的天龙优619水稻试验田迎来首个收获季。中国科学院大学学子们走进试验田收割水稻，在实践中见证试验田从种植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完整过程。
0: 受前期怀柔连续降雨大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了倒伏现象，工作人员示范卧稻、下镰、割稻、
6: 脱犁等关键步骤，指导学子们人工收割操作技巧和安全注意事项。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周冰冰向记者说：“
7: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让我们亲身感受到了农作物的收获不易，帮助我了解到农作物的倒伏有更切实的感受，今后对我的研究方向也产生了更加重要的。”
0: 619是在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指导下， 利用优良小栈道种植资源，由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历经多年选育而成。 2019年被认定为天津市优质小栈道品种， 并已通过国家审定。从目前博士农场试验田的长势和前期田间判断看， 本季水稻预计亩产有望达到 1100斤。 据了解，这片试验田是外地优质精稻在北京地区引种试验的地块，
8: 除开展学生田间劳动实践外，也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科研任务。在采访中，博士农场科研创新示范区负责人易生博向记者介绍说：“
9: 这次实验田迎来丰收，也是对我们前期引种实验的一次实际检验。通过这一季真正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种呢，在北京的水土和气候条件下是比较适应的，实际产量呢也不错。” 同时呢，我们也积累了一批真实的田间数据，为后续优化种植方式、筛选更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以及推动好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田间地头提供了实践依据。优质杂交精稻天龙优619的首季丰收是我区深化效率合作、推动产学研融合、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邝志珍、张子阳、夏梦报道。 眼下蒿草、豚草、绿草等致敏杂草进入盛花期，花粉浓度持续处于中高级别，对市民呼吸道健康造成了影响。区园林绿化局抢抓治理关键期，在重点路段开展致敏杂草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从源头降低花粉污染。在京家路沿线路段，野生杂草进入旺盛生长和散粉阶段。
8: 区园林绿化局作业队伍是用机械快速修剪粉碎清理，高效清除成片杂草。针对树池、绿篱、缝隙、步道边角等机械盲区，工作人员仔细清除残留草根，从源头遏制杂草复生，持续散粉。我们现在已经对城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掌握了杂草的整个的一个分布情况。主要现在我们针对京家路以北 12公里长度的这个区域进行治理，将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总体要求

0: 就是要达到没有成片的致敏杂草，并且针对单株的零星的致敏杂草也要进行及时的清除，同时呢也要及时的统一将杂草清运，保证我们现场没有杂草的残留，避免二次污染。
1: 据园林部门介绍，秋季引发过敏的元凶主要有四类：蒿草叶片细碎，自带特殊气味；豚草长势高大，繁殖速度快；绿草带倒刺，易攀爬蔓延；藜草多贴地丛生，成片生长，不易察觉。这些杂草目前普遍进入，提醒易过敏市民，秋季花粉高峰时段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该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居家及时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改善室内环境，外出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面部及外露皮肤。如果出现持续打喷嚏、鼻痒、眼痒等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处理。
2: 来自区城管执法局的消息，近日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区消防救援部门，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举办消防安全专项培训课程。本次培训紧密结合城市管理执法实际需求，针对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防隐患排查、突发火情先期处置等工作痛点设置内容，帮助一线执法人员系统掌握消防安全的核心知识与实用技能。课程严格按照消防部门标准化教学要求设计，整体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教学两个核心环节。在理论学习环节，消防宣讲讲师首先结合近年来国内典型的经营性场所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现场复盘起火原因、蔓延过程与处置得失，让参训人员直观认识到火灾的突发性与危害性。随后，讲师围绕火灾的主要特性、火灾的应急处理、火灾的逃生方法以及日常火灾预防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了系统讲解。实操教学环节中，讲师首先现场演示了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型灭火器等不同类型的消防器材的适用场景与操作步骤，完整展示了消防栓的出水连接、水压控制等全流程规范操作。随后，参训人员分组依次进行了实操练习，在讲师的逐一指导下，完成了灭火器灭火、消防栓接驳出水等实操训练。讲师现场纠正了不规范动作，确保每一名参训人员都能熟练掌握器材的使用要领。通过本次贴合执法实际的系统化培训，有效补齐了一线执法人员的消防安全技能短板，提升了队伍在日常巡查中排查消防隐患、突发火情时开展先期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区城管执法局将继续依托城管大讲堂平台，推出更多贴合执法实战需求的专题培训，持续提升执法队伍的综合履职能力，为辖区城市管理运行筑牢安全屏障。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金融安全意识，近日龙山街道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辖区老年人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智能手机应用与金融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中，招商银行讲师结合老年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了手机银行安全操作、正规 APP 下载、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网络虚假金融广告等内容。围绕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主题，讲师通过真实案例剖析，重点揭示了养老投资陷阱、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等常见的骗局，提醒老人们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护好钱袋子。工作人员与社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老人进行手机设置、清理垃圾信息、识别可疑链接等实操练习。此次讲座是丽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老服务的生动实践，既帮助了老年人掌握了智能手机使用技能，又增强了网络安全防备意识，让智慧生活真正惠及银发群体。下一步，丽湖社区将持续链接外部资源，聚焦居民需求，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共建平安和谐社区。
1: 反诈，你我同行。 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

0: 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此时此刻，我觉得跳跳糖你应该唱一首《青藏高原》。
7: 为什么呀？
6: 你擅长。
7: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
6: 干什么？好了，收吧。真是不能给你一点机会是吧？
7: 只要你敢给我舞台，我就敢高歌一曲。
6: 是你。